0: 车道机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2: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1: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2: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3: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喜。
2: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2: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3: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1: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2: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3: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人讲亚基青沙皮爱吃困啊么？
6: 哎，天子盐伫台湾无合法，盐有含有可能溶入伊托米纸，会不会祖玛店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7: 新鲜脱品伊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盐流入到盐，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不念偏到位，能做得舒服自家的健康同未来。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이니야마우다아지마이랑마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孔亚明。网路求职却被要求加入 LINE 群组并要求汇款，小心是诈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是郭庭筠，咱的情人就亲像宝贝，你若疼惜，你就会知影，唔通伤害你最爱的人。若是看到暴力情形，请卡保护专线113，也是请警察到三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况的部分哦。来，慧诊呢，今天呢，在整个花莲峡新园的施工的部分哦，我们首先看一下台八中横公路照旧哦，还是一样的，白天到傍晚呢都有这个管制放行，包括太鲁阁，包括天祥，包括了在官员路段。好，现在呢八点钟过后已经封闭施工了，等到十点钟会放行五分钟之后呢，再继续封闭，然后再等到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钟会再放行一个小时，这是上午呢上半天的这个施工管制。然后呢一点之后封闭呢，等到下午的三点会再放行一次，也是放五分钟。那各位发现好像是每次放行就相隔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哈，除了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的放行时间比较长，有一个小时间，好，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下午的三点跟早上的十点都放五分钟。那三点呢放行完之后呢，就等到了两个小时后五点会再放行哈。那五点放到六点钟，这是官员啊，这是太鲁阁跟天祥的部分。好，从五点放到六点，六点之后夜间封闭。官员的五点十分好封闭之后呢，就要等到四点半，他比较早一些些哈，四点半放行呢，到六点钟之后的夜间都会封闭起来。这是呢在台八中横公路的部分。

台十四甲的仍旧呢，合欢山到小丰口的路面刨除工程在进行当中，原则上每一个小时放行一次。而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来全线都维持顺畅的，有些工程进行，但是采取的都是机动性的管制，都是机动性的管制啊、哦，好像是在。

0: 路段呢有边坡工程，然后它是采取的每整点放行十分钟。而另外在观音石路段呢，43.3到44.4的话呢，这地方呢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也是采取了整点放行十分钟。不过呢，这个观音石这个路段呢，机车是不管制的，好，这是在台九丁线，旧的台九线这个地方哈。好，那花东公路跟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呢，全线都维持顺畅的。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呢，就是呢玉长公路的4公里处，这地方呢有这个边坡工程，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整点放行十分钟。好，这是呢在今天啊，还有这个礼拜呢这几天的这个施工的状况。好，那么有一些比较及时的路况呢，就欢迎大家呢踊跃提供，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麻烦您要转七。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就 OK 了。好，来看时间呢，现在到了8点09分了。整理完路况之后呢，我们继续呢，待会儿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进入的是每周一星。可是今天我要稍微改一下，因为啊，前天才颁发了这个金曲奖2026金曲奖的颁发完了之后，很多的朋友呢开始关注了哈，哎，你喜欢的这些歌手啦，或者喜欢的歌曲呢，是否呢有进入到啊这个所谓拿到这个所谓的敲响那个金曲的部分哦。那当然了，很多都会呢有很多的话题哈、哦。那我们今天不讲话题，我们就直接呢听听歌曲就好了啦哈、哦。
1: 马路如虎口，但只要多一点耐心与同理心，这只老虎就变成守护我们平安的天使。当牵着孩子的手，或是挽着长辈的臂弯，在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里，安全是我们最温柔的约定。
2: 交通部跟地方政府推动停让文化，让回家的路更安心。首先提醒开车骑车的朋友，当您握住方向盘，就掌握了守护他人的力量，请记住车辆慢看停，
0: 慢就是行经路口减速慢行，看是摆头观察左右，确认有无过马路的行人，停则是车辆绝对要停让行人优先行，保持3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
1: 尤其转弯时遵守路口中心点再转弯，能有效避免 A 柱死角，礼让行人不仅是法规，更是驾驶人高尚的品德。
2: 而身为行人的我们，在享受路权的同时，也不能掉以轻心。行人安全行口诀一样要牢记，停看听。
0: 无论是驾驶人还是行人，多等几秒钟就能换来彼此的安全，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手机相册里没有你了，
4: 你的勇敢与帅气应该展现在球场以及田径场上，千万不要让毒品飙车污染了你精彩的青春岁月。我是陈晓东，让我们一起拥抱开心的暑假时光吧。我的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To Be 陶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To Be 陶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OK， 就来听听歌曲了。也恭喜呢得奖的这些歌手们，或者是从事音乐工作，不管是幕前幕后者啊。那在第37届金曲奖呢，2026年的这个金曲奖在上周六呢就颁完了哈。有没有全程看到完呢？看到很晚，快12点了哈。好，我们来恭喜第一位最佳原住民歌手，他也是获奖无数的苏米恩，苏米的这首《引路》。

啊，苏敏元呢，这次获得了哈第一个最早的领到奖项的呢最佳原住民的歌手奖哈，来这首《引路》。OK， 那再来呢就是最佳原住民的这个专辑奖的《漂流出口》哈，他们的这个专辑呢，其实也是成军很久了哈。不过呢，很多歌手呢都是后来慢慢很多年磨一剑呢，大家呢才慢慢的看见他们的，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哦。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次《漂流出口》呢他们的这个音乐专辑哈。那其实出道15年，好，那首张呢就是主语的同名专辑呢，在当中我们来挑选这首歌曲呢，就是呢青年聚会歌。现在时间到了8:16了，这是获得这次金曲奖的，在原住民前面呢很早就颁奖的部分就很早出现，得到大家的这个恭喜的最佳原住民的专辑奖。

那这个曲呢，青年聚会歌呢，就描述了青年们呢，在这个祭典结束前欢聚的时刻哦。那我们讲这个丰年祭呢，一年半一次哈，而且辛苦在外奔波的青年们，在这重要的节日呢，终于归来了哈。那领唱呢，需要呢参与呢，就是呢这个整个用参与呢这些，包括跟这些歌舞这些歌者舞者大家哈一起来尽欢哦。那在这地方呢，其实把这种传统的声音呢，生命力给唱出来哈，也收获了评审的感动了。所以最后呢，也拿下了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奖项，也算是个蛮厉害的、蛮大的一个奖项的哈。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每周一星就来播放了刚刚离到奖项的这些歌手他们的一些音乐作品。张震岳这次呢很棒的哈，他自己也很感动，也很开心啊，终于呢也拿到了啊这暌违了很久很久的奖项。对出道33年的歌王来说呢，他在拿奖的时候很谦虚了，说其实自己呢在认知当中歌手是很会唱歌的人。 那拿奖呢，让他感到有点心虚，但是他说哈，心虚归心虚了，可以让他爽一年哈。这个时候大家也是很欢欣的笑了哈。所以在这当中，其实真的有很多的这些感动哈。特别呢，他在这个致辞的时候呢，说了一段话哈。他说这个用善良的心去看待，还有面对这个世界，好，他认为说这个比成功更重要。的确，反观现在的社会呢，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呢，是需要用善良的心去看待这个世界。

很多现在都是对立性的部分，所以他这段话在当时讲下来应该让很多人很有感吧。那这次也恭喜呢张震岳呢获得了很多的奖项，最佳的华语男歌手奖、最佳的华语专辑奖，还有最佳的作曲人奖。你看一起呢拿下了这么多的这个奖项。那接下来就来听听他这次获奖，来这首作品跟着感觉走。

0: 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2: 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因为时间呢很快哈，一下呢现在到了八点。

28分了。我们今天播放了几首歌，包括了就是这次获得这个蛮多奖项的张震岳最佳的作曲人奖的部分，刚听他的歌跟着感觉走。那同时我们也听到了其他的像最佳原住民的歌手奖苏密，苏密恩的这首歌，然后引路，那再来听到最佳原住民的专辑奖的漂流出口。刚听了几首歌之后呢，哇，时间好快，马上呢现在到了8点28分，即将29分，剩下1分钟的时间了。好，别忘了朋友们有任何路况随时告诉警广，打电话到0800-000-123 0800-000-123。好，那今天呢排沙放水呢9点半钟东部发电厂排沙放水呢到清水溪跟木瓜溪，从早上的9点半钟再过半个小时之后会排沙放水，大家远离河床，不要靠近。天气依然是比较闷热了，大家注意到不要到河边溪边海边这边来戏水，这都是危险的水域，安全第一最重要的。好，那等一下我们再过30秒钟呢就把现场呢交到了台本部来关心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了。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热浪侵袭欧洲，德国周日全国最高温飙升到摄氏 41.7 度，连续三天刷新该国最高的气温纪录。周末在极端气候下，有13人戏水溺毙，多地发生森林野火，德国铁路交通及救援系统也面临考验。捷克也在两天内第二次打破高温纪录，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撤到摄氏 41.9 度，波兰今天高温也创新高，来到 40.5 度。此外，重创委内瑞拉的强震目前死亡人数增加到1450人，联合国估计约有5万人失踪，两起地震导致至少有189栋建筑物完全倒塌。国发会发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六颗红灯，主因是 AI 应用持续挹注出口，增添投资动能，民间消费也因股市创高持续增加，而领先及同时指标同样都呈现上升趋势，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国发会发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灯号续成红灯。九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放宽与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一分。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制造业销售量指数，则受去年同期关税拉货潮及其较高影响，分别降为绿灯及黄红灯，各减少一分。其余六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3: 这次景气对策信号灯还是红灯。”就构成上面主要还是因为整个全球的云端服务业者的资本支出还是在持续增加，还有各国在积极部件的主权 AI 这一部分带动整个我们相关产品的一个出口跟投资，那出口啊工业生产还有机器设备跟电机设备的进口以及批发零售跟餐饮还有甚至股价的变动率都还是维持红灯了哈。
2: 由于去年下半年出口开始大爆发，极其偏高，国发会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成长会比上半年有所减缓，导致指标分数微幅下调，灯号可能调回黄红灯，但不代表景气转差，整体经济景气依旧维持正向且稳健成长。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名妇人准备设定新台币2500万元的海外约定转账，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联手戳破虚拟货币假投资话术，成功保住巨额积蓄。记者黄俊伟报道。
4: 永福派出所员警詹佩仪周雨辰获报赶到银行，了解核心妇人要将外币账户设定约定转账，金额高达70万欧元，折合约2500万元的新台币。第六警分局秘书室徐大器巡官表示，员警耐心询问资金。

0: 用途，妇人说明要购买海外进口的日用五金商品，但始终无法提出明确的订货记录、对话内容或正式交易文件。
1: 经进一步查证，该汇款账户疑似从事虚拟货币投资相关，警方当即向其说明了常见的诈骗手法，如假投资、虚拟货币投资等，诈骗集团均会利用相关话术诱骗民众投入大笔资金。在警方与行员的连锁劝说后，妇人这才惊觉有异，当场打消汇款念头。
0: 第六警分局强调，诈骗手法日新月异，尤其近期常结合虚拟货币、海外投资等名义行骗。民众如果遇到高额投资、陌生账户或标榜稳赚不赔的投资机会，务必提高警觉。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为了强化优生保健与母婴健康照护，7月1号开始，卫福部大幅调高育龄家庭孕产期的检验补助金额，新生儿公费筛检扩增至22项，首度纳入 SMA 筛检。记者尤如纯报道。
3: 零到十八岁国家一起养，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政府不只要催生减负担，更希望孩子健康，所以七月一号起将扩大新生儿筛检项目至22项，产前遗传诊断、血液细胞遗传学检验都将加码补助。
4: 遗传咨询把过去那么一个个案补助5000，我们要把它提高到7000。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血液细胞遗传的检验，那么过去是补助1500，我们这次把它提高到3500。那么更重要的是新生儿的筛检，过去呢补助200块，从7月1号开始，我们全面提升到750元的全面额度，家长呢不需要再额外的负担这个检验。
3: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SMA 是婴儿死亡率最高的遗传疾病之一，多数在2岁前夭折。政府考量国人带婴率还有疾病严重的程度高，所以新生儿公费筛检也首度纳入 SMA 筛检，成为亚洲第一个纳入公费筛检的国家。再搭配健保给付的一剂药价4900万的 SMA 治疗药物，盼能在宝宝出生满48小时筛检，及时在发病初期治疗，避免病况恶化。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7: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6: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8: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6: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7: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9: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看一下呢，时间呢，现在是8:38，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我们进行出笔逃位的节目现场。好，那么有任何即时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记得要转七。那在今天呢，东部发电厂呢要排沙放水了哈，就从9点半，好，等于说再过不到一个钟头之后呢，排放到清水溪跟木瓜溪，清水溪跟木瓜溪，远离河床，安全第一，请大家务必要留意，务必要小心哦。那另外呢，还提醒呢，就是像在前两天哈，因为呢大家关注在这个万里溪那个地方的堰塞湖哈，那不过呢现在呢这个道路呢又恢复了哈，又恢复这个正常了，所以行经啊，就是呢以下的这些路段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哈。虽然已经开放了，包括了就是呢在建英大桥、西堡大桥跟台九线万里溪桥呢恢复通行了哈。好，那这个部分的后续哈，我想呢这几天雨呢还是会有，只是它比较属于下半天，不像之前下的这么狂，真的是这么狂哦。所以风雨过去了，好，雨过会天晴。虽然说今天的全台各地呢都还是多云，好，闷闷的，但是呢基本上来讲呢，全台各地呢还是高温炎热的。这个礼拜呢整体来说呢温度都会比较偏高，就回到了夏季夏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了。所以经过了梅雨呢之后呢，现在进入了汛期，也就是呢才五月，好，等于说五月呢到十一月呢经常会有台风哈。我们看这个中央气象署呢也持续关注还有几个热带扰动是否会成为呢后面的这个新的台风，当然持续呢有专业来看下去，我们随时呢就会把这个资讯呢在空中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那目前呢在花莲呢台八中横一样呢，在太鲁阁、天祥跟官员有管制，要等到10点的时候会放行5分钟之外哦。那苏花路廊的部分呢，来全线都是顺畅的，虽然有一些工程在进行，不过呢基本上来讲呢影响都不大了哈，它还是呢轮放哦，还是轮放呢，还是呢可以继续通行的。那另外呢，在台30线的这个南安瀑布的路段呢，4公里处呢，它是每个钟头放行一次，好，所以呢你就要等每个小时的时间，好，注意到这个时间的部分了 ，OK。好，那其他的路段的话，就是呢如果说有行车经过这些路段的话，看到有一些好比较特殊路况的话，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提供路况专线，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路况跟我们的用路大众在空中做一些呼吁，做一些提醒。那还有呢，就是呢有的路段的一些状况呢，可能需要呢相关单位来处理的话呢，那这个也要靠大家好来帮忙的，感谢大家了。好，我们看一下呢现在这个时间8:41，等一下呢我们就来听一些比较近代的比较新的一些音乐歌曲了，好，就是我们的音乐新鲜货了。

好嘞，扑向那只狼，好来自呢这个回声乐团的所唱的这首歌曲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呢，就是玉馨所唱的这首单曲新歌曲了，叫做你现在一样快乐吗？

好了，你现在一样快乐吗？来自呢玉馨的在今年二，就是呢2026年的这个新歌单曲的部分了。好，来我们看接下来再来听这些歌，都很短的，这些歌曲都大概。 两分多钟，两分多钟就一首歌，所以短短时间我们刚刚已经听了两首歌，接下来听哈库的这首，来叫做《爱的沙漏》。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莲监理站的副站长陈一伦。提醒您，自民国115年5月31日起，普通驾照有效期间调整为年满70岁为止。70岁以上未满75岁的驾驶人，请依规定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换照讲习之后再来换照。75岁以上的驾驶人，则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减负无中度以上的失智证明，才能办理换照。
2: 近年来交通状况日益复杂，为了让每位长辈都能够兼顾行动自由与用路安全，政府推动了全新的高龄换照新制，透过简单的体检与实用的交通安全讲习，帮助您重新检视体能状态，掌握最新的用路规则。多了这份把关，不仅是对自己健康的负责，更是对所有用路人的尊重。换照流程轻松无压力，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年龄绝对不是自由的限制，而是智慧的累积。提醒各位高龄驾驶人安心完成换照，快乐出发，继续载着满满的爱，平平安安享受人生的每一段美好精彩的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OK， 好，继续回到现场来，现在时间到了8:52，大概还有两首新歌的时间哦。我们进行的触鼻桃贝的节目现场，那目前呢，除了台八中横公路来这个目前封闭，要等到了早上10点才会放行，在太鲁阁、天祥跟官员这个地方哦。那其他的部分呢，包括苏花哦，现在全线都维持正常，虽然有一些工程在进行，不过经过稍微注意一下动线就可以了哈。我们接续来听一首日语歌曲，也是今年度的新歌。好，这首歌曲呢是花谱，好谱呢是那个音乐的那个哈，就是那个音谱的谱哈，不是那个我们讲的外面那个花园的花谱啊哈。花谱的这首歌叫做呢《学园战线》。

好了，华普的这首歌曲了，学员战线哈 ，OK 啊，那听完这首歌曲，我们来听一首台语歌曲了哈。洪荣宏的这张专辑呢，大概来唱歌，来第几句歌都单台郎等待的人哦。那这首歌呢，听完差不多时间哈，那边搞高点的时阵哈，我们节目进行两个钟头之后呢，再来关心路况的。好了，记得有路况随时拨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就来听这首洪荣宏跟蔡以真对唱的《单台郎》。

不管你今天决定要当个大巨星还是小清新，都要记得用颗幽默大师的心去面对一天的开始。我是比较幽默的屁雅吴贝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你说是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整街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顶金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大货车跟休旅车发生事故。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桃园到五股，还有五股转街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七五高架北上泰山转街道到环北出口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另外在北上22.5公里下塔悠出口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西滨到香山交流道受到稍早排除了事故影响，车行速度不到30。另外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闸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二甲西向大园到尊头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西向11.7公里过燕巢路段，中外线车道有石头掉落。省道台日线南下151.4公里，在哥马兰桥路段散落土块，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爱过的两个人，舍不得自己的。
4: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赖慧如。面对感情上的挫败，要学会诚心祝福并且放手。如果真的遇到折磨与伤害的对待，也不该妥协。警察跟113保护专线会是你永远的靠山，让我们陪你走过每一段路程，一起蜕变重生。

0: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嘿，外国人呢？
1: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0: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款呢。
1: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2: 加点心咯，阿嘎，想哪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0: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2: 我们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0: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2: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司咪被介绍我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有10,000，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我囝拄好回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影这是一场骗局啦！
1: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0: Hello，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2: 好了，回到现场了，现在是9:05。好了，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7:00到10:00进行出殡一条位的现场节目，我是蓝琪。那来，目前呢，我们看一下呢，在交通部分呢，台八中横呢，同样呢还在封闭施工，包括了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等到10:00会放行5分钟后，那下午呢也是在3:00啊，等于说3:00跟早上10:00都是放行5分钟。中午的12:00到1:00放行1小时是比较长的时间。那最后放行时间呢，在官员是4:30到6:00。4:30到6:00，那如果在天祥太鲁阁呢，最后放行时间呢是5:00到6:00，那全部都是6:00之后夜间封闭，就不能再通行了，也不能进也不能出。那另外呢，再来台十字甲的部分呢，在合欢山庄的小风口的地方，好，这地方呢就从32.8到36公里处呢有这个工程在进行，每个小时放行一次。那另外呢，台九线的苏花路廊部分呢，来全线都是顺畅的，有工程进行，不过还是维持呢顺畅的。那另外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观音路段有两个地方，一个是37.6，一个是37.8公里，边坡工程。然后再来呢，就是观音石的路线，43.3到44.4，这地方呢，两个地方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呢，此刻正在放行当中。黄龙纵谷部分呢，来，包括台十一线都是顺畅的，台30线呢，在南岸瀑布的4公里的路段，边坡工程早上8:00到下午5:00的整点放行10分钟。好，以上呢就是目前在东部地区的交通路况，好，请大家注意配合。那另外还有呢，刚提醒大家的排沙放水的部分，9:30开始呢，东部发电厂排沙放水呢，到清水溪跟木瓜溪，清水溪跟木瓜溪，请大家记得要远离河床，安全第一。好，这是呢我们所有的这个目前的花莲地区的这个交通路况，如果还有一些即时路况，随时告诉警广，来拨打电话0800000100003，拨通花莲分台，麻烦您转七。来看时间9:07，来听这首歌呢，黄大炜的这首叫手下留情啊。在前天的金曲奖当中，我们看到呢，就是每年啊，其实让大家比较感动的啊，还有比较多那种感触的哈，就是呢，在这一年已故的这些艺人有哪些哈？那如果金曲奖就是已故的这些歌手，那如果像是在一般的像是金钟奖啦哈，如果以广播的部分有广播人，如果说以电视的部分有电视的这个就是电视人的部分，都会播去一年对哈，等于说过去对这个有贡献的谁谁谁，然后呢在这一年当中就一一的离开。所以每当看到这就觉得说，啊，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

他的声音，他的歌曲，包括昨天前天的，最后都是小胖袁惟仁的一些段落的时候，也很多的歌曲呢，让我们觉得很熟悉哦。那当然也包括了黄大炜了，我们就来听他这首《手下留情》。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南极所主持的厝边头尾，厝边头尾，让你无烦恼，精神好。我是杨烈。
1: 好了，我们看一下，现在时间呢到了9:15，来通报路况，拨电话到0800-000-123-7。好了，目前呢东部地区的交通状况呢都 OK 哈，除了台八中横在官员、太鲁阁、天祥，要等到呢10点会放行5分之外呢，其他的路段呢都还是顺畅的。虽然有些工程在进行哈，像是在苏花路廊的部分，不过维持呢单线通车或者是呢占用 B 车弯，对主线道是没有影响的。好，当然有一些即时路况，欢迎大家随时透过您的一通电话来告诉我们，请你拨打了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请记得要转七。好，在上个礼拜呢，雨呢下得蛮大的，造成万里溪桥那个地方呢都有一些管制的部分，不过现在都已经恢复了，都已经恢复了，但持续关心，因为上个礼拜那雨下得超级狂的啦。在南部在北部地区也是，其实后来我们花莲市这地方雨比较小了，甚至已经停了，可是北部地区那地方雨还很大，甚至花莲的中区那地方也是下得很大。虽然在同一个地方，台湾不大，花莲呢很长，所以呢往往呢可能这个地方飘雨，那地方呢可能是出太阳的，所以呢只要呢稍微一个距离不太相同呢，就有不同的天气了，大家随时关注相关的一些讯息了。那暑假呢其实快到了，这个礼拜再过2天大家开始就全部都放假了。暑假打工是这么多年来呢很多学生的一个习惯，赚零用钱或者是呢借由打工赚钱呢来学习社会的一些经验，这都是很好的。那有的可能赚钱的是说，哎，我有个目标，我可能要买一个什么东西，买车啦，买什么之类的。那其实现在父母很多都不会再拿孩子的钱，那最多说我帮你做一些管理之类的，但有的呢其实家庭境不是很好的，就必须呢借着机会呢去打工，去赚一些钱，然后呢来补贴家里零零散散的费用。好，这都很好啦，其实早一点去接触这个部分，然后早一点呢能够了解社会的一些妹妹嘎嘎呢，对未来呢适应社会呢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但是呢工作归工作呢，要累积经验也是很重要的。不过呢在累积经验之前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大家找工作都会想说，这个工作我有没有兴趣，那这个工作跟我所学的有没有关系，或者说没关系。好，如果真的都没有关系，那也真的没关系，好，只要呢薪水高就好。但是大家也要很注意哦，如果呢这个工作轻松钱又高，那可能就有一些问题了。因为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工作它的一个性质跟它的一个薪资不成正比的话，你会觉得这是好运吗？小心很多的陷阱。所以呢除了大家很在乎它的福利它的薪水，其实福利还好。为什么？因为暑假2个月过去，你说你要休几天那个是有限，一下就过去了。薪水很现实也很重要，对不对？啊，也真的啦，这个是很多人要不要做的一个关键了。那但是不管呢你打工呢，你是做 PT 做这种小时的，或者说你是做全职的呢，到职第一天雇主就应该呢为员工投保，要记得要投保这件事情了。那所以呢劳动部其实很多的资讯呢各位都可以去 Google 一下来了解说它这个相关的内容了。比如说在当中呢有四大保障，哪四大保障呢？就是呢劳工的保险，还有包括了就业的保险，还有劳工职业灾，还有我们讲职灾保险，以及呢提缴劳工的退休金。因为如果说工作呢这当中发生一些状况，一些职业灾害的话呢，受伤了等等突发的状况呢，那保险是保护自己很重要的一个后盾。所以很多人可能想说啊，这个打工才1个月2个月，可能没有投保，那后来中间呢可能去做一些什么锅炉的东西，然后发生一些意外很严重，曾经就有这样的新闻，很严重，烧烫伤，可是原来发现他没有保险，那没有保险

0: 呢要怎么赔啊？所以呢这部分呢好，请大家要打工的时候，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的兄弟姐妹，大家互相的提醒啊、哦。所以呢这个打工的第一天记得就要呢投保，好，不然到时候发现有这些临时的状况的话呢，到时候可能就很麻烦的哈。所以各位哈，这个投保的资讯呢，你可以哈就是透过啊这个查询的部分哈，到网络的线上去查询。你只要呢打这个劳保局一化哈，当然就是 ABCDE 哈，那个一化，好，来劳保局的一化哈，劳保局一化服务系统就可以呢搜寻相关的部分哈。你用手机什么，其实要查现在都很方便。很多事情有时候我们都不用问人，我们直接好 Google 一下他就告诉你，或许你问人家跟你讲的还模棱两可，你 Google 一下多看几个多比较，你会发现哦原来呢是如何如何哈。那另外呢除了这个雇主呢要依每个月哈提缴的劳工退休金之外呢，也能够呢在每个月的工资的6%呢自愿提缴退休金。如果你当然很早很年轻就开始工作的话，你很早累积，那对你将来来讲呢会有更多的保障。所以只要呢向这个雇主表达说自愿提缴，跟雇主跟老板说你要这个自愿提缴呢，那由雇主呢向劳保局申请就可以了。其实这不难啦，劳保这个部分呢老板呢也应该都知道，老板对劳保的部分应该知道，那不知道呢其实现在呢很多资讯都很透明，都可以去查，你 Google 一下也可以，你不了解呢打电话去问，好，那就 OK 的。当然重要是跟大家讲呢求职真的很重要，还有呢就是诈骗的部分也是要特别小心。如果应征的话，我刚刚提到了这个薪资跟工作性质不成正比，为什么工作轻松钱这么多，然后再来呢明明 要我去做什么，可是叫我先去做什么，跟原来讲的又不一样、哦、然后再来的话呢我要去面试，去面试很重要，可是为什么会在一个旅馆或者一个旅店，可能为什么会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可是为什么会到一个住家里面看起来又不像公司的地方，这些你只要有疑点的时候呢，你都可以呢来小心提高警觉，跟你的家人一块去，好，不要说单独去赴约之类的哈。很多事情很多危险呢都是我们的疏忽之后后来发生的时候呢要跑呢，坦白讲有时候来不及跑，大家都做好准备说我知道你会来哈之类的哈。所以呢在求职部分呢请大家务必要小心了。好，现在9:51了，我们先来听听一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我们再把就是在花莲南区的玉里就业中心的这个礼拜的一些工作职缺和就业机会呢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提醒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我狗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来听了张文熙，文呢很特别，文新闻的文，熙呢归去来兮的那个熙，他的这首歌曲呢叫做不想上班，是收录在他的这个音乐专辑当中，那张专辑叫洗澡时想出来的歌，很厉害，洗澡想歌曲。工作群像

0: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而且好了，第一天吼来到这个保险，不管你是个人两个人吼，这个员工嘛是赶快的就了哈。好，来花莲南区呢，就是刚刚在玉里那地方办理完了就业博览会哈，大家有找到适合的工作了吗？那我们来看呢，在这礼拜就业快报当中呢，哈，来玉里的职缺哈，有包括了护理师，还有包括护士、保全人员哈，这时候是在车站的这个保全人员。一般的电焊的师傅跟半技工，一般的出杂工和土木包工业要找出杂工，还有呢就是连锁超商大夜班的这个门市人员哦。另外呢有仓这个冷冻仓库的这个仓储人员，再来呢就是中餐烹调的这个厨师，以及厨房的这个人员哦，就做早餐的部分要有这个相关的经验哦。另外呢在诊所的门诊挂号人员，以及呢这个环保科技公司的行政人员好，另外再来呢这是食品行的冷冻理货人员，以及大货车的司机跟一般的这个店员，再来呢送瓦斯的部分哈，来瓦斯工，一般的销售人员 PT 找这个就是找这个算时间的哈，就不是说做全职的，以计时的部分来算的哈。再来我们看一下呢，还有呢就是环保清洁工，那在光复乡的部分呢，有包括了基层的这个技术工，以及呢劳力工。另外还有包括一般的商店的门市人员，再来呢一般连锁超商的商店门市人员，一般住宿的民宿的房务人员，以及这个一般这个包装的制作人员，做一些包装的部分。好，这是在光复乡的部分。那在瑞穗的部分呢，我们看看呢，瑞穗乡包含了现场理货人员跟一般五金行大卖场的店员，还有超商也是连锁的门市人员。另外呢再来这个卖场的兼职门市人员，他找兼职找 PT 的部分，还有包括木工的学徒，这是在瑞穗乡的部分。再来看花莲最南部最南区的富里乡，一般的这个机械操作工，还有呢就是碾米厂，碾米厂公司要找行政人员，来把这两家有两家都是要找行政人员，都是跟碾米这个 米食有关的部分的公司。再来呢土木包工业厨房的助理，那最后呢再来看一下呢正职加油站的加油人员，在花莲最南端的富里乡了。好，以上呢是这礼拜的机会在这里了。

哈，那机会真正讲实话的哈是在手里，自己掌握很重要。好，花莲呢在市区也有呢花莲的就业中心，那南区也有，这都属于呢劳动部的哈北基宜花金马隶属的部分，所以呢找工作要用正当的管道，不要找那个很奇怪的连结哈，那也许呢会连结到诈骗去了。到诈骗，也许呢我们各自被诈骗，也许呢我们的一些什么被诈骗都有可能，所以呢要找工作务必要跟家人讲一下你要到什么地方去找什么的工作哦，不要到时候发生状况都不晓得说一个大学条我都不在，那就麻烦了哦。尤其要到国外的各自更要小心，大家一定要注意好的好，这个部分呢可能大家抢破头了，怎么会那么好，我没经验我还可以去那个地方，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逻辑哦。好了，紧接着我们看时间呢，即将到了9:30重要关心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那有任何路况告诉警广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您要转期了。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日本在世界杯挺进32强，不过淘汰赛首战就将遇上五冠王巴西。虽然日本去年曾在友谊赛击败对手，但总教练森保一表示，巴西会有雪耻的强烈动机，团结一心是全队晋级的动力。另外，尤斯塔基奥今天在伤停补时阶段攻入制胜球，帮助加拿大在世界杯淘汰赛首战以1-0击败南非，使这个共同主办国首次晋级16强。此外，原本被看好能够晋级32强的韩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遭到淘汰，连总统李在明都予以公开批评。韩国国家足球队总教练洪明甫今天宣布辞职。暑假到来，有高达96%的大学生计划在暑期打工，平均目标想赚进超过6万元，计划参加暑期实习的人数也破50%，平均期盼获得17034元的实习津贴。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求职网调查显示，男大生心目中的暑期梦幻打工前三名依序为 YouTuber、 粉专小编以及外送员，相较之下，女学生则依序为粉专小编、网拍笔记与展场 SGPG。 至于大学生的梦幻暑期打工企业，前三名依序为诚品书店、无印良品以及星巴克，最向往的实习单位则是台积电、辉达与长荣集团。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目前内需厂商、小型店家、摊商大多处于缺工状态，在迈入暑假前夕，资方早已陆续释出不少职缺，预估学生打工机会也有望大增。还有企业寻求数位转型，像是征求网络小编、拍片或直播人员，皆给予网络 Z 世代更宽广的兼差空间。
2: 杨宗斌强调，攻读除了赚钱外，学习社会经验也很重要，不要只想着找到钱多事少不劳而获的工作，务必要提防打工陷阱，注意上工时的安全，雇主则需要提供职前训练，负担保险，避免职灾发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爱情诈骗，前往当铺借款，因为网络上认识的老公跟他说办理移民需要资金，业者一听马上通知警方共同劝阻，及时保住他的17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上某当铺业者通知警方，怀疑有位前来借款的妇人遇到诈骗，辖区员警迅速到场了解。58岁郭姓妇人是透过抖音平台结识一名男子，双方互加好友后持续密切联系，很快就互称老公老婆。高雄市警局302分局民族所副所长李博威说，
5: 对方以甜言蜜语博取信任，甚至以老公老婆互称建立情感依附，待郭妇逐渐深陷情感后，该名男子遂以办理移民需要资金为由，要求其借款新台币170万元。郭父因手头资金不足，遂前往当铺办理借款，所幸当铺业者察觉异常，机警通报警方到场协助。
4: 员警检视双方对话内容后，研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爱情诈骗手法，耐心解说相关诈骗模式。

0: 事，并协助封锁对方通讯账号。郭姓妇人总算醒悟，惊觉陷入诈骗陷阱，差点就背负了170万元借款。对于原警及当铺业者及时拦阻，让他免受重大财损，表达由衷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2026信宜国际儿童动画放映会精选四部来自法国、俄罗斯及爱沙尼亚的得奖作品，7到8月将陪伴孩子从故事中认识自我情绪，找到面对挑战的勇气。记者吴依妮报道。
2: 第18届信宜儿童动画奖以勇敢做自己为主题，在这个夏天精选四部兼具艺术性与教育意涵的国际得奖作品，从不同面向诠释成长所需的力量。他们分别是来自爱沙尼亚的《袜子去哪儿》、法国的《没有斑纹的小老虎》，以及两部来自俄罗斯的《梦想飞行的小船》及《小电车出发吧》。信宜基金会推广主任陈妍希说，
3: 现在的孩子接触影像的方式和过去很不一样， AI 和短影音发展得非常快速，要如何培养孩子的观察力、思考力以及感受故事和理解自己的能力，是非常多家长和老师都非常非常关心的。因此呢，今年暑假我们特别以勇敢做自己作为主题，挑选了四部国际得奖动画，希望透过这些精彩的故事陪伴孩子认识自己，学习欣赏自己的独特。
2: 放映会将在7月11号从台中场出发，陆续前往台北、高雄及桃园场巡回，映后还有专业讲师带领讨论，适合3到12岁儿童参与，建立观察、思辨与倾听不同观点的能力。警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开车骑车上路记得车辆慢看停，
1: 开车接近路口后行人穿越道时减速慢行，
2: 左右摆头注意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来车，视线死角也要小心看，再三确认没有人车才通行，
0: 发现有行人就要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2: 路口行人也要守规则，路口停看厅注意有无来车以外，也要遵循号志标志标线指示来通行。
1: 啊，行人号志的绿灯秒数不够了，怎么办？
0: 莫急莫慌张，等下一个绿灯亮起时再穿越马路保安全。
1: 哇，大车靠近，好害怕呀！
2: 不怕不怕，虽然大车世界死角多，路口停等红灯时与马路保持安全距离，就不怕转弯产生的内轮差。
0: 交通事故经常发生在路口，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谨记慢看停三口诀，人车都安全，
1: 行人停看停哦。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5: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6: 大家好，我们是一虎一虎，
7: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说哪不都没有那个半大奥龙瑞
2: OK， 我们回到现场了哈，最后一个阶段，现在时间是9:38，警察广播电台的触鼻逃北节目进行到10点，我是主持人蓝琪，来听这首歌，这个我听到哈，蔡幸娟继续，你点在我心内上亲密所在。

好了，继续我们看一下时间，现在是9:43了哈。来，我们看看呢这个天气的部分了。天气呢开始要高温了哈。前几天呢，一连下了很多天的雨了。好，那现在呢慢慢温度就要高起来了哈。应该说整个礼拜呢都还属于高温炎热的。我们看看呢，在今天呢就是115年的6月29号了。农历的话呢，今天是5月15号，好，初一，就今年好过初一啊。那天呢，端午节是初五吧，所以过了10天就是长过啊，时间按照九子嘞，哈，又过了半个月。那以国历来讲的话呢，就是6月要结束，要迎接7月份的到来。后天礼拜三就是7月开始，哈，打个麻烦放暑假哈。那我们来看看呢，在今天、明天这两天呢，就是气温逐渐的回升，南部高温可以达到36度，气温呢会一天比一天高。从礼拜三开始。

此呢，就是7月1号呢，全台各地呢高温可以达到37度，但各地需要留意呢午后呢就是对流发展的降雨。此外呢，根据各国模拟显示呢，就是在关岛东方跟菲律宾东方呢到南海一带呢，各有热带扰动的发展。那到底谁会先被命名为今年的第9号台风？因为这两个都有可能，到时候看哪一个就是能够达到台风的一个标准。如果达到台风标准的那个台风会叫做巴威，新巴威的巴威，到时候就继续看下去的。那我们再看一下呢，今天还有明天这两天的话呢，封面北移，气温逐渐就是呢逐日上升，各地方呢晴时多云，白天的热，中午之后呢仍然会有对流发展，要注意到哈。那么在北部地区跟中部高温大约35度，南部可以到36度，而我们东部地区呢也可以呢到35度了哈。那我们再看呢，就是刚提到了，就是说到底呢这个两个热带扰动哈会不会形成台风？基本上看来说可能性高，只是呢还是要等真的形成，中央气象署呢会再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的哈。那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天气之外还是请大家注意，如果说你在午后呢下了雨之后行车要特别注意，有时候呢雨下了很大，那我们这个行车的时候呢视线会比较不佳。所以在上个礼拜呢也看到说，因为下雨天在高速公路，哇，这个连续追撞的很严重哦。所以呢各位雨中行车安全第一，一定要小心。好，这是天气部分跟大家提醒，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花莲地区的路况做个汇整一下。

好了，看一下呢，来这个时间呢，现在到了9:46了哈。那在花莲地区呢，就是我们对外的路况。首先，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等一下要放行了哈。那放行只有5分钟时间，就再去继续封闭了。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哈。这是呢在台八的部分。而在台十四甲呢，合欢山庄到小丰口呢，32.8到36公里处呢，有路面的刨除工程快要结束，它到月底了哈。所以呢，每个小时放行一次哈。所以呢，等一下这个时间也会跟着配合它的放行，就台八中横的一块来放行的。在苏花路廊呢，全线顺畅的，虽然有一些工程进行，但是呢，都还是维持顺畅的。台九丁线的部分，我们看呢，台九丁的部分呢，也就是在苏花的旧路啊。这地方呢，主要在观音路段呢，有两个地方呢，好，这个是整点放行10分钟，包括了就是37.6到37.8的观音路段，还有呢43.3到44.4的，好，这是观音石沿线都是有好整点管制放行到傍晚的5点钟。而花东公路来顺畅的，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也都顺畅的，台30线呢在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好，4公里处呢有边坡工程，等一下整点放行10分钟。好，以上呢就是在台八中横跟台九苏花以及台十一线还有花莲县境内的路况了。如果还有一些即时路况更新路况，随时拨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记得要转7，查询问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801了。

好，继续呢，我们时间到了9:48，今天路况都很顺的哈。我们来听歌曲了，这是圣格仁波切的《今天》。今天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不过这礼拜呢会从6月跨到7月哦。

好，今天你要做什么事呢？今天你有哪些计划呢？很多的今天就是一个开始的。今天呢就是一个礼拜的就是第一天吧，但是呢如果以六月来讲呢，已经倒数计时两天呢，也许你会比较忙碌很多进度来不及的话呢，就有两天能够赶看看。好，不管来得及来不及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能够呢度过平安度过的每一天，才能够呢有更多的未来可言。好，所以呢有时候忙啊，不是只有忙今天，不是只有忙明天，可能这一生我们都是忙忙碌碌的，都是如此的，所以呢安全一定要第一。所以呢在空中经常提醒各位呢，交通安全还有呢就是呢人身安全的部分，好，居家安全的都是我们要提醒各位的。好，那现在呢时间已经到了9:53，节目呢还有6分多钟呢，等一下就结束了。那在目前呢除了台八中横公路它会有这个所谓的封闭，那其他的部分呢包括苏花的路段呢，还有所有花莲县境内路况呢都维持顺畅的，会采取呢机动管制，或者是呢维持至少单线还可以通行的。那再过两天呢放了暑假之后呢，很多活动就开始了，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观光客，来到这个地方来旅游的。当然出国归出国啦，在国内的话呢花莲还是很多人会来的部分，尤其最近如果遇到了这个连续假

期，或者说哎这个周休的时候呢，人就很多，车站人就会变更多哈。像昨天我也是送家人去这个搭车，然后呢火车站也蛮多人。那前几天呢也是送家人去搭车，然后再接，等于说送一个，然后再接一个回来哈。然后最近比较跑车站，就觉得哇，这个人都比较多，尤其有看很多人很赶哦，很赶时间哦。然后又在做那个扶手梯的时候，可是要往前走又不行，因为人很多。好，左边右边都站人，他真的很着急，我看得出来那个人很着急哈。然后只要到了这个二楼的时候，哇，冲啊，就这样冲过去的哈。所以在这个月台的，应该说那个检票口附近的人车都很多。那也要跟大家说，还是要注意啦，如果说你要搭车的话，快到站哈，等于说你坐车快要去火车站快到的时候呢，如果你是用 QR code 的部分，手机的 QR code 就先把它把它点出来。好，才不会到时候拿着大包小包，还要拿手里拿这个行李，还要去点它。好，坦白讲，这个时间有时候会比较赶，而且呢比较不方便。除非说你很早到，好，到了之后你不急不徐啊，行李放下来，慢慢的再把手机打开，再点啊点啊点啊点，哎，点到了之后呢，再拿行李慢慢慢慢的从那个检票口进去之后呢，再到你要搭车的月台，缓缓的搭扶手梯下来之后，再缓缓的呢来走上车，安全第一哦。但如果你用跑的话，跑过去跑过来跑过来跑过去的话呢，那个有时候你东西口袋的或者包包东西掉下来你都不知道，而且车站人很多，有时候掉下来没有人发现，因为都被人挡到，等到人散去才发现，哎，啊，江老姐的皮包，啊，怎么有一个什么东西之类的，然后呢，到时候人已经可能上火车也不知道是谁的了，所以请各位特别注意了，如果说你要赶车的话提前，那如果是计程车司机也是啊，如果在这个乘客要去搭车也提醒他说快到了，被搞啊，来你要准备一下，好，收拾他随身携带的，不然常常手机都忘记，有时候呢滑手机滑到后来呢到站了，手机就放旁边放座位，然后开始要拿那个钱包，好，或者是说有的是用那个扫，用那个手机扫的，但有人是用钱包，那付了钱之后匆匆忙忙的这个皮包呢，你的这个钱包放在包大包包之后呢，就赶快开车拿行李冲出去，结果你手机就放在那个座位上，这个常常发现哦，所以呢，这个要请大家呢特别特别的注意啊，出门在外一定要多一份心，好，才不会到时候掉一个东西，真的会很麻烦的，好，所以呢，请各位一定要小心的。好了，再看时间到了9:56了，今天感谢大家的收听，有任何后续路况了，收听警广呢随时在空中也会把这个路况讯息呢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的哈。那今天最后我们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待会儿把现场呢交到全国网，那全国网之后呢，接下来我们下个节目幸福列车长呢在空中会陪伴各位的，我们来听一首很可爱的歌曲，这是呢跳跳糖所唱的，好，来带来这一首音乐，有一天有一天，好了，感谢大家，我是蓝琪，明天早上7点钟空中再会，拜拜。

0: 장난 전화해서 미안합니다.
1: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 Gim Vlog Valai 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厅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太棒！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45.7公里，在林口B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三台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18公里，在草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竹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4线西向7公里，在下营系统路段有往生动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1: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0: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1: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0: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1: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2: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0: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1: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2: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0: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1: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尚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更新一下路况咯，目前咱们动力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在我们的台八线中横公路，也就是在中横公路的东段，从葛口一直来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它白天的放行时间有五个时段，分别是早

上的六点半、十点、中午的十二点、下午的三点以及傍晚的五点到六点钟之后，只出不进。六点半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那么它的夜间封闭是这样，我们白天呢，就是从

讲这个地方开始就管制放行咯，管制通行啊，管制禁止通行。那么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台十四甲线的合欢山庄一直往小风口的方向有一个路面刨坡，原则上早上八点到傍晚五点钟每间隔一个小时放行一次，那当然也会配合台八线 114.6 官员的这个施工放行，还有临近工区的放行而放行。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苏花路廊大清水明隧道还有惠德隧道南洞口，这里分别有复建以及边坡的施工。Don't stop, stop, don't stop.另外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就是花东公路的大富道复原，这里有一个自行车道的坡面改善施工，瑞北联络道路一直往北港大桥有台电的工程，台三十线的南岸瀑布以及客程路段呢，这个地方呢，一个是四公里，另外一个是在十二公里处呢，分别有边坡保护以及箱涵的改建作业，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好，另外呢，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啊，新城的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它集中在明光，也就是荣民之家的后方的明光社区，以及上智路，从新兴路一直来到江南路二巷，还有树人街，也就是铁路平交道，一直来到北埔路的路口，以及复兴路，从民友街一直来到树人街的这个方向，这个是污水下水道的施工。那么车道有缩减，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大家注意，这个工期会到7月3号，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看听。

0: of news。
1: 在今天新闻天地的头条和大家愉快来关心的是，今天早上9:20发生在花莲县政府西北方18.1公里处，也就是在秀林乡，地震增速22公里，瑞士规模3.6的地震。那么当时呢，在9:20，西堡有两级，花莲市有一级，合欢山南投的合欢山以及台中市的梨山、宜兰的南澳都各有一级的这样的一个发生的状况。好，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来关心的就是万里溪的堰塞湖了。那么这堰塞湖呢已经调降为黄色警戒，它曾经一度呢有封闭了万里溪桥，因为呢它的这个危险升高，升到了红色警戒，那么也将这个下游地区的部落呢全部这个居民呢都把它安置哦。那我们的桥呢万里溪桥也曾经一度封闭，不过现在状况都已经排除了。那么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的持续监测，28号经由空拍发现蓄水量的增量呢不如预期，怀疑是坝底渗流，忧心会引发这个管涌破坏的现象。那么经由检讨多期的影像、雨量跟水位的关系，认为坝体滑动跟管涌的迹象不是很明显。那坝体破坏的机制呢，仍然是以坝顶溢流为主。不过因为近期天气比较稳定了，再加上目前的蓄水量是总量的57%，林保署花莲分署研判48小时之内没有暂时立即蓄满的风险，可能10天之后才会溢流，因此就将这个红色警戒调降为黄色警戒，并且观察24个小时。

好的，说到这个万里溪堰塞湖，到昨天下午为止，它蓄水总量238.62万吨哈，那么总库容量呢是420万吨的56.7%。山区未来几天的降雨量是有限，花莲分署以每天蓄水量增量20到22万吨来评估。堰塞湖48小时之内暂时没有立即蓄满溢流的风险，如果往后呢都是山区晴天没有下雨，估计10天之后才会溢流哦。不过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行政院的政务委员纪连成昨天也特别采试堰塞湖，从红色警戒降到黄色警戒，维持观察24个小时。县政府也派员到松茸所向保全户来说明现况，提醒防灾用品仍然要随时准备，并且持续的安排警消出动无人机、人员、车辆等等的方式，定时巡查河川区，避免民众进入。所以在这里也要告诉大家哈，这个管泳的总的来说呢，就是管泳。迹象不是很明显，万里溪的堰塞湖警戒由红转黄，但是还是要提醒这个保全户哈，这个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状况啊。那么防灾的用品呢，仍然会持续的准备着，也请大家呢稍微注意一下。那么当然，我们也持续的锁定警管，我们随时会把最新的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的状况呢，也会同步的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报告。

好，另外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哈，哦，有一名男子真的是很夸张的夸张，我无法形容他的夸张。这个地点呢，发生地点在吉安乡中央路三段跟建昌路口。那一名男子日前骑摩托逆向，你知道吗？啊，佮亚德啊，啊，对着路人呢、啊、疯狂的叫嚣啦，哦，啊，提刀啊，那点吼吼吼，匹配给完呢，哇，又逆向开骑车，你知道吗？警察局获报之后呢，立刻发现呢、啊，啊，这个男子已经逃走了。那么在现场了解状况的时候呢，哎，这名桥都派过来呀、啊，当场被警方强势的压制逮捕。他不仅呢浑身酒气，经由毒品脱液快筛呈现了三级毒品的反应。那依照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非法携带刀械，另外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函请裁处。哦，这凶悍嘛，这凶悍，这人哪安尼死啦哈？哦，这实在有影真恐怖。日前呢，这个十波人哈被四十岁啊。阿桥都拜地中央路三段个建昌路口啦、啊，突然之间逆向行驶，拦下了一名男性路人之后，开始风言风语啦，不断的大声呛虾，双方当场爆发激烈口角，陷入疯狂的男子竟然突然之间抓狂，从身上掏出了一把锋利的弹簧刀，做事要对路人的某次，但我不晓得这个路人到底跟他熟不熟啦哈，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亮刀，吓得周边的目击路人哦、啊。

惊慌失措呢，赶快掏出手机报警求助啊！因为呢，这个案发地点紧邻花莲跟吉安的辖区交界，所以呢，哎呦，吉安分局、花莲分局都不敢大意，赶快调派周边线上的你知道快打部队，赶快到现场来拦截围捕啊！那第一波援警到的时候呢，这个男生。在叫嚣的这名男子，他已经跳到外走去啊！正当远警留在现场，向惊魂未定的路人了解事发经过的时候，没想到这名男子又大摇大摆，奥特曼噗噗噗，个个跳来很顶，你知道不？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惊魂未定的路人一看到他就说：“就是他。” Just him， 就是他哦。那远警见状的时候，赶快把他抓下来哈，拿着警棍、辣椒水往前就追打，当场把准备逃跑的这名男子连人带车拦下。那因为他整个人的神情非常非常的恍惚，讲话也语无伦次，身上散发着冲天酒气啊。那远警呢，一看，我跟你讲，这酒驾不用说，再来毒品快塞阿赫一甲豆，马上把他当作现行犯上铐逮捕，随身衣物顺利搜出。作案用的弹簧刀一把，所以总的言之言而总之，我不晓得他跟这个路人到底熟不熟，但是啊，各位，如果你在路上哈，这个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跟大家说很多遍，如果你在路上看到有人在叫嚣，这个时候怎么办？不是说我们要跟人家去拼一时之正义哈，而是赶快拔腿就跑，能跑多远是多远，但最重要一点是赶快报警啊。他身上有武器，对不对？拔腿就跑，跑就对了。

有一个新闻真的是很可怕。我们刚刚说到你在路上啊，看到人家毒驾、酒驾，你不知道，反正你是觉得那个人很怪的时候，你能够尽其所能，拔腿就跑啊！真的，我们不要逞一时之。你知道吗？觉得我自己汗照加厚，对方如果带武器呢，对不对？除非你身上随时携带的辣椒水，我就喷你啊！赶快拔腿跑，对不对？哈，这个实在太难。但是呢，有一个我也觉得，哇，这个到底是情关真的吗？这他说了算了。这名男子实在太恐怖了，就在。这很恐怖呢。上个礼拜五的晚上11点多，有民众路过一个公墓的时候，看到一名男子把浑身是血的女子给她弹了一堆追高带，而且用手持棍棒不断的把女子往深处推啊。

0: 那后来呢，这男子看到有人来的时候赶快开车逃离现场，这是安装鱼网里长。这男子后来被抓到凌晨的时候，在雪隧的时候被抓到。啊他就说啊，他说啊，我就因为跟这个女生啊，啊有这个感情，有发生感情啦，啊，结果吼，我去甲贷款贷好伊了，哎，安尼不闻不闻做伊走，安尼汽车哦，来时喏吼，赖花莲吼，伊安难倒，赖花莲哦，我都甲扑得掉啊啦，哎，这是真恐怖啊啦，啊，这起来当都他说的算了，我们也不知道真实的状况是怎样哈，所以哎呦，在这还是要告诉大家，哎呀，交朋友还是要小心啦哦，除了诈骗之外，交朋友也是要小心。我们休息片，关于全国新闻带回来。啦啦啦啦啦啦，广播电台，
1: 警广新闻。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许多民众出国旅游或参加演唱会，喜欢拿着机票或门票打卡，发布在社群平台，却有可能被黄牛盯上。署发布提醒，票券条码含有重要个资，拍照时请务必要完全遮蔽，以免遭到窃取。记者吴依妮报道。
2: 署发部资安署综合规划组组长李东仪表示，机票上的条码隐藏了旅客的定位代号、完整姓名拼音、航班行程、座位号码等资讯，有心人士窃取后可能会恶意跟踪骚扰，或直接登入航空公司网站篡改行程。而演唱会门票条码更能够被复制转售，有机会导致原买家失去入场资格，甚至涉入黄牛票案件。
3: QR Code 是所谓的二维条码，那里面因为它多了一个次方，所以它资料会更完整、更多、更丰富。它的设计因为是一个便利性，它有可能让你在拍的时候有歪斜、反光或者远近距离大小不一的状况。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不死之身，其实就是说它的容错能力很强，所以部分性的遮蔽破坏其实没有办法达成效果。
2: 资安署提醒，不论是利用相片编辑软体的色块、马赛克或荧光笔涂改条码，都还是可能被破解还原，因此尽量不要上网或视讯分享票券照片，必要时切记使用实体物品完全遮蔽，而使用完毕的票券也建议彻底撕毁再丢垃圾桶，以免各自外流。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社群平台散布假的致富讯息，宣传掌握彩券的内线爆牌，诱使民众购买发彩套餐。台中一名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000元试水温，幸好邮局行员机警与员警共同劝阻，成功保住妇人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一名69岁妇人浏览脸书时，误信致富讯息，内容声称掌握彩券开奖号码的内线爆牌，并推出专为投资新手设计的入门套餐。妇人信以为真，随即私讯联系，并在对方的鼓吹下前往邮局准备汇款。
5: 他简讯就是有写539跟什么报尾数。然后觉得很奇怪，然后阿姨说没关系啊，5000块而已、啊。
4: 乌日警分局追分派出所警员刘许明、陈宏敏到场劝说，成功阻止妇人受骗。
6: 只收一点点，
7: 不是大姐，我跟你讲哈、
8: 啊，
7: 我们先不管你到底金额是多少，但是我跟你讲哈，他如果真的算得准的话，他要跟你讲干什么？他只要自己钱丢进去赚，自己赚就好，他为什么要跟你分享？我也搞不懂。
8: 教学书哦。
4: 乌日警分局提醒民众，防诈三不原则：不加入来路不明的赖群组或社团，不点击陌生网址，不轻易提供个资或汇款，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不少民众误以为施打瘦瘦针后就可以快速瘦身，新竹市卫生局提醒，务必牢记安全用药三原则，要医师诊断，要药师调剂，以及不要私下网购。记者张玉云报道。
9: 新竹市卫生局提醒，瘦瘦针属于处方用药，并非所有人都适用，需经医生的专业评估之后才可以使用，请民众千万不要轻信网络广告、社群平台或不明代购资讯，以免购买到伪药、禁药或来源不明的产品。新竹市卫生局王惠平科长说，
10: 民众若有体重控制或减重用药需求，应该透过正规医疗管道寻求协助，由医师及药师提供专业评估与用药指导。卫生局已配合卫生福利部启动相关张业稽查，自114年起，瘦瘦针已纳入必须追踪追溯管理的药品，相关药品流向均需登录，并且透过

0: 资料的勾稽与实地稽查，防堵不法流通与违规贩售情形。
1: 民众应把握安全用药三原则，相关用药安全资讯可以到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网站用药安全宣导专区查询。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附近水汽还是比较多，环境吹偏南风，在迎风面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出现，不过对其他地方都是为多云到晴，感受是高温偏热。那午后会有对流发展哦，台南以北、宜兰花莲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台南以北地区雨势还是较明显，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外出呢，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高，那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再来气温方面，各地时高温略微回升，普遍来到32至34度，特别是彰化至屏东的内陆地区，可能会35、36度左右。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而未来一周，天气都很类似。随着高压的西升增强，水汽是逐日的减少，气温也上升，那慢慢会转成夏日的天气形态。那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也是逐渐的在缩小了，所以未来一周要特别留意是高温的影响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头家，店内干哪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5: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4: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7: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6: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8: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6: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7: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9: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10: 玉里极限运动场Punk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11: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12: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11: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10: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11: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13: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10: 无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11: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13: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10: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11: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0了，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花莲台 FM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哦，新城北埔地区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这工期会到7月3号的，分别有几个路段，一个呢就是在荣家后方的明光社区，另外一个就是在新兴路往嘉南路二段的上智路上，第三个施工路段呢是铁路平交道一直来到北埔路的树人街，第四个路段是民友街到树人街的复兴路上。所以也提醒朋友，如果你每一天呢必经要走这条路的，那也请大家注意现场的交委指挥。那另外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以及12公里处的课程路段呢，这里分别有边坡保护以及箱涵的改建作业，花东公路的大富往复原方向有一个自行车道的铺面改善，瑞北联络道路往北港大桥有台铁的工程在进行，苏花路廊的大清水明隧道以及惠德隧道的北口，也就是 162.8 这个地方啊，它分别都有工程在进行。那么今天呢 162.8 持续有交委管制，现在开放的是北上的车辆通行，南下车辆请稍后哈。不过这样看不到，从 CCTV 里面没有看到车，应该是南下已经放完了哦。所以无论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的苏花路廊天气算是不错，有七日头啦哈。那大家呢，若是开车的时候嘛，要注意一下哈。哦，南下的车辆还没放，现在放的是北上的车辆，因为这个车子呢已经排队来到了158了，所以在这里呢都要提醒好朋友，待会呢大家呢鱼贯进入到隧道里面的时候，第一记得请开车头大灯，第二个因为齁会有那种视线，你知道吗，你本来你外靠啊那一头真光，你知道啊，你到隧道里面你突然刚刚说哎呦啊那这暗啊，我跟你讲你的瞳孔要瞬间适应，还有呢从隧道出来的时候你的瞳孔要瞬间适应哦。所以在这里也提醒一下齁，如果可以的话，咱就戴一下那个太阳眼镜，还眼镜给他戴着啦齁。好的，那你说没有关系，我有反光隔热纸，现在隔热纸嘛别当修哦，修哦会花钱哦。我啊南下车辆我以为放心，没有，南下车辆很多的呢齁。好的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正在放行的是北上车，南下的车辆请稍后，我就拜归拜啊啦。好，那今天算是天气还不错哦。那也提醒朋友，待会呢，大家在放行的时候，请注意车情况状况，小心才能够驶得万年船呐。另外，台北山电话公路隔口一直来到了绿水，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时间来到10:43。我们一连串好听的歌曲要介绍给大家，首先带来这首来自周杰伦2019年他发行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告白气球》。

好的，欣赏完了这一首2019年周杰伦发行的这个专辑当中的好听的歌曲哦，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来自邓紫棋《摩天动物园》。

0: 是气势在回忆着人民以前是迷失在是你的森林里面谁一直踩最低的人心底线谁一直嗨随意的人品平面是气势在回忆着人民以前。
1: 接下来我们要来上菜哦，水水花莲，人清土清，七彩希望大行清，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要来介绍什么菜好呢？我跟你说，各位郎客，真的，昨天我的荷包大失血啊！为什么呢？因为菜实在太贵了。好贵哦！我跟你讲，我昨天买三根小黄瓜，给你猜多少钱？三根60块。哎，你知道真的很瞎，瞎爆了！我昨天去买菜的时候，我就说，花莲也没有淹大水啊，你知道吗？菜商告诉我，他说花莲虽然没有淹大水，可是我们的菜往北送啊。我的妈呀！所以呢，你知道我昨天买了小黄瓜，但是我买了一个，我跟你讲，所有东西都贵。你知道之前啊，一条丝瓜才多少钱？现在一条丝瓜60块起跳。真假，我真的昨天买了菜之后，我真的很后悔，我应该去买便当，我应该这个礼拜都吃便当。为什么？因为便当基本上它不会涨价涨得太离谱。为什么？因为菜价实在太高，你知道吗？现在盐水一杯，一杯要200块，一斤要200块，你就知道现在东西是要怎么吃。我昨天呢买了莲藕，但我不晓得它是贵还是便宜，我就买一整根这样子，一大根。我跟你说，以前也从来没有买过这么贵的价格。我跟你讲，连莲藕都贵，我买100多块一支啊。我跟你讲，真的，现在所有的菜哈，还好有一些菜哈，像这个菇类，我觉得可以买啊。可是我还是买了，我昨天还买了一个我从来没买过的东西，它的台语叫做马蹄哦，没得马蹄跟那个比鸡是不同款，对不对？啊，我昨天买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把它皮撕掉之后，我有泡一下盐巴。

水，因为我怕它氧化。那但是到底要怎么做呢？哎，那个老板有教我，他说好煮蛋花汤，我们家是从来没有吃过那个菜。他就跟我说，人家在包饺子的时候会把它当作是馅料，讲起来有脆脆感觉，我来试看看。而且呢，你知道，连昨天呢，我连买竹笋都很贵哇！所有的菜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为什么要贵，而且是宰的，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在贵什么东西。但是呢，唯独一点呢，现在哈。有啦，鸡肉不会涨价，所以今天我想来介绍呢，鸡肉丸味豆腐、红萝卜，再一点点的葱。我昨天买一小把，50块钱。那你呢？这个时候葱你就放一根就好了。一根就行了，然后准备好金针菇啊，一整包。为什么？因为金针菇没有涨价啊，那菇类的东西都没有涨价。你可以热油锅呢，先把红萝卜末把它炒软，然后呢，再把这个切断的金针菇炒香，嫩豆腐切块加入呢，并且放入鸡肉丸子，然后呢，你味噌加水搅拌在锅中哦，一直到这个鸡粉盖呢盖锅，汤汁收完，撒上葱末儿就。就行了。我跟你讲，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鸡肉丸子。鸡肉丸子呢，你可以自己做，你就去鸡肉有没有啊，豆又有剁成泥，那你可以放这个玉米粉去把它弄成圆，你也可以放这个买点薄啊鱼酱回来自己做丸子啦，哈，啊，就看你怎么走哈。那以我来讲的话，我就喜欢自己看荤呐，你知道吗？啊，反正就是让那个整个鸡肉丸子能够固定圆圆一颗，它不要散掉就好了。好的，那就这样做起来。我跟你讲，这道菜吃起来不会很贵，为什么？豆腐没涨价啊！我跟你讲，我昨天去菜场买不到豆芽菜，为什么？因为我太晚出门了，要不然的话，这个时候啊，大雨过后哈，什么菜最不会涨？就是豆芽菜啊，豆芽菜你买当自己补啊，哈，提刀啊，啊，提一个不要的水壶啊，你就这样给补嘞补嘞，一个晚上，哎，不要让它见光，它就长大了，你就有自制的豆芽菜可以吃了。看是要黄豆芽、绿豆芽，随便你，哎，都很好吃。拍刀啊也是可以补，你知道吗？所以呢，今天就特别介绍了，就是哎，我今天晚上想要回来自己补一下那个黄豆芽。就是不要让它见光，然后就要泡水，它发芽越发越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了。欸嘿，这感觉好像还蛮不错的哦。而且呢，那哪无空可以嘿三米米羹，你知道，为了要让黄豆芽可以长很大，因为点米羹啊，我们不要，我们就自己用我们自己的水就好了啊，让它自己长大。欸嘿，感觉还不错哦。今天介绍的是鸡肉丸子煨这个豆腐，希望你会喜欢它。我告诉你，我昨天买菜买的实在太贵了，现在不只是菜，连水果都很贵。今天15拜拜，你就知道水果要很贵的哦。

0: 十一点整，整点对时，咱们待会聊咯。
1: 妈咪，我的妈咪，她没有脾气，天天笑嘻嘻。
2: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她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的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五甲系统入口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249.3到248公里，过了大林路段的内线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211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外线车道火烧车事故处理当中，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神奈台88线东向靠近万丹路段，外线车道有太空包跟铁棍掉落。另外在西向的万丹入口一上来，小客车停放在加速车道。以上路况由洪欣瑜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平安行，
3: 年长者身体机能下滑，智力反应都变慢，开车不小心晃神了，或是感觉后方车辆太靠近而感到紧张，甚至心不在焉地分心，是目前事故的主要发生原因。
4: 尖峰时段在车流量大的路口，驾驶们赶时间压力倍增，导致交通事故风险显著提高。无论是开车、骑车还是路上行走的年长者，他们的安全令人担心啊。
2: 政府积极推动三大防治作为，第一，针对道路环境，在路上看到长辈先减速，让主动停让的观念升值用路人的心中。
3: 第二，也是道安心智，目前已取消小绿人快跑，只要绿灯一闪烁，建议年长者停止进入路口，等待下一个绿灯再通行，千万别跟时间赛跑了。
4: 第三点最实用了，鼓励长者多多使用爱心卡搭乘计程车、搭公车，家人协助评估身心状况再开车。
2: 守护长辈平安行，让花莲成为一座友善的安全城市。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嘿，外国人呢？
7: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6: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万元以下罚款呢。
7: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6: 加点心喽，阿嘎，谁那有那那愁容满面的？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8: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6: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山咪被盖小蛙。

0: 去国外帮人家做回来啦，一个月薪水都有12万，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我囝拄好回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1: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0: 我是行人，要过马路，我遵守交通规则，要求自己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
3: 我是汽车驾驶人，刚下了车，我也是行人，我遵守交通规则，多走几步路，依照行人标线标志，安全过马路，绝对不随意闯越马路。
4: 我是个妈妈，牵着小孩走在有明显绿色油漆铺面的标线型人行道时，感觉安心多了。
0: 现在许多人车共道的道路环境中，画设绿底白字的标线型人行道，保障行人安全的通行空间，驾驶人务必要减速，小心行人。
3: 我们行走在有保障的各式人行道上，切勿分心玩手机或者使用3C 物品，应该留意周边各类车辆动态，专心行走。
4: 尊重路权，遵守交通规则，大家一起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8-5-1-4-5-2-3-2 8-5-1-4-5-2-3-2

来个时间要我到十一点过六分，我正是警察广播电台点交通网花莲台片录时间在十点三，目前咱东部地区对外交通状况，在咱的苏花公路162.7，也就是惠德隧道南洞口啊，即马吼南下的车辆往花莲的方向的车，即马呢正在的啊这个依序的放行当中，咱在家嘛提醒了朋友，哎，经过这段的时阵，这站嘛，大概呢要保持适当车间距，注意车前状况，在隧道里面记得。请开车头大灯哦，谢谢你的配合。好，另外呢，中横公路从葛口一直来到绿水，下一侧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那么，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预做准备。做准备哦。那另外呢，在我们的中横公路哈，它从晚上的6点半到隔天早上6点半是有实施夜间道路封闭，它的封闭方式是从葛口一路来到最高山3300多公尺为官员这个地方哦，它是整个晚上都是道路封闭的状态，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了。台北山的中环公路哈，这个路况哈，我跟你讲，因为04、03地震过后灾后的复建工程持续如火如荼的进行。麦公上，绿的公南中横东段的话，这个地方总共有7个工区内，祥绿、九曲洞、追路、晋横、临安桥、西畔，你管哈，你这灾后重建的工程，我跟我们是跟他加俩呢，他再继续往西走，来到了新博洋啊，我跟你讲，这里都在进行灾后的重建复建工程呢、哦，所以呢，哎，这吼金匠哦，这状况已经越来越好了。不过呢，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哈、哦，给时间哈、哦。这山上需要时间，山上的复苏需要时间，花草树木也需要时间来长，而在维持路面下的安全呢，这也是需要时间吧。慢慢的一凿，慢慢的凿，慢慢的把它必损的扛碎，让它可以立起来哈，让它那哎。可以破损的，哎，当旧的咱就旧，别当旧的咱就刚刚好破这样哈，啊，慢慢的喷浆这样哈，那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也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行经中横公路哈，你就会发现人类很渺小，太渺小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更敬畏天地啊。好的，那再来呢，也要来提醒大家。花东公路大富到富源以及瑞北联络道路一直往这个北港大桥，这里都有工程在施工，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今天清水溪跟木瓜溪东部发电厂正在排沙放水中，清水木瓜溪排沙放水中，请大家远离河床以测安全。接下来一连串好听的台语

我跟你讲吼，人吼真正爱心凉鼻透开，最主要的方法就是爱笑，你知道吗？来，跟着我一起 smile 笑。我跟你讲哦，人真的是一笑解千愁。我呢，在这个假日哦，看到一则新闻，我也是真的觉得很纳闷了。这人是安装以后他正义魔人吗？就是有一个太太，她在捷运上啊，她看到有一个小孩，她的酒渴不行，她因为妈妈的腿最后拎一张啊，在捷运不是不能喝水嘛，就嘿妈妈的店那个太太呢，就在那边谁谁凉，那个小姐啊谁谁凉，她说吼、哦、你这个怎样怎样怎样啊，那谁谁凉凉干嘞？我跟你讲哈、哦，坐在那个附近的乘客大家都忍不住了，就跟她说你真的管太多，管很大，你知道哈、哦。哎呦，实在是不一样，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就是很喜欢当正义魔人。还有一个，我真的觉得最近的天气太热，你看那个欧洲他们没有在装冷气的人，你看他们买那个冷气不用那个不用钻洞的，不用插孔的，买那个大陆的那个冷气啊，欧元本来讲那几千块就好，现在买一台冷气要10万，你就去发现了这个天气一热火气一大的时候什么人都有。高雄今天也发生一起，我嘛刚刚讲哦，这阿公啊，吼，这老大兄奈安尼性地这尼阿歹吼，这是伫高雄盐埕区啊，有一个先生今仔早起伊就要坐公车，你知道？啊，就那个公车司机啊，因为大概是事件视角没有看到他，所以车子就没有停下来。叫这个吼70几岁老大兄，直接都个徛伊个马路，徛伊个车中哈，徛伊车头前啊，都甲你匹配叫安尼，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带来派出所见了。那个司机就说、哦：“我就没有看到他。”这个公车呢，这个被搭公车的这个老大兄就讲：“我要坐车了，不要给他看了哈。”但是呢，就站在马路中央，是对还是不对？他不对呀、啊，是不是？哎呦，所以这个行人呢、哦，因为他站在马路中央，

针对在这个交通频繁道路任意站立阻碍交通的行为，他最高会被处500块钱的罚款。那警方也会深入调查有没有其他违法的情事啊，会依法就办了、啊。所以哦，你看啊，天气几热的时阵哦，哎呦，那三米人都有啊哈。所以在这告诉大家，如果你在路上，骑车开车也怕，甚至走路也好，如果你看到你前方你的左邻右舍，真的骑车开车，真的骑车开车本来就不能滑手机，走路更是不要滑手机，你要注意一下前面前方的状况，万一有什么东西你才有办法有时间可以逃跑啊，对不对？真的看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话给说转头跑就

0: Brewman forever。
1: 白姐，你俩讲的时间是要加加紧吼，已经来到11:20了。咱在这边跟好朋友大家讲一下吼。各位有听过之前我们在去年以及今年初呢，都有跟大家来提到有一台机车叫做驾舱机车。驾舱机车是啥？伊就是一台奥多拜，但是伊跟你包干的叭叭安尼尴尬，你跟那里开车也尴尬。这个驾舱机车呢，就是指具有封闭

是车式还有方向盘式的转向系统的三轮机车。那交通部日前公告了相关的法规，七月很快哦，现在已经629了，对不对？七月就可以正式上路了。而这个驾驶人要领有小型车以上的驾照，不需要佩戴安全帽，不过驾驶人跟乘客都要系安全带，同时停车要停放在汽车停车格里头。虽然它的路权比照小型车的行驶规定，但是不可以上高速公路跟快速道路。好的，那么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驾舱机车哦吼，它要上路了。好，那你要有驾照才行。那么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这个驾舱机车它就是像汽车一样，但是呢一路来宾在一个人两个人就前后载这样，还是前后旁边前后载。好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驾舱机车它一旦可以开的时候，我不想在花莲你看到的第一辆驾舱机车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呵呵，这感觉很新奇耶，很想来试看看耶。

好了，欣赏完了李竹新的歌曲之后呢，接下来我想送给你这首歌曲，来自曹不依娜，搜寻我继续撒回依娜。

Talk about it 不知道这半路七头的人来感受是什么款的感觉感觉够酸咱如果跟他朋友定这关系参照地图放在口罩

刚刚我们在介绍李竹馨的歌曲，忘了说一句呢，在这一次的这个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当中，真的是我看了整场，看了笑到不行。其中一个就是李竹馨，她头顶着，人家是那个顶着牛奶的女孩，她是顶着新鲜水果，其中还有芒果，芒果当场摘下来就送给那个主持人，你知道吗？实在是太幽默太搞笑了。好的，那说到这一次的金曲奖的台语歌后，他叫吴贝雅，他不得了了，不得了，他说哈，他这次可以得奖要感谢尹安啊，他的前夫因为跟前夫有离婚，所以才有那个激励出他的专辑因而得奖啊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失信男子走在花莲吉安乡中央路三段，差点被擦身而过的机车撞到，忍不住破口大骂，被骂的林姓骑士竟然立即持弹簧刀上前挥舞恐吓。警方获报拦查林姓骑士，他不但酒测值超标，还被验出有毒品阳性反应，被当场法办。请听记者张涵报道。
2: 获报花莲县吉安乡中央路三段跟花莲市建昌路口有行车纠纷，远警到场，原本已经离开现场的林姓机车骑士又骑车返回现场，报案人见状立即向远警指认，远警随即上前拦人。
3: 这个吗？
4: 对啊，
3: 追追他，追他！
2: 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40岁的林姓骑士骑车在吉安乡中央路三段跟花莲市建昌路口差点撞上失信男子，失信男子当下忍不住破口大骂，林姓骑士随即下车拿出弹簧刀作势攻击，警方调派周围警网围捕吉安花莲警分局联手拦截林姓骑士，发现他精神恍惚，语无伦次，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眠药类、苯二氧平类毒品阳性反应，酒测值也超过法定标准，
3: 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眠药类的毒品阳性反应，另行实施酒精测试亦超过法定标准，当场将其逮捕，在其身上查获弹簧刀一把，全案除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外，另对其非法携带刀械部分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函请。
2: 至检警分局呼吁，饮酒或吸食毒品之后驾车可能引发交通事故，警方将严厉取缔毒驾、酒驾等违法行为，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提升民众识诈防诈能力，台东关山警分局与警广台东分台携手录制防诈小剧场，邀集远警亲自演出，将辖内实际发生的诈骗案件以广播剧场方式重现，让民众了解诈骗话术及犯罪手法。请听记者王玉芬报道。
5: 这次防诈小剧场精选两起近期真实的案例，第一起是民众在网络购买小芋头，金额只有450元，不料却接获自称卖家客服以及银行专员来电，谎称因系统认证失败，导致于卖家账户遭冻结60万元，要求汇款协助解除冻结，所幸民众惊觉有意，立即前往派出所查证，成功守住财产。
6: 设定错误还要我转账解除？
7: 哦，对方是不是自称客服、物流人员或是邮局专员啊？
6: 啊，对对对对对对，他们一直叫我转账验证
7: 啊，那就是典型的诈骗手法啊。
6: 还好，我没有汇款嘞。
7: 防诈骗，多查证，守护荷包最安心。
5: 而另一件案例是民众因急需资金，在网络上看到标榜迅速核贷、免保人、正派经营等字眼的典型假贷款诈骗手法。关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善于利用民众贪图方便、急需资金或不熟悉交易流程的心理，设计各种话术诱骗汇款。民众遇有任何疑问，务必遵守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可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共同打造全民识诈、全民防诈的安全环境。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面对少子化严峻挑战，宜兰县罗东镇启动冻卵助好运计划，凡涉及罗东满一年35到45岁已婚女性及罹癌有生育保存需求的妇女都可以申请，最高补助3万元，希望透过经济支持协助女性保存生育弹性。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8: 根据内政部数据显示，国内出生率持续创新低，罗东镇公所考量许多适育女性受限于职涯或经济考量，面临生育和人生规划的拉锯，特别推出冻卵助好运补助计划。镇长吴秋玲说，
9: 出生人口数一年一年比一年少，没想过我们也荣登了全世界的一年所出生率最低的一个国家，35岁到45岁的年轻的妈妈还没有空去生小孩，所以先把她的卵透过我们的医疗的冷冻的技术把它保存下来，延长这个受孕的时间。
8: 除了涉及罗东满一年的35到45岁已婚女性，计划也纳入18到45岁因为癌

0: 症治疗可能影响生殖机能的正畸女性，展现对弱势与特殊需求的关怀。符合资格者在合格医疗院所完成疗程后，可以检具文件向公所提出申请，依实际医疗费用核实支付，每年补助50个名额，最高补助3万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最后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汽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以上是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林慧珍编辑，朱明仪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在今天怕亏醒来汤单元里，我想和大家好好的来讨论一则很重要的新闻。这新闻呢，是行政院在27号正式将俗称丧尸烟弹依托咪酯的毒品正式列为第一级毒品。因为这个依托咪酯类的毒品，它的成瘾性、它的滥用性还有社会危害程度已经达到了高度警戒，所以警政署在公告升级之后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根据统计，在升级的第一天总共查获了依托咪酯类毒品案55件，逮捕了63个人，查获毒价49件，全案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以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说到这个依托咪子类毒品，它在2024年的8月公告列管之后，同年的11月提升列管为第二级毒品。如今行政院在2026年6月27号正式生效，将依托咪子以及它类似物质再提升列管成为第一级毒品，短时间内连续升级，创了我国毒品管制史上的先例。这实在是太恐怖了。行政署也说呢，依托咪子类的毒品升列为第一级的毒品，它的刑责大幅提高，制造、运输、贩卖第一级毒品者，处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是我国各类刑法当中最严重的刑度。而施用第一级毒品，可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说到这个伊多米子类的毒品，它俗称为丧尸烟弹。你知道吗？升格为第一级毒品之后，它的刑责加重。你若是买的人，你就是判死刑；啊，你若是吃的人，上官关五年。这个俗称丧尸烟弹的伊多米子类毒品，因为它的外观隐蔽、适用便利，衍生好几起重大毒驾肇事伤亡案，严重危害国人生命以及交通安全。为了强力压制伊多米子类毒品，经由警政署积极的推动，行政院27号正式生效，将伊多米子以及其类似物质提升列管为第一级毒品。警政署同步要求全国各警察机关展开全国大扫荡，展现对新兴毒品以及毒驾犯罪零容忍的决心。

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我们再次的跟大家来说，到底丧尸烟弹是啥。这就是一托咪纸因为毒驾事件频传引发的社会关注，驾驶者吸食之后出现的恍神迟缓甚至身体失控，对公共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它为什么会叫丧尸？就是一宿了之后，30秒到1分钟之内，你的大脑的中枢神经会遭受到严重的抑制。最经典的毒性反应，全身完全失控，全身颤抖，没有办法站立，身体就像被针灸一样异常的扭曲，看起来就像电影情节里面那个有没有丧尸那样。然后再来，他的意识会断片，会出现严重的幻觉，短暂的失忆，甚至失去思考能力。啊，你知道不？最吃辣的是，你若是吼，输嘞，一输再输，更加输了去，那个剂量只要一过头，就会导致呼吸抑制，心跳停止，甚至去手就袂阿能。那啥意思？就死翘翘啊啦，哈，实在哦。

啊，你知道吗？嘿，哪里剂量不够大，哈，啊，不是，他突然之间是心跳停止，安尼死翘翘哦，你知道不？你那男生，想想你就较素嘞，想想你就较素诶。嘿，泌尿科医师庄峰斌在脸书发出严厉的警告，伊讲啊，这个丧失烟弹对男性的健康严重危害啊。为什么呢？因为伊托咪子本来是医疗用的麻醉药物，可是现在呢被那些不法分子

违法混入电子烟油当中，因为取得方便，也不用注射器具，所以导致在社会上严重泛滥。那吸食者，你如果一数的量，30秒让你立刻轻飘飘，一分钟之内让你直接断片，但是因为它药效退得很快，使用者呢会不受控的一直持续的补吸，导致这个毒素在体内疯狂的叠加。那最后呢，人就彻底的失去对肌肉和意志的控制，没有办法正常思考讲话，身体出现异常的痉挛跟颤抖，都那像僵尸一样。长期吸食的人会诱发焦躁、落头毛、记忆力减退，严重的时候还会引发休克、呼吸衰竭，甚至猝死。但是呢，对男性来说，赏识烟弹会带来毁灭性的断根三部曲。以前说的哦，以前说的第一个阶段，因为这个毒品抑制了你的中枢神经，直接损害你的脑部跟你的行动系统、你的神经系统，所以一切你想要啊，突然之间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知道吗？想要啊，什么都没有。第二阶段就是你的雄风崩坏，因为呢，它严重的干扰了内分泌系统，导致制造雄风的睾固酮罢工。这时候怎么办？就会有障碍啊。第三阶段就是终极惩罚，就算你想要变强，你也感受不到，感受不到任何你觉得，对不对？我是老鹰的那种感觉。升格为第一级毒品，它意味着制造贩卖最高可处死刑，甚至无期徒刑，而单纯吸食或者是持有都会面临最高5年的有期徒刑。而这种毒品它包装的跟电子烟一样，真的很骗啊。你知道吗，现在那丧尸烟弹那电子烟啊，他也进入到小学呢，真的很恐怖的，你知道吗？所以爸爸妈妈要注意。我曾经有看过一个新闻啊，妈妈都不相信，说我们儿子乖，哪有可能，我们儿子很乖，结果呢，在他书包里面找到了水果烟弹。所以家长，你要特别留意一下，你看我们家的孩子如果是这样，这阵子怎么注意力不集中，语速迟缓，脸色苍白，肌肉无力，头晕，那你要特别注意了，咱的囡仔有没有素唔知？你知道这类电子烟品，它的外观跟一般电子烟很像，它可能会透过水果香味或者是糖果气味来去掩盖它的刺激性。哎，青少年哦，几包雷量哦，因为好奇心跟同侪影响下，一根本都唔会有办法辨识出来。好，所以请你注意，咱家的囡仔。还有一个吼，人也有在讲呢，这专家有在讲，伊讲吼，这丧尸烟弹呐，最近年轻族群里面非常非常的流行。嘿，开业诊所的小儿科医师詹前俊嘛提醒吼，伊讲爸爸妈妈你要注意吼，你若看恁到囡仔那呢吼，走路不稳、语无伦次、异常的嗜睡，甚至出现意识断片，你也要注意。但是他的身体会有一些明显的。你可以感觉得到，你可以看得出来，比方说你看到他的手背关节、手肘、膝盖啊，那变干了呀，那跟他洗不清，先顾洗不清，入欧莫名发黑，要提高警觉。好，啊，你若知影讲咱的囡仔吼，可能有滴事的时阵，你莫常用个干咩啦。今年才给我一些款，而且主动告知医生可能接触了依托米酯的电子烟，如此一来才能够帮助医生来做判断。为什么吼？这个手背关节、手肘、膝盖、脆臀的安尼，你知道啊？手指头会逐渐发黑，这都差不多吼。黑电子烟差不多数超细个鬼。为什么？因为这个色素沉淀它会抑制肾上腺酵素，影响皮质醇的分泌，导致。

0: 黑色素增加，所以就会沉积在手背关节、手肘、膝盖跟脆臀呐。哦，啊，再来严重的时阵哦，可能会低血压、低血糖、休克、意识丧失。啊，哪个给你啉一下酒解，可能会增加呼吸衰竭的风险。啊，咱头拄啊讲啦，未休诶，迄个就严重诶断根三部曲啊！哈，啊，无我咱的囡仔咧，当少年才正在发育，啊，就一世人啊，你知无？哦，所以家长。咱啊吼，就认真拍拼，你赚钱，但是囡仔，咱生啊，吼，啊，咱嘛是爱讲顾呢。你想讲咱生啊，咱卖插鼻，哪有可能呐、啊？对不对？这不可能的代志啊。所以啊，其实吼，迄囡仔哪滴厝，你刚刚囡囡仔怪时阵啊，你莫先干咩，先出来叫医生看。那你知道吗？在学校，在青少年之间，为什么会流行呢？你知道心理师有说，其实人吼，这囡仔，伊是要寻求一种认同，你知无？被认同啦。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身上有过不去的坎。欸，我跟你讲，大人嘛是同款，你知无？不是跟他囡仔会尔呢，迄大人嘛是会啊。我希望能够逃避现实啊，啊，干不是安尼上重要，对不对？哎呀，所以实在吼。跟我们的好朋友大家说，真的，那孩子如果是有发生的时候，哎呦，网络一直打不开啊。所以孩子，你要去了解他的心理因素。而且呢，这不是让你上瘾而已，这是让你直接断片，这很恐怖。所以呢，对于小孩来讲，当你身边的朋友，群体里面的大哥，大家拢在数，甚至跟你笑，啊，你唔敢呀？啊，你笑你唔敢啦？啊，你是不是胆小鬼啦？你知道孩子在那种吼被排挤的恐惧当中，瞬间压过对毒品的恐惧，唔敢是不是？哎呀，你是怎样？啊，就数起来，啊，谁叫数来了就断片，你知道？还有一种呢，就是为了要融入圈子，为了要证明自己。我不是你说的那种，我有够成熟，有够酷，有够够小厚，所以很多人就会硬着头皮漱一嘴，谁知道那一口抽的它不是烟，它抽的是认同感，有没有？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啊，在路上啊，刚刚我们不是讲了中央路三段那啊，有一个啊，就假动，卖讲伊西丧尸啊，伊就假动啦，啊，佮假酒啦，啊，桥对面蛤蟆弄着路人啦，啊，这個、路人你冇，他到新闻都写个更加详细，啊，路人啊讲啊，你啥开车，然后等下要讲要提刀，要讲变输赢，你知道为什么？他突然之间假动的人哦，他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很勇猛，你知道吗？他可以有一种想要征服的那种控制感，可是这一切都是虚幻的。还有一种呢，为什么也可以假动？大人要假动，其实还有一点，他可能正面临家庭失和、失恋，或者是严重的焦虑感，甚至孩子可能是因为学校的课业让他导致崩溃。好，家长给的压力太大，当他生活痛苦到没有办法承受，他的大脑就会疯狂地去寻找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忘却一切烦恼。所以有人喝酒，但是有的人就去吃这个，漱一嘴啊，怎么都可以忘记，我还可以飘飘欲仙。他不是想吸毒，而是希望能够把痛苦停下来。所以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千万拍都不能走，千万不要摸这个毒啊，千万不要。因为一摸下了，不是像你想的这样那么简单，因为它是一条不归路啊。而现在升级为一级毒品之后，它更严重了。凡是你运输贩卖，最重死刑无期徒刑；凡是你吸，最重最关管最高关五年。请大家慎思，也请家长多多关心家里面的孩子，也请夫妻也好，情侣也罢，多多的关心你的另一半。休息片刻，待会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

0: 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在50公里左右，先前在国道1号北上 363.8 公里，顶金系统汇入国道10号西向的辅助车道，四台自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国道3号南下370公里过田寮路段，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3: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越来越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4: 大师，听说你亮视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5: 嗯，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个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厝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
4: 啊。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6: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5: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4: 都市更新能改院吗？
5: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候新铺主人都来了。
6: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7: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8: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关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6: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5: 阿公，我70岁了，刚才就被瓦凉了。
9: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候没这么紧张。
5: 还有停让文化的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候要自动减速和停让。
6: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还有陆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

0: 路。
1: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还佮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0: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2: 好，好，好，哦，阮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1: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0: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行人过马路，安全口诀：停、看、转、挥、动。
5: 第一个字是停，行人在路口等待时，应站在路缘石边缘后退一步，防止被转弯车辆的内轮差或者是后照镜勾到。
6: 第二个字是看，现代电动车与油电混合车在低速时非常安静，因此视觉确认很重要。就算是号志变绿灯了，也不要急着过马路，必须确保前方车辆完全停止，没有来车再过马路。
4: 第三个字是转，主要针对转弯车和视线死角，行人随时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从死角出现，还要与驾驶对看，确保对方看见自己。
5: 第四个字是挥，在视线不好或者是小孩要过马路的时候，应高举双手或挥手，让驾驶者更容易发现你。
6: 最后一个字是动，过马路时要专心行走，切勿滑手机，也不要在斑马线上嬉闹。
4: 请记住这五个字，停、看、转、挥、动，不仅行人要遵守，驾驶人看到行人挥手时也要停下来礼让行人才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了，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就是要来告诉大家加班了。哎，很多朋友也许你现在已经吃饱了哈，但是呢，我们现在还在路上，努力的为自己的前途打拼的朋友，在这都要说，大家开车小心，注意加安全。首先，我们先来说，在我们的苏花路廊162.7，今天礼拜一哦，这个颇符合大家北上和南下的车流哈，所以现在呢，在惠德隧道南洞口北上的车辆正在放行中。南下的车辆请稍后，那请大家莫急莫慌莫害怕，我们保持适当车间距，还是要叮咛好朋友哦，不论你是在开车的啦，还是说你骑到车的啦，会记哦，我们的后视镜后照镜哦，都要三不五时给看一下，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后面有没有人突然之间他莫名失控、哦、你知道在花莲日前左仓路口就这样子啊，一名女子早上要八点的时候就在街口等停红绿灯，准备要去上班，谁知道后面来了一台厢型车，连动也没动啦，碰到跟落去啊！你后你知呢？奥多班呢碰一下有够远，但是迄个人呢，伊在呢弄个咧，安尼弄一下，弄入去车底吼。啊，这车底了哦，你看重伤有多伤，对不？所以在这提醒大家，开车骑车好，拍你当搞笑人哈，听没啊几句话，大家开车骑车。后视镜、后照镜，阿雷蒙嘎看一下哈。阿、啊、跟车子呢，我们就要保持适当的车间距，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后方、你的前方，他到底是酒驾、毒驾，还是他疲劳，还是他身体出状况，你都不知道哈。所以呢，在这要告诉大家，保持愉悦的心情很重要。然后呢，回家里的外几尊呢，哎、欸，我们要保护自己呀、啊。哎，要小心，要保护自己，不要被别人撞哈、哦。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好，来，在这要提醒大家，目前呢，我们的苏花路廊这个北上的车辆持续放行中。哎、欸，啊，你公告你估量，你看那的车够哈你贼哈。啊，你有怎样南哎、欸、这个车子有够多哈、哦，北上的车辆多，南下的车辆请稍后，待会就会放行了。那么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朋友待备。

刷中快公喽，现正放行中，它会放行到一点。如果你错过了这个一点的放行时间，没关系，我们还有下午的三点 and 傍晚的五点到六点钟。那之后呢，我们就只出不进，六点半同步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

道路一直来到北港大桥这里都有工程了。那瑞北的联络道路它是夜间施工，它是晚上的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会占用南下的车道。另外台三十的四公里以及十二公里处呢都有工程在进行，四公里是南岸瀑布的边坡保护，十二公里呢是客城的箱涵改建哦，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那另外到七月三号以前，在我们新城北埔地区有污水下水道的工程，这工程有四个路段，第一个路段是明光社区，也就是荣家后面，第二个呢是上智路，也就是从新兴路一直来到嘉南路二段，第三个是素人街，和从这个铁路平交道一直来到了北埔路，第四个是复兴路，从民友街一直来到素人街，这个工期到七月三号为止啊，所以也提醒朋友，当你行经到北埔地区，看到这污水下水都会工程，请大家当配合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挥来通行啊。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荒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谢谢你，宝林哥，谢谢金仔老板，谢谢我们的班长李俊哥，谢谢我们的纪超师兄，谢谢碧玲小姐，呵呵，今天多可爱，谢谢我们啊哈 Vicky， 你怎么知道我想你？对呀、啊，上次都是本来要找你说谢谢我们的哥娘哎，谢谢你哦，哥娘跟着娘我个拜，真假拜噜噜，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你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谢谢我们的小俊哎，小俊你今天没什么表示哎，你今天乖了，谢谢丰田菜，谢谢秀珍珍文显康丽，谢谢我们的文龙兄小玉，谢谢，如果有这个没有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噔噔来包含，台湾声过后我们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咯，来吧朋友。

哎，你知道吗？这个天气啊，有的时候太热的时候，大家都要注意一下，要保护自己的心脏跟让你逃抗。你知道，把我们的脑血管顾好，一定要顾自己的心脏哈。啊，这个因为你知道，我们全身不是都是血液在流动吗？你知道吗？可能不晓得是因为太热还是怎样哈。这个新闻我到现在我读了好几遍，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是怎样，有没有什么这个身体上的疾病我们不知道，但事实发生地点就在彰化。在路边有一个被倒灰的这个头家，好，哎，你一赶快你摆摊啊，你知无哈？啊，晚上呢，就有民众就发现，阿姨那贼爷搭位的躺椅哈，啊，那样的都没有起身，啊，给个话哈，阿妈没有回应。后来呢，警方跟消防单位通报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嗯，阿的没有呼吸心跳啊，他就嘎了，你知道吗？而且已经好几个小时了，身体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也没有什么打斗痕迹。本来人就是说他睡去，哪有人睡那么久啦，睡那么久，我们都没起来做行李，这样子，你知道吗？后来呢，就真的报警，结果就发现，哎，爱德呢，就反正就是当场就没有呼吸心跳了。那到底是心梗还是其他原因呢？不晓得，警方还要在那个这个验了才知道，要请检察官勘验才知道哈。但是呢，一去到现场的时候，晚上八点多，我不晓得是不是热，有当下哦，嘿冷哦，嘿热噶。你不要以为中暑不会死掉呢，中暑也是会死掉。好，所以在这提醒一下，如果你觉得天气热了、闷热了哈，那家里呢，如果有冷气机的哈，我跟你讲，你就顺便给他开一下就好。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当我把我的这个电冷气全部换成变频，然后把我的那个吃电大怪兽的冰箱也换成了变频之后，我发现真的冷气怎么开，可是我的电费就是很便宜，就跟电风扇的价格一样，你知道吗？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有刚刚有闷热的，啊，你都要记得吼，千万不要亏待自己，莫自己吼丢刷啊，自己都不知道发生危险，那么怎样哦？

好，这你把这你俩时间给了给紧了。哎，你知道吗？今天下半天下午过后啊，气象署有发布了这个对流云系的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特别针对了15个县市发布了特大雨特报哈、啊，尤其是中部以北、南部的山区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机会，要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慎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积水。那么今天在台东跟恒春半岛也有局部性比较大的雨势发生，所以这个大雨特报涵盖双北、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市、台南市的山区、高雄市的山区以及屏东县的山区。所以呢，这个下午过后要往南部地区、往北部、中部地区还有这个西部地区的朋友，你若讲家己要开车啊，请注意一下这个午后的大雨哈。啊，你若讲透过我们网络广播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那如果要进入到山区，也要注意慎防雷击还有超大豪雨发生哦。

0: that。时间现在过得很快哈，来来来，我们在这告诉大家，今天早上七点多有一个啊，这喜子家不一样哈，这个有一个那个远景开着巡逻车啦。啊，行军到新城乡光复跟华新街啊，因为深夜上班啊，勤务导致精神不济啊，结果车子偏移啊，撞到了前方的大货车，还好没有发生什么危险，真的还好还好哈。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让自己疲劳驾驶哈。那么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哈，大概东西哈，你开车一定要保持十二万分的精神啊，你哪？阿公吼，啊，真正吼，刚刚袂使，我安尼吼，人安尼疲劳亚身吼，哎，你就真的很认真的说，老板，我要休息一下，我需要哈，我需要哦，我需要稍微休息哈，千万不要哦，这个硬撑呐，以免发生危险呐哈，要不然的话，你开车啊到路上啊，简直就是开在战场上，你知道吗？好的，那今天呢，花慈也有告诉我们哦，这个。中风预防的黄金时间哦 ，just now 哈、啊，这个脑中风发生在脑部，但是背后常常跟心脏血管跟代谢健康息息相关哦，所以神经内科的主任赵俊明啊，他就有说呢，他就告诉大家哈、哦，心脑血管的保健跟急救的黄金时间，那么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啊。总而言之，总之哦，如果你有高血压，如果有糖尿病、高胆固醇、心律不整，这都是中风防治不可。可忽视的重要危险因子，因为高血压会伤害到血管壁，增加中风风险。那血糖跟低密度胆固醇长期控制不好，会加速动脉斑块的形成，形成血管硬化、狭窄或者是阻塞。而心房颤动等等的心律不整，如果没有明显的症状，可能在心脏内会形成血栓啊，血栓呢进入到脑袋就会堵住脑血管，就会造成缺血性的中风哦。所以请注意一下，血压、血糖、胆固醇、心率、体重 and 腰围，好，这都要特别好好的注意哈。总而言之，总之就是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再跟你求救了，你还不知道哦。
1: You're my only motivation。
0: 总而言之，总是保持愉悦的心情很重要。一点中国的言龄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们的节目进尾声了。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开车专心，随时听警广。明天早上10点，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喽。

0: 京广午间新闻。
1: 道安市故统计首次纳入毒价，一到四月造成九人死亡，试射喷火装置非法改枪，孙安佐遭起诉。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9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最新到案事故数据出炉。

0: 更首度纳入毒驾统计，酒驾增加一死略为攀升，毒驾造成九人死亡。交通部表示将持续加强酒驾与毒驾防治。记者尤若淳报道。
1: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一到四月道安整体三十日的死亡人数比基准年同期减少了142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1人，各个指标多有降幅。但酒驾在今年初有攀升的趋势，更有9人因为毒驾死亡。
2: 酒驾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它有一点攀升哈、哦。经过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哦，到115年一到四月我们的统计哦，虽然较112年还是减少了大概55人。但是如果跟去年114年同期一到四月相比还是增加1个人哈、所以说有关这个酒驾的防治我们大概还是要继续加强哦。
1: 依县市来看，新北市在整体死亡和行人死亡数上仍然居冠，新竹县市、台南、屏东、宜兰的行人死亡人数上升。路政及道安司司长吴东林说，新北的高龄死亡人数多，台南则是机车路口死亡人数增加，将与地方政府研议对策。而公路局也推动省道路口交通安全改善，全面检视29000多处的路口，完成了7980处的路口改善。改善前后 A1 事故死亡人数降幅超过20%。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历经上周五暴跌后出现反弹，在主要权值股的领头下，盘中一度大涨超过900点，收复45000点大关，重新挑战月线，随后涨幅稍微收敛。目前指数上涨439点，来到45011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台股上周五狂泻1683点，引发恐慌性停损，单日融资减肥高达201亿元，筹码面干净，利于多头轻装上阵。台指期夜盘已率先逆势上涨543点，外资期货也补回4700口空单，给予台股支撑动能。不过美股四大指数收黑，导致台股开盘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开盘微幅小涨23点，以44594点开出。在大型权值股 F4 带头下，大盘才走高震荡。台达电上涨5%，表现最为凌厉。分析师陈坤仁说，
4: 本周的话台股先看回稳，那回稳一个很重要的讯号，那就是我说过的融资余额，因为要把散户都洗到6回之后回稳再上攻。那第二件事情的话是，现在是6月底，接下来的话到7月，也就是7、8、9月的第三季的传统的旺季行情。
3: 分析师指出，本周美国将公布非农就业数据，还有欧洲央行论坛也将开幕，市场已关注7月传统科技旺季的连锁利多，包含台积电法说会、美股超级财报周、 AMD AI 大会等接续登场，有望逐步摆脱中东地缘政治的短线利空。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伊朗25号攻击霍默兹海峡的商船后，美国与伊朗再度互轰，和平协议摇摇欲坠。美国官员透露，美伊目前已经同意停止攻击，双方计划在30号与卡达会面，借此解决霍默兹海峡的争端。这场霸凌法将于7月1号上路，劳工团体肯定制度迈出重要的一步，也呼吁政府防治职场霸凌不能只靠立法，应强化教育训练、劳检量能以及监督机制，确保行之落实，真正保障劳工的权益。记者任南新报道。
5: 7月1号上路施行的职业安全卫生新法，首度增订职场霸凌防治专章，明定霸凌定义、申诉、调查及被害人保护机制。劳动部也编列经费推动教育训练、培育调查人才及强化劳健。劳工团体呼吁国会应紧速完成总预算审查，确保新制及相关配套顺利推动。台湾永社副秘书长黄慧瑜指出，防治职场霸凌不能只靠立法，更需强化教育训练、劳检量能及外部监督，才能真正保障劳工权益。
6: 其实是要呼吁劳动部要去重视7月要上路的这个霸凌防治专章的落实，也就是说新法上路的阶段是不是应该要加大宣传的力度，是不是应该要积极推动各个职场的教育训练，那是不是应该要更强化劳检的资源，以显示就是政府真的有心有决心要来推动职场的霸凌防治。
5: 此外，劳团也呼吁企业落实 ESG， 不应对劳权采双重标准，除了重视环境与治理，也应保障本国劳工、外籍移工及渔工等劳动者的人权，打造公平尊严的劳动环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今年

0: 智能人口将超过90万人，5年后将突破100万人。为了让住院患者掌握黄金复健期，健保署提出复健病房示范计划，最快将在7月上路。记者尤若淳报道。
1: 健保署分析，急性后期照护计划中的脑中风个案需持续复健约半年，所以参考日本模式，拉高复健强度，盼能大幅降低患者失能情况。医务管理组组长黄佩珊说，
2: 因为其他日本国家也都有很多这种复健病房的设置，那它重点就是高强度的复健可以让个案的这个大幅下降它的失能，所以我们主要是基于其他国家有这样的做法，然后我们也评估我们的台湾的民众，他其实复健的这个期间也都会逐步拉长，差不多在半年。那复健的黄金期也是在半年，所以我们就启动了这样一个示范计划。
1: 黄佩珊表示，已经有26家医院投递参与复健病房示范计划，将择优选出8到10家地区医院来示范。脑中风病患要住进复健病房，需要经过医院复健科医师的评估。复健病房需要配有专任的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护理人员和药师，还有社工、专兼任的营养师和物理治疗师。物理治疗师和职能治疗师与病患的比例为1:8，最快7月上路，预估一年约有2000名病患受惠。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热浪从20号开始席卷欧洲多国。法国公共卫生局证实，在破纪录的热浪期间，全国超额死亡人数突破1000人，甚至出现有患者在医院的病房内被热死的悲剧。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紧急下令为医院提供3万台空调。德国周日全国最高温飙到摄氏41.7度，连续3天刷新该国的最高气温纪录。周末在极端炎热的气候下，有13人戏水溺毙，多地森林野火蔓延，德国铁路交通及救援系统也面临考验。艺人孙鹏迪英的儿子孙安佐涉嫌在公共场所试射自制喷火装置，并非法持有具杀伤力的改造枪械遭收押。士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枪炮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将孙安佐及经纪人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现年26岁的孙安佐在美国留学期间涉嫌非法组枪被查办，回国之后当起自媒体工作者，但他今年初开始为了冲高网络流量，涉嫌前后多达7次在双北地区道路、停车场等地试射自制的肩负式喷火装置，并将技法开到最大，产生高温火焰，造成大量浓烟，影响公众往来安全。另外还在街拍短影音，主动提议拍摄试射喷火装置的影片上传，借此收费25000元。检警获报巡线又在孙安佐住处查获具杀伤力的改造霰弹枪和模拟枪，讯后将孙安佐声押获准。士林地检署侦查之后，也依法将孙安佐及曾经在场的诚信经纪人提起公诉。士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4: 被告分别涉犯以他法自身往来之危险、恐吓公众、持有具杀伤力枪械及持有公告查禁之模拟枪等罪嫌，其中2名被告依法提起公诉。
3: 至于出资拍摄短影音的格斗公司邱姓负责人及摄影师2人则获得缓起诉，需支付公库20000元罚款，并强制接受8小时的法治教育课程。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方查获不肖人士滥用公司户洗钱，洗钱金额超过4亿元，检警强力打诈扫黑断金流。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桥头地检署情资，有不肖人士透过人头公司掩护洗钱行为，经清查搜证发现，洗钱机房集团未免警方追查，透过多间人头公司金融账户进行虚假交易，分散据点，还教导人头公司负责人接获警方通知时该有的说辞，避免遭警方一网打尽及警示金融账户。高雄市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队长林建军说，
6: 小组发现集团协助国内诈欺博弈或资金盘网站转账不法金流，并以人头公司账户假借交易名义层层转账提款，躲避查缉，进而从中抽成牟利。初步估计该集团洗钱金额已于新台币4亿4761万余元。
5: 专小组搜证多时，在高雄市、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等县市共34处执行3波查缉行动，将郭姓主嫌等15名诈团及洗钱机房成员和干部陆续拘提到案，查扣大

0: 批政务，洗钱集团的五名干部遭到羁押禁见。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云林县警察局虎尾分局侦查队侦查组吴思翰，个性认真负责，注重团队合作，曾查获枪炮案，英勇逮捕嫌犯，一举破获小型兵工厂，并参与协助破获大麻及诈欺等多起重大刑案，优秀的表现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在团队中是个开朗值得信任的伙伴，在办案时坚定的眼神及自信，是对于逮捕嫌犯有十足的把握。除了有高效率的思考及办案手法，同时也相当重视团队合作。当得知获奖时，侦查组吴思翰说：
4: 这样我自己是很意外，因为觉得参选的局长姐大家的案件都很漂亮很不错这样子，所以自己获奖真的是蛮意外的，也很开心。
3: 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如何纾解压力呢？
4: 运动，我喜欢跑步跟打球，对，有运动有流汗就会好很多。
3: 投入工作的时间非常长，家人有没有表示过什么样的意见？
4: 因为我现在有两个小朋友都还小，老婆有时候会抱怨说我陪小朋友的时间太少，不过她也很力挺啊，就是知道我真的有案件要处理的时候，就蛮感谢她的。
3: 在同事眼中的他，侦查组李怡琛说：
5: 因为他对案件的态度是他遇到问题他就会积极的去解决哦，他跟同事的互动是非常的良好，在侦查队比较大的案件不是自己一个人可以独自完成的，对，他都会很积极的帮忙大家。他的人员自然而然也很好，因为大家会互相帮忙，我觉得我们的团队气氛也是他带动的很好。
3: 在长官的眼中，副队长郑顺元说：
6: 那他对于案件的侦办，他是一个非常有细心的人，平常时的相处中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进入工作模式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会非常认真与执着的同仁。
3: 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7: 对，同仁之间他不会跟人家计较啊，如果有刑案的线索的话，他会很积极的去挖掘啊，对案件很认真很执着。
3: 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是对基层员警最大的肯定，这份荣耀不仅鼓舞了全体同仁的士气，也让民众深刻感受到警方守护治安的坚定决心。人民保姆不仅是执法者，更是安定社会的重要力量。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2起规模7以上的强震，目前已知造成近1500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还有4万人失联。救援的黄金72小时已过，搜救仍持续进行当中。期间，一只曾遭虐待弃养的搜救犬海啸，在废墟中成功救出12名幸存者，成了当地的英雄。海啸还曾投身2023年的土耳其地震和委内瑞拉山崩事故，执行搜救任务，拥有丰富的救援经验。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86.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南下329.8公里到329.9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国道1号北上352.4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抛锚车停放。国道1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五羊高架北上54.4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2号东向10.3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拥塞。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针对县市政府提出的可负担住宅政策，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这项政策牵涉到不同法律面向，行政院对此高度重视，已要求内政部会诊相关部会的意见，研议后续的处理方向。政府不希望将可能衍生的负担转。

0: 加给申请的年轻人。记者林雨晨报道。
1: 桃园市长张善政向行政院提出可负担住宅的政策，让惠裕家庭以5到6成的市价取得房屋的永久居住权。不过行政院日前表示，因本案涉及民众的权益，且案情复杂，因此依照地方制度法的规定延长核定的期限。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2: 其实他所牵涉到的法律不是只有住宅法里面的涉宅的争议，还有包括金融利率补贴以及未来房产的争执跟争议，所以牵涉到了部分包括还有金管会还有财政部甚至是卫福部相关，所以行政院非常高度重视这个部分，那要求内政部要把这几个部会里面做一下回应之后呢，我们会再研议我们认为应该处理的方向。
1: 针对中共近期推出民族团结法的新制，明定坚持宗教中国化的方向，刘世芳部长则指出，政府一再呼吁两岸宗教的交流事务应本于应遵循的法规对等处理。内政部与陆委会也已经提醒各庙宇留意这是否会成为另一种认知作战以及宗教破坏，目前已经在金门及澎湖举办说明会，未来其他20个县市也会轮流举办。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多日大雨影响台北市山区土石松动，造成圆山保龄球馆后方边坡土石滑落，警方获报后立即封锁现场，防止二次灾害发生。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大地工程处通报，因为多日大雨的影响，圆山保龄球馆后方边坡的土石滑落松脱，大量土石砸穿场馆屋顶，冲毁6条馆内球道，也造成场馆结构受损以及地下室淤积泥水。台北市警局文林派出所所长马秋阳说，
4: 为避免土石松动造成二次危害，本分局员警于第一时间在事发保龄球馆周边以及一旁的登山步道入口处全面拉起封锁线，施这个预防性的管制，现场加强巡守戒备，严格禁止民众与用路人而误闯或靠近警戒区域，以防止意外发生。
3: 由于事发当时圆山保龄球馆早已歇业，警方也在周遭排查，并无任何民众伤亡。士林分局也提醒民众，近期应该远离山区，避免因为含水量过高的土石松动而造成伤亡。警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彰化市一家老字号的排队牛排馆上午冒出火烟，所幸因为还没有开始营业，现场没有人员受困，初步判断疑似是排油烟管起火燃烧，详细的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县消防局是在上午9:16接获报案，立即出动各式消防车11辆、救护车1辆、消防人员22人赶赴彰化市南郭路上的起火牛排馆。彰化东区消防分队周一路分队长表示，现场是4楼 RC 建筑物，有明显的火烟，疑似是排油烟管起火燃烧，没有人员受伤受困，列为2级火灾。
6: 1楼以及3楼跟顶楼处已经有浓烟冒出，那我们现场出动310，那到了现场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人员进入内部的时候，发现1楼起火点以及3楼都有明显的火势，人员进入内部之后进行灭火，那我们升梯之后在顶楼之处也有看到有明显的排油烟管的一个火警，那我们在顶楼之处也有做烧烟消灭工作。
5: 因这场火警，消防局特别出动云梯车展开涉水以及周边防火的工作，火势在半小时内获得控制扑灭。这家老字号的台式牛排馆在地飘香46年，每天一开门营业总是吸引大批人潮排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跨境毒枭假借寄送泰国知名的酸痛药膏，里面却暗藏安非他命。宝山总队与海关人员在拦检时察觉异状，成功拦截并逮捕取货的泰国籍德姓男子，全案由检方依法起诉。记者陈依林报道。
7: 宝山总队与财政部关务署台中关今年4月执行国际邮包查验勤务时，发现一件自泰国寄送来台的邮包影像异常，开箱检查后查获5条泰国知名止痛药膏夹藏毒品，随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8: 本案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将安非他命分装成55小包，再藏放于药膏原厂包装内，企图利用药膏浓烈的辣椒气味干扰气毒犬嗅闻及规避海关 X 光查验。
7: 专案小组锁定在台中港加工区一家工厂担任搬运工的泰国籍德姓男子，趁他领取包裹时

0: 将人逮捕，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北市一名小学音乐老师委托高年级的学生照顾他刚入学的儿子，但他认为学生不尽力照顾，长期施暴，被判刑入狱。学生家长提告求偿，高院判决老师需赔偿学童及父母共217万多元，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李明宗报道。
2: 这名流行音乐老师的儿子多年前入学就读一年级，他委托受害学童帮忙协助儿子上下课、上厕所、喝水，但因怀疑学童没有照顾好，不仅言辞责怪，并且徒手或以鼓棒捶打学童，时间将近一年。受害学童事后被诊断出罹患了创伤压力症候群、并发解离等身心症状，导致无法上学和正常生活。学童的父母亲事后得知，提出了民刑事告诉。刑事部分，法院认定男子借老师是权威长期对学童施暴，犯罪情节重大，事后否认犯行，毫无廉耻悔过之心，应予严惩，依妨害儿童发育罪判处4年6个月刑期定谳，老师入狱服刑。另外，家长和学童也打民事诉讼，求偿700万元。一审法院判赔677万多元。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学童受害所受的痛苦及冲击甚巨，父母也因此劳心费力，老师必须赔偿。但原审判决金额过高，经过计算之后，改判老师需赔偿学童117万元，父母各50万元，合计共217万多元。案情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暑假即将到来，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规划净化辖区治安扫荡专案，动员警力超过200人次，加强查缉各类刑案，共计查获62件74人，成效良好。记者宋玲报道。
3: 里港警分局说明，净化辖区治安扫荡专案主要是针对防范青少年在暑假期间可能涉足不当场所从事偏差行为，或者被不法集团所利用从事诈骗、赌博等特别执行的专案勤务。短短10天下来成效不错，副分局长阮志强说，
4: 共计查获诈骗案18件，23人，毒品案11件，11人，查扣各式毒品1104.7公克，一头米子分装厂一处，黑帮1件6人，赌博2件3人，逃犯7名，其中2名为妨碍性自主通缉犯，一名诈欺妨碍自由5条通，毒驾5件5人，窃盗案3件3人，逃逸失联移工5名。
3: 另外也会针对青少年会去的电子游艺场、娃娃机店、网咖以及其他青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稽查，并且向店家跟在场消费的民众宣导全面禁止电子烟新制，积极净化青少年活动环境，展现维护暑期治安以及保护青少年安全的决心。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一名实习女子在脸书上贩售娃娃车，却遇到有买家声称订单错误遭到冻结，要求签署新台币30000元的认证协议。她心生怀疑，到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咨询求助，揭穿了假网拍骗卖家的诈骗谎言。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失信女子遇到诈骗集团以订单遭冻结去办理实名认证等话术诱骗汇款，她半信半疑，即刻走进田尾分驻所，当面向员警问清楚讲明白。田尾所陈冠霖所长表示，失信女子差点掉进假网拍骗卖家的陷阱。
6: 一名失信女子在脸书贩卖娃娃车，诈骗集团假冒买家，扬称订单错误遭冻结，随后引导失女加入假客服的 LINE，对方声称必须签署新台币30000元的实名认证协议，否则银行账户将会被冻结。失女惊慌前往本所求助，所长陈冠霖与同仁一眼识破这是典型的假客服诈骗，耐心劝说后成功保住失女的血汗钱。
5: 北斗警分局提醒，网络拍卖平台和物流业者不会以订单遭冻结、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民众加入 LINE 联系汇款或操作网络银行，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警政署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就近向派出所求证，也可多加利用内政部警政署建制的打诈仪标板，及时掌握最新的诈骗趋势和手法，提升防诈意识。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一名24岁的美发业男子出现倦怠、上腹痛、恶心、呕吐的症状，本来以为只是胃发炎，自

0: 仅服药却未改善，就医后竟然确诊是急性 A 型肝炎，疑似是因为食用了受病毒污染的食物而感染。记者陈韵涵报道。
1: 这名男子到澄清医院就医，检查发现肝功能指数 AST 及 ALT 都超过正常值80倍以上，黄疸指数也偏高，医师怀疑是急性严重型肝炎合并肝衰竭，立即安排住院治疗。进一步检验后确认感染急性 A 型肝炎，并依法通报疾管署。医师追查病史发现，患者发病前曾食用生菜及生鱼片，推测可能因此感染。澄清医院平等院区肝胆肠胃科医师黄俊彦表示， A 型肝炎主要经粪口途径传播，食用受病毒污染或未彻底煮熟的食物都可能提高感染风险。 A 型肝炎潜伏期约15到50天，除了发烧、倦怠、食欲不振外，数天后还可能出现黄疸。
2: 在过去的话， A 型肝炎其实我们大概经过一些比较支持性的保守性的治疗，我们会给予病人充分的 B 群的维生素，然后再加上一些肝脏发炎的时候我们会使用的药物，大部分的病人在一个礼拜内都可以得到改善，然后可以拿药回去吃就可以了。但是还是不容我们轻忽了，因为你疏忽的话可能还是对身体会有造成很大的伤害。
1: 黄医师提醒民众应养成勤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及使用公筷等良好习惯，高风险族群也建议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经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某机车大厂电动机车大幅调涨换电资费，引发强烈反弹，消基会呼吁公平会介入调查，并要求业者重新检讨针对低用量用户的不合理定价，避免打击政府推动绿色运输与环境永续的长期公信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机车大厂光阳公司近日通知旗下电动机车车主将调整电池交换服务资费方案，并要求车主重新签订契约，新方案恐使部分车主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消基会名誉董事长尤开雄指出，业者片面要求换约，并以停止原方案作为前提，不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更有引人错误之余，严重辜负消费者的信赖。
4: 消费者就是看到说我终身免基本费，但是在事隔2年之后，他提出来的费率原来每度电大概是50多块，变成了100块左右，所以这个对于所谓的选择终身免基本费的消费者而言的话，它是一个超出他预期的。
3: 消基会呼吁主管机关正视本案所反映的制度性问题，尽速补强法制缺口，建立公平、透明且可预期的电池交换服务市场，让消费者在支持绿色运输的同时，也能获得应有的保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者。

0: 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86.5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 329.8 公里到 329.9 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354.8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中线和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352.4 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抛锚车停放，北上 316.6 公里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橡胶垫掉落，继续往北在 316.2 公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54.4 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稍早在国道2号东向 10.3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一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板桥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公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玉里极限运动场。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2: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3: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2: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1: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3: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2: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六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1: 无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3: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黑了啦。
2: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1: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3: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年龄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星期一，6月29号。今天是个开始，然而也会是六月份的结束。好快哦，这样等于今年的上半年也就快要告一个段落了。你自己生活或工作的时间轴是用一个月一个月，还是一季一季，还是半年呢？对你特别有感的会在什么样的时候给自己做一个检讨跟整理？前面刚结束的这一个周末有礼拜六晚上完整的看完金曲奖的整个颁奖典礼的直播，周末还跟朋友吃了饭，另外还看了一部在今年才刚上映的电影，那我是在平台上面看了，觉得很有意思。待会儿晚一点再和大家来做分享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时间，美伦地区现在初大太阳耶，你所在的地方天气如何呢？今天宜兰花莲台东天气是好的，但是如果你往北部去，往中部去，往南部移动的话，还是很多地方都在大雨特报范围，只是仅止于大雨特报，没有那个什么豪雨、大豪雨、超大豪雨啦。

呀，这首歌曲来自于 Ozone 所演唱，好在礼拜六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如果你也有看的话，哪一段的表演让你印象最深刻？我个人觉得有好几段其实都很不错，当然很多人讨论到的就是莫文蔚。有，那天他也唱了这首歌，而且啊，他现在的演唱就觉得很自由、很奔放的啊。

是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的时候，莫文蔚除了唱这首，另外还唱了像是他去年的新的作品《相生》，然后还有他很经典的《爱》啦，还有《你给我多少时间》，整个演唱的状况非常之好，让大家惊讶啦。1:17，今天的交通状况，走台九线的苏花路廊。华林开始往北，来到162惠德隧道，这里机动管制。159的大清水民隧道同样也是机动管制放行。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在太鲁阁这里就是3:00。

这现在大家常常很开心的事情会在社群平台当中来分享，非常正常。如果你要出国，你肯定也是满怀期待跟兴奋的心。

情，但是切记哦，机票上面有一些的条码跟 QR code， 当你在分享的时候，请你记得先把它至少做个局部以上的遮掩。你有想过，哎，有时候出国啊，就想亮个机票，告诉大家我要出门啦，换我度假啦，我终于要放暑假啦。分享机票要出国，合情合理。但是如果有机会，你把你手上的那种登机证哈拿出来，扫一下上面的条码或者 QR code， 你可能会吓到啊。其实里头有一些很重要的个资，包括你的英文的全名，甚至还有你的定位代号，还有你的出发地跟目的地，航班的号码，甚至如果你是会员的话，上面还有会员编号。当你可以想象你把这些资料就在这么一个登机证上面秀在社群平台当中的时候，假设有心人士，甚至呢你曾经得罪过的人，没有啦，反正就是这样的资讯呢，你得不要小看，你不要想说，哎，其实上面有的什么航班我自己都已经遮起来了。你看得见的，你以为你遮起来的，但是如果那个条码跟 QR code 你没有完全的遮起来的话，人家只需要把你的图片截图之后快速的扫一下上面的条码，什么东西都出来啦。相对提醒大家，如果像是一些实体机票、纸本机票用完之后，请你记得要把它彻底的销毁。你也不要想说啊，一下飞机哦，直接稍微把它揉一下，或者是直接就丢在机场，或者是饭店的一般的垃圾桶里面。尤其啊，像你还没登机，如果你已经先买起来，你知道那上面的你的英文名字、你机票上的定位代号等等一些资讯，都完全在那个条码里头。如果真的人家直接登入到网站上头，利用你的这些相关资讯，说不定经过了篡改之后，比如说他直接帮你取消了呢，直接帮你换座位呢，甚至有的人家说有的上面甚至连你刷卡的信用卡的资讯，在部分的这个登机证啦或者机票上面甚至会呈现出来耶。我喝了喝去渴了，你可以想象这些资料你就这样公开的分享出来不行吧。记得下回开心的分享的时候，任何有 QR code， 尤其像这样子有一些个人资讯的东西，记得用个笔记本，或者是用手掌，或者用修图软体来做处理。当然有的修图软体没有绝对哦，因为它如果只是个图层，它是有机会被去掉的。

陶喆很经典的作品，好，飞机场的十点半钟。好，在今天的交通情形，朋友们如果外出的话，可能就要特别留意，像是台30线 4K 南安瀑布路段，这里有边坡的工程，采取每个整点放行10分钟。台30线的 12K 客程路段，这里有施工，采取机动性的管制措施。而朋友们要走中横台8跟台14甲线的部分，中横台8太鲁阁到天祥绿水这一段，下一次的放行就在3点，而最后一次放行是在5点到5点半钟，所以请朋友们要走中横的话，留意一下台14甲线合欢山庄到小风口，间隔一个小时才放行一次。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航空产业快速发展及国际人才需求，新北市教育局宣布推动航空新势力计划，协助学生提早接触航空产业。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教育局携手云林科大、中华科大、万能科大、龙华科大、明星科大、景文科大以及建行科大等七所科技大学及产业伙伴，开办航空科技、机械维修等体验营，提供近500个名额，并安排企业参访及实务体验课程。教育局长张明文表示，航空产业涵盖工程科技、运输服务、外语沟通以及餐饮管理等多元专业，是具发展潜力的重要产业，期盼让学生能够提早认识航空产业的样貌，透过实作学习累积能力还有经验。
3: 还有很多的像机师，还有我们的餐饮跟空服相关的产业，它的人才需求非常的大，我们新北市特别结合了我们做产官学的一条龙。
2: 此外，教育局提到，新北航空新势力计划是依学生不同阶段规划课程，包含国中小阶段透过职探中心导入电机电子、机械动力、餐厨制作等

0: 体验课程，高中职阶段则结合应用英日语、电机电子、商管等群科专业学习，欢迎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到高中以及大学共创学习联合平台查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屏东市一名女子在表弟的介绍下，到银行汇港币20万元，准备投资港股。行员怀疑有诈通报员警，力劝女子先行查证，再做投资规划。女子才取消打款念头。记者宋玲报道。
2: 这名49岁的张姓女子准备汇款港币20万元，大约是新台币80万元。她向员警说明是旅居中国广东的表弟向她推荐，透过交易软体投资港股，并且声称因为开户不方便，可以先将资金汇入指定的账户代为操作投资。但行员发现张姓女子要汇款的账户并非正常投资平台入账的模式，立刻通报警方协助。
3: 相当于新台币80万元汇入指定账户。临柜行员察觉该账户并非正常投资平台入账模式，立即提高警觉，通报警方。员警于现场亲自致电该名亲友查证，对方对账户来源及投资流程均无法清楚说明，让整起投资案疑点重重。
2: 警方和银行人员联手化身为投资纠察队，耐心地向张姓女子分析，提醒她千万不要因为亲友介绍就放下戒心。经过一番劝说之后，张姓女子打消汇款念头，决定先行查证，再做投资规划，成功守住辛苦的积蓄。经广记者宋林平龙报道。
1: 一名58岁男子在健康检查时发现肾固腺特异抗原指数异常偏高，经由切片检查后证实罹癌，所幸接受海参刀微创治疗，顺利重返正常生活。记者周佑谦报道。
4: 这名患者表示，自己平时身体状况一直不错，只是偶尔会出现排尿较急的情形，原本不以为意，后来才进一步接受检查才确认。医师评估后认为与家族病史有相当关联。大林慈济医院泌尿科主任翁慧玲说，
5: 那这个手术其实不会有出血的问题，没有伤口，那治疗后其实病人是轻松的，不太痛的，然后治疗住2-3天就可以出院了。适合的病人是比较早期的肾固腺而且还没有转移的，或者是有些病人身体状况不适合开大刀的，那不适合做长期麻醉大的手术，他可以考虑。有些人是比较在乎治疗以后一些生活品质的，例如漏尿还有不举的问题，所以这都适合他们治疗。
4: 另外也提醒男性，如果出现排尿异常、频尿、夜尿增加或解尿困难等情况，应该尽早至泌尿科接受详细检查，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机会。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日本青森市八甲田山地区28号有一名63岁男子上山后失踪，警方直升机当天下午展开搜索时，从空中看到黑熊在啃咬人形物体，今天将派员前往确认。而这处山区目前一共有2人失踪，1人重伤。日本一般电车今天清晨5点过后，在近铁京都线的京都站内脱轨，出现横向错位，车上33人5人受伤。受到这起事件影响，近铁京都线部分区间停驶。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汽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台南以北地区、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南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有饮酒就千万唔好开车，指定驾驶或者是坐客轮车，拢是真好的选择。欢欢喜喜出门，爱平安顺利到处。交通部关心你。
1: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2: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1: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3: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1: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曾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2: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1:43，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直到今天我看到还蛮多人都在讨论说礼拜六晚上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有我这次非常专心的从头到尾把它看完。当然对我而言里面蛮多的，不管歌手啦，不管新的啦，或者是团体啦，有没有，我们常在节目里头也是让大家多认识一下在我们这块土地有这么多人这么努力的在音乐圈当中不断的投入。当然这一次的好看之处哦，有蛮多个部分，尤其从主持人选了阿令之后，大家就在说谁规定这个主持哦，永远就只能够那几个主持人持续性一直都是他们。阿令第一次主持这么大型的活动，整个的流畅度啦，还有那份很率真自然的部分令人激赏。而典礼从一开始，哇，阿令的好嗓音就唱出了自己的那一首《幸福在歌唱》，也拿下了今年的最佳年度歌曲大奖。从这个好听的声音来揭开序幕，也把他自己的定位完全的确立。那本来对我而言啦，我会蛮期待他那种在台东跨年晚会当中略带搞笑自然的那种风格。没错，一如期待当中，等他把第一首《幸福在歌唱》唱完之后，接下来当他站上了巨蟒的从舞台当中出现的时候，当然这就是仿效蔡依林在她前一阵子的演唱会里头大家广为讨论的那个画面，绝对就是向蔡依林的演唱会来致敬。当听到她开口说的那句话，怎样，我不能唱跳吗？真的在电视这一头真的都忍不住笑出来。是的，这一次他也把他让大家熟悉的那个 Nalu One Nalu Two 把这个梗带到了金曲奖里头。好，他个人的部分当然大家看到他的主持功力了哈，完全没有输台东跨年晚会的那一场，他的临场反应带动气氛，不可否认幕后的音乐总监陈振川，将会演唱会的音乐总监

监呐、所以由他来操刀，当然整个是很安全流畅的。而这次也让大家觉得好看的，也包括啊整个表演的内容的部分，除了刚刚和大家播放的莫文蔚啦，另外还有田馥甄很感性的演唱，还有周汤豪跟妈妈 Billy 的演出。而这次的入围名单里头也有蛮多讨论说，这一次比较接地气啊。其实对我而言呢，我也在想说，现在还有多少人有多少的耐心全程看完，从七点然后八九十十一看四个多小时的颁奖典礼的直播。所以啊，当这一次的包括入围名单出现了很多像我们这样还可以接受守在电视机前面守四个小时完整的看完一场颁奖典礼的年代世代的人，有很多算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有没有彭佳慧、蔡依林、秀兰、玛雅、张震岳、周汤豪、萧煌奇，甚至连白冰冰今年的入围，也让值得关注的不同的年龄层，还有话题性也是不错的。另外颁奖嘉宾的部分，像动力火车也很可爱，对不对？许孝顺跟李竹馨那一段也很棒，因为原本李竹馨就说他之所以能够有这么特别的演唱方式，就是因为看了许孝顺的表演，所以这一次他们两个的那个互动激出的火花笑梗也不错。OK， 这一次在台上该讲台语的，该讲原民语的，该讲客语的，好像大家都回到了自己的定位。当然这一次颁奖典礼大家也说好咯，这也让五六年级生们大家重新回到那个可以守在电视前面看一个颁奖典礼看超过四个小时这样子死忠的情怀呀。这一次的赢家歌王张震岳。

阿月张震岳，他说：“哎，这个时隔12年才推出的专辑，但是对他而言，每一张的专辑，他都是用一份善良的心去创作。”他说：“现在已经不太适合写那种芭拉 K 歌了。”

在这次看到 Trish 跟这个客家乐团 Trigo 的合作。不同语言，但是整个这个衔接跟较劲，音乐的较劲上很有味道。待会两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再回来，朋友们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警广跟我们说一下，0800001123分机请按7。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3公里过高架汐止端内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53公里莺歌系统前，路间有客运车故障。国道三号北上419公里到410公里，过坎顶到麟洛交流道前，全线车道沿线掉落焚化炉的炉渣。北上三百零。

5.8公里水上系统前，中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散落；北上96.4公里过宝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停放；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不到5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10.6公里过大发交流道，外线和路间有速线标牌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1: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西城男孩所演唱2008 FM94.3，我是妍伶，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4点的时间。今天朋友们，如果走中横公路的话，从太鲁阁要进去的话，一天的五次放行，待会儿呢3点会是第四次了，最后一次是傍晚的5点到6点，过了6点钟以后只出不进，然后继续采取夜间的封闭。如果夜间一封闭，明天早上第一档放行的时间就是清早的6点半到8点，所以如果朋友们要走中横，就请您留意这个交管措施。而且从太鲁阁到大余岭这一大段里头还有很多处的施工，包括像是追路隧道、九曲洞隧道、祥绿隧道，还有新白杨神木官员，还有还有官员派出所、合欢派出所，这里有这么多个地方哦。所以游农朋友们走中横，除了台八要知道它的管制之外，台十四甲线从大余岭上去之后，小丰口到合欢山庄36到32K 这一段，同样也是最近在做道路的刨除工程，原则上每隔一个小时才会放行一次，所以会让你等的比较久一些些咯。好，这是台八跟台十四甲线的交管措施。

刚结束了这个周末，终于拨了点时间。哎，野爸，在今年年初，应该算是二月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所上映的电影《双喜》，终于把它看完了。不知道朋友们那个时候放了那么多天假，有没有特别走进戏院看？或者如果跟我一样，最近呢在这种平台上面同样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好咯，有关于《双喜》这部电影，其实刚开始看的时候，对我而言会觉得一开始的节奏是我喜欢的，而当要看这部片的时候，光是这个导演，这个导演许成杰，其实他也挺特别的。他的上一部电影我有看，《孤味》，同样也是以讲到家庭为话题、为议题的一部电影。而且在《孤味》那部电影里头，是是，如果你有看过的话，你大概会就会比较清楚他比较习惯的一些电影语法。我这次看完的《双喜》这部电影在讲什么呢？他讲着一对新人，他们为了要应付他们的父母，尤其男主角的父母，男主角的父母因为从小就分开了，而且他们有各自的家庭，但是这个男主角他自己之前就在这样的家庭之下长大，然后他有很多情感上对于父母、对于原生家庭的一些压力，所以当他要结婚的时候，他决定了，好，他要同一天同一个时间要秘密举办两场

场的婚礼。那他自己就是在饭店工作的主厨，所以当他在安排这个婚礼的时候，他不想得罪任何一方，所以他们要精心策划一项秘密行动。最高理想原则就是希望父母彼此还有宾客都不会察觉原来他们分了两个场地在办同一件事情。整个大方向是如此，当然我就不要完全剧透了哈。这部电影呢，其实主要演员男主角是刘冠廷，还蛮喜欢看他演戏的，就是他演戏的过程很率真，有时候带一点憨憨的感觉。他不是那种会让你觉得很深沉的，但是一旦遇到一些比较感情的东西，这种感情尤其在这部剧里面，这部戏里面呢，也是属于那种家庭的压力，所以也是有一些压抑性的，所以在电影里头还有融入一点比较幽默的东西，再加上一点光怪陆离的场景哦，我觉得它蛮适合的。这部电影的女主角余香宁，之前不太看过她的戏，对她印象没有很深刻，而担任男主角的父母也是这个事件的导火线的部分，则是妈妈，则是杨贵妹所饰演，爸爸的部分则是妥宗华来饰演。而对于里头的配角的部分，我觉得表现得不错，像里头的那个婚礼顾问是由九韵爸爸所饰演。九韵爸爸这几年真的戏剧的演出上面越来越好，而里头男主角的好朋友同时也是好同事，他叫做蔡凡熙，也是演得不错。其实这部电影你看他光是入围了这一次的台北电影奖的大概有10个项目，你就可以知道相当不错啊。那光是这些项目几乎就已经是包办一部电影里头很多的成分了，比方说这次入围了台北电影奖的最佳剧情长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还有男女主角、男女配角，另外再包括剪辑、造型设计，你看看哦，这么多的不同的角度都在台北电影奖里头，目前都已经是提名的状态了。而台北电影奖往往也会是金马奖的，算是一个前哨战哦。而金马奖，今年的金马奖会是在10月份的时候会公布入围名单，所以还蛮值得期待。不管他们在台北电影节里头，或者在金马奖接下来公布入围名单的时候，会能够有多少个项目入围，我觉得 OK 耶。男主角、女主角，表现的都不错哦。配角的部分，男配角、女配角，身为两边的爸爸啊，而且女配角的部分同样表现的也是很不错的。OK， 都还蛮值得期待的。当然，这出剧探讨的事情很多，例如许成杰导演很擅长处理的家庭的议题，在他上一部的《孤味》，那时候就找来了陈淑芳来担任里头很关键的角色。现在听到这首歌，就是这个导演他上一部的

我这次看完的这部电影《双喜》，跟顾魏一样，讲的就是家庭。家庭蛮复杂的，对不对？尤其当结婚，两个新人，还有他们背后的家人们，如果当都要对他们有所交代的时候，哇，那就复杂了。尤其里头特别琢磨在台湾的婚礼文化，到底这是长辈的一个跟亲友的展示大会、成就大会，还是新人身为儿女他们自己人生的典礼。好，这部电影里头导演至少保留了不说教这件事，但是在电影里头却是塞了很多，塞进去很多我们觉得虽然大家常看到的，当男主角在这样父母的离异的过程里头，从小到大很多埋藏在心里面的那个伤痕，当在结婚这一天整个迸发的状态。好，电影一开始呢，前半段就带一点有点喜剧的氛围，比较快节奏的，然后也同步的把台湾婚礼的一些传统习俗来让大家熟悉一下哦。当然，这时候也就营造了，结婚真的这个婚礼这件事情不。

0: 容易。你看有多少新人在讨论婚礼的过程，哎，发生了一些口角啦，甚至就像这部电影里头，一旦在夹杂了更多长辈的参与，长辈的意见很多的时候，哇，这就真的很麻烦了。而这个过程当然在这出剧也有，因为有好多位老牌演员的参与，所以有的老牌演员也许话不用多，但是几个眼神几句话点到为止就够了。当然在里面也可以说是蛮惟妙惟肖的来呈现了很多婚礼当中会出现的特别的状况。其实啊，像我自己身边的朋友，不管是父母这一辈或者是年轻一辈，面对离异的父母在婚礼当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不可否认其实对他们都是有压力的。这种压力有的来自于不管是尴尬或者是要面面俱到，对晚辈对孩子而言到底要怎么样克服这一部分呢？哇，这也是一个不小的课题。所以在这部《双喜》这部电影里头看到了父母对孩子的期待，还有孩子在这样的成长环境里头那份的想要讨好跟面面俱到的这样子的心情，要如何在这个重要的场合呈现出来。当然里头有些算是看了觉得很能够理解的内容范围，但是我个人啦，对于里头部分，比如说男主角的成长过程的某些刻画包括对于父亲母亲的有一些情感的铺陈上，我是觉得好像还差那么一点点。但是整出戏也因为演员阵容的庞大还有呈现，在现在应该是很多在这样处境当中的不管父母或孩子所要面临的课题的一个呈现，有兴趣的朋友确实包括现在可以在平台上面好好的欣赏一下咯。好，今天和大家来分享我刚看完的电影《双喜》的感想。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咯。
1: 警广南台湾新闻，
2: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桥楼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方查获不肖人士滥用公司户洗钱，洗钱金额超过4亿元，检警强力打诈扫黑断金流。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桥头地检署情资，有不肖人士透过人头公司掩护洗钱行为，经清查搜证发现，洗钱机房集团未免警方追查，透过多间人头公司金融账户进行虚假交易，分散据点，还教导人头公司负责人接获警方通知时该有的说辞，避免遭警方一网打尽及警示金融账户。高雄市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队长林建军说，
4: 专案小组发现集团协助国内诈欺博弈或资金盘网站转账不法金流，并以人头公司账户假借交易名义层层转账提款，躲避查缉，进而从中抽成牟利。初步估计该集团洗钱金额已于新台币4亿4761万余元。
3: 专小组搜证多时，在高雄市、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等县市共34处执行3波查缉行动，将郭姓主嫌等15名诈团及洗钱机房成员和干部陆续拘提到案，查扣大批证物，洗钱集团的5名干部遭到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另外，高雄市前镇警方拦查违规小客车驾驶，神情慌张，还偷偷的把口袋里的安非他命丢掉，企图拔腿逃跑，不过远景看得一清二

0: 署直接飞扑将嫌犯押至逮捕。徐俊秀的报道。
1: 警方巡逻行经前镇区翠亨南路和中安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交通违规，上前拦查。
2: 跟你讲一下，你停车的时候、哦、不可以压到
3: 机车。哦，我有压到线吗？
2: 你没有驾照呢，你怎么可以开车？
3: 啊，我已经被解名给你了。
1: 50岁卢姓男子神情慌张，言辞反复。
4: 来，东西拿出来。
3: 等我停车没了、
4: 哦、看到了啦。
1: 原来卢姓男子把藏在口袋里的安非他命丢到地面，企图灭证后拔腿逃逸。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副所长陈洪恩说：“
5: 面对突发状况，现场员警反应迅速，立即飞扑将卢男压制在地，短短数秒内便成功控制现场。员警随后在于车内查获依托米纸烟弹4颗及电子烟主机1台，经现场唾液快筛及检测均呈阳性反应。
1: 同车51岁陈姓男子配合警方协助捡拾散落地面的毒品，全程完整保全相关证物。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疑，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卢姓男子另外汽车占用机车停等区、无照驾驶及毒驾等交通违规，合计最高可处18万18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规划净化辖区治安扫荡专案，动员警力超过200人，加强查缉辖区内的各类刑案，总计查获了62件，74人。里港警分局说明，净化辖区治安扫荡专案主要是针对防范青少年在暑假期间可能涉足不当场所从事偏差行为，或者被不法集团所利用从事诈骗、赌博等特别执行的专案勤务。短短10天下来成效不错，副分局长阮志强说，
6: 共计查获诈骗案18件，23人，毒品案11件，11人，查扣各式毒品1104.7公克，一头米纸分装厂1处，黑帮1件6人，赌博2件3人，逃犯7名，其中2名为妨碍性自主通缉犯，1名诈欺妨碍自由5条通，毒驾5件5人，窃盗案3件3人，逃逸失联移工5名。
0: 另外也会针对青少年会去的电子游艺场、娃娃机店、网咖以及其他青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稽查，并且向店家跟在场消费的民众宣导全面禁止电子烟新制，积极净化青少年活动环境，展现维护暑期治安以及保护青少年安全的决心。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汽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台南以北地区、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南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6到34度，北部跟中部是25到34度，东部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哎，志工大哥，
9: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0: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9: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0: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11: 第二件，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10: 第三件，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9: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0: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11: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9: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0: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11: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1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一点四十，两点四十，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目前呢，对于天气的变化，气象署持续有发布大雨特报，而且好多县市大家都在大雨特报范围，包括我们花莲平地跟山区现在都在大雨特报。好，虽然我现在所在的美仑地区窗外，有现在还是有一些微弱的阳光哦，不过云层还蛮厚的啦。花莲现在平地跟山区现在都在大雨特报，而往北来到宜兰地区的话，现在宜兰也是在山区的部分也是在大雨特报的范围，而如果往南来到台东地区，台东的山区同样，如果朋友们往南移动的时候也要留意了。除此之外，往北移动的话，包括新北、台北市，然后桃竹苗、台中一路一直下去哦，一直到高雄，高雄呢平地还好，山区仍然也是在大雨特报，屏东也是一样，山区也是在大雨特报的范围，所以可以想象现在全台湾所有的县市通通都在大雨特报的范围。如果朋友们移动外出，不管往北往南或者往中部去的话，一旦遇到大雨的时候，请您务必小心行车。

今天星期一，两点多的时间沟通多一点。你有那种孩子会说谎的困扰吗？但是孩子说谎的背后的原因有很多种哦。事实上有时候只是他们自己在发展的过程里头难以避免的状况。

事实上，如果你的小孩还小，或者是身边孩子还小，请你留意他的说谎并不是一项预谋中或者是坏心眼的展现。幼儿发展专家告诉大家说，当小朋友还小的时候，他们的大脑正在学习着计划还有思考，所以有时候有些情境那是他们的认知能力跟情绪发展一部分还在成长当中。所以父母朋友不要想说，哎，这小孩怎么撒谎，他做的事情他怎么不愿意承认呢，或者他怎么会说不存在的事情。原来对小孩而言，如果你觉得他的说谎其实不全然是一种人格跟道德，值得你直接把它毁损或者是定义它的主要的关键。因为小朋友还小的时候，这部分他们还在发展当中，甚至里面有一些是他们的想象的空间，有时候他们会想象出不同的情境，这也就是造成了有时候大人眼中所谓的说谎的状态。所以当你发现家里的小小孩会说谎，原因有很多，一个是那是他的想象的空间，另外一个则是有可能他会害怕他说的实话会被惩罚，也有可能是他怕说的实话会让父母失望，也可能是社交的压力让他不敢说实话，或者他只是单纯的想要保护自己而选择用说谎的模式。所以父母朋友们也请您留意一下哦，如果当你觉得，哎，孩子怎么会所谓的说谎，这时候你可能要先

去引导他，因为有可能他单纯只是大脑发展的过程里头呈现这样的状态。如果你一味的比如说这个强制性的要他去面对，甚至对他有更多的处罚，这只会让他更加的害怕。所以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包括让他更有安全感，比如说告诉他即使他说了实话你仍然是爱他的，也许他犯了错而他不愿意承认，所以这时候父母就必须要让他用说了实话还是觉得很安全的状态之下，让他觉得诚实是被允许的而不是危险的。当然也更要了解他为什么不愿意去承认，不愿意去说出真实的状况。当然如果孩子终于说了真话，一定要给他大大的拥抱，最大的鼓励跟肯定。再来很重要的是，父母一定要从日常生活当中建立一个诚实文化，甚至父母自己要以身作则，自己做错事也要坦诚，让诚实成为一个家庭的文化。

他的声音很容易听得出来哦，他是张宇。2:57，今天走东海岸公路，就请朋友们留意在沿寮8到9K 这里北上的部分，道路有在施工，车道缩减了一半。

0: 景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9.7公里，过了内湖，外线车道有传动轴掉落。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240.1公里，斗南前在外线有整木，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南下348.4公里，冈山前有两台车的事故，正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坎顶到竹田系统受到。

散落物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4.2公里过了三重，先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谨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绿色和平公布历时长达三年的台湾沿近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的渔业现况。渔业科学中常用到的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 LM50 是一个族群是否能安心存续的关键指标。当某个物种生长到特定体型时，族群中刚好有一半的个体具备繁衍能力，反之如果未达到这个指标，就表示有超过一半以上不具繁衍能力，有可能造成族群枯竭或是生态失衡。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他们的调查发现，每年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就被捕获的小鱼比例，从2023年的 77.7% 上升到2025年的 93.3%。
2: 我们以公民科学的方式前往各大渔港，并请志工对我们的现捞的鱼进行拍摄，并且把拍摄到的照片呢，以合并 AI 还有人工的方式进行舰种还有体长的分析，并把体长与我们过去文献上所查到的 LM50 我们刚才说的安全续存指标去做一个比对。其实结果惊人的发现，其实如果有大量的鱼它都存在在这个安全续存指标 LM50 之下的话，就表示这个族群其实面临非常强大的生存危机。在我们的统计中，39种居然高达30种都面临这样族群存续的风险，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这些我们刚才所说常见的鱼种，就包括例如过年我们常常会吃的鲳鱼，或是其实在餐厅我们家里的餐桌也会出现的鲭鱼、马头鱼，还有像我自己阿嬷最常煮的巴吉辣，他们现在大部分的鱼其实都落在我们的 LM50， 就我刚才所谓安全续存指标以下。这个状况其实是需要非常令人担心的。
1: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的三年调查显示已经有严重的过渔现象，这样的现象如果不能透过管理获得有效的缓解，未来将进一步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
3: 如果这现象没有办法被缓解，那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所谓的基因瓶颈效应，就是大鱼的基因消失了，剩下的就是小鱼。OK， 那这些小鱼呢，为了要他们的族群为了要存续，所以他们得要很小就开始性成熟。好，那这个最后呢会导致的是什么？鱼体越来越小，然后经济价值越来越低。好，那渔获量越来越少。很可能我们这个世代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大部分的这些渔业资源都用光。我们的下一代就很难像我们现在还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渔业资源。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留下一些什么，那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必须要为下一代留下一些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代就把它用完。
1: 绿色和平表示，渔业法规定沿岸三海里内都不允许有拖网渔船作业，结果却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沿海县市包括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最高拖网时数的县市。黄欣彤表示，沿岸三海里海域属于多数海洋生物的关键育幼场，但却遭到高强度的渔业作业压力，可能对渔业资源造成严重影响。
2: 面对这个每年破万小时的可能生态破坏，还有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九成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海洋庇护区呢，其实已经被国际

0: 公认为它未来可以恢复渔业资源，并且同时保护我们海洋多样性一个长期有效的策略。当我们的地方政府它愿意挹注资源在海洋保育上，并且提出海洋庇护区的潜力点，在划设前呢，更共同的去。在我们的地方建立共识，这是我们海洋庇护区跟其他现行保护区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1: 绿色和平表示，海洋庇护区是由下而上的治理，透过整合地方共识，解决过去的执法困境，并采取分区管理，将核心区域完全禁渔，成为幼鱼安心繁衍的基地。当生态复苏形成溢出效应，大鱼将自然向外游动，进而提升周边渔获量与经济价值，创造海洋保育及渔民生计的双赢局面。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1: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0: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1: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2: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0: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1: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2: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 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0: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1: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 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 大家好，我们是
6: OK 合唱团。

啊，传出了喜讯，他是吴建豪，而他在应该这样算起来，也就是今天他 po 了一张照片，这照片里头就是一男一女的手握着，然后在无名指上都戴着婚戒，然后在发文的内容也是很感谢的说，一切美好都来自于上天。然后今年他很开心，跟几个好兄弟们，哈，指的就是 F4 里头，对，言承旭他们一起来开巡演，而且站上他最热爱的舞台来做表演。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最近有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所以开心的宣布他结婚的讯息啦。

哎，他很谢谢他的房东，让他积欠了好几个月的房租。哦，听起来很辛苦哈。哦，他是出道了16年的佩雅吴佩雅，那他曾经也在歌唱的选秀节目当中脱颖而出。而他呢，曾经他的师父，陈升也算是他在音乐路子上很重要的一个人，而这一次他跟秀兰、玛雅啦、陈怡婷、郑怡农他们，还有白冰冰，然后一起入围，而最终他拿下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这在台语歌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而他的专辑名称就叫做《离婚初体验》，他就是把自己结束婚姻的这段过程写成了好多首的歌曲。

她是在今年的金曲奖里头拿下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而且大家也广为讨论说她在得奖的时候，有我看到那一段，她就讲说

呀、yeah, 他是陈以诺，这次拿下了最佳客语歌手奖，也是非常重要的奖项啊。对他而言，他是音乐科班出身，他是伯克莱音乐学院这里毕业的。

音乐女才子，而她的个人的外形的部分很漂亮哦，也许有机会的话，在今年花莲，好，夏恋嘉年华当中，他会来到花莲，可以的话，你可以来现场听听他的演唱，尤其他的音乐的风格截然不同。好，他是陈以诺，当然他的歌曲里头有些是 R&B， 有些是灵魂音乐，捷克爵士乐，非常多元、因为他也很长时间在美国读书，所以他的歌曲里头你会听到很多元的语言元素。现在听到的是落日飞车。

当然每年有这么多的作品，又能够脱颖而出，很不容易的。落日飞车今年拿下了最佳乐团奖，击败了告五人，距离上一次拿到是5年前。在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奖项里头再度获奖，他们的成军也有16年左右了。当然，有这么多的入围者，有没有在你心目中一株之汗？今年颁奖人露露黄露子音，他在台上担任颁奖人，自己说他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一株之汗。其实我觉得他去年发行的这张专辑质也还不错。听到这首歌是伊甲李英宏所演唱的歌曲，合作金甲三年。好来三点几的气氛，金曲奖这个年度的音乐盛会落幕之后再来，在我们花莲下列嘉年。

天华，后天七月一号开始五天喽。来来来，路况提醒大家，台三十线4K 南岸瀑布还有 12K 的课程路段都有在施工。南岸瀑布路段10分钟，每个整点放行10分钟，课程路段则是采取机动管制放行。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儿再回来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台股上周五重挫1683点，跌破月线，今天走势反弹，最高达45521点，随后涨势收敛，加权指数中场收在44999点，上涨428点，涨幅 0.96%， 月线得而复失。成交金额缩减至新台币 9975.14 亿元，不足兆元。最新道安事故数据出炉，更首度纳入毒驾统计，酒驾增加一死，略为攀升，毒驾造成九人死亡。交通部表示将持续加强酒驾与毒驾防治。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一到四月道安整体30日的死亡人数比基准年同期减少了142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1人，各个指标多有降幅，但酒驾在今年初有攀升的趋势，更有9人因为毒驾死亡。
3: 酒驾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它有一点攀升哦。经过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哦，到115年一到四月我们的统计哦，虽然较112年还是减少了大概55人，但是如果跟去年114年同期一到四月相比还是增加一个人，所以说有关这个酒驾的防治我们大概还是要继续加强。
2: 依县市来看，新北市在整体死亡和行人死亡数上仍然居冠，新竹县市、台南、屏东、宜兰的行人死亡人数上升。路政及道安司司长吴东林说，新北的高龄死亡人数多，台南则是机车路口死亡人数增加，将与地方政府研议对策。而公路局也推动省道路口交通安全改善，全面检视29000多处的路口，完成了7980处的路口改善。改善前后 A1 事故死亡人数降幅超过两成。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国民教育法修法，由立委提案3到5岁幼儿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教育部次长张亮万金表示，这会涉及到学制的定位、学区分化及中央地方分工等，建议维持现行条文。记者林玉成报道。
4: 教育部

0: 次长张廖万坚表示，目前两岁到进入国小前的幼儿就学事项已经在幼儿教育及照顾法及少子女化对策计划中定有相关的措施，透过公共化、准公共及就学补助等方式办理，对于国民教育法纳入三到五岁幼儿的可能性。张廖万坚说，
1: 如果将五岁幼儿纳入，至少需要再增加1431班，如果将三到五岁的幼儿一并纳入，至少也需要再增加14356班，并需同步处理学校的空间、教保服务人员、地方政府承担能力以及私立幼儿园营运的衔接等配套。因此本部建议维持现行条文，后续将持续依少子女化对策计划扩大公共化供应量，并配合师生比调整政策。
0: 此外，委员会原定审查教育部函送有关校事会议改革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不过民进党团认为相关的办法属于行政院，立法院只能全文通过或是退回，因此未签署不复议同意书，最后委员会并未审查。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职场霸凌法7月1号上路，劳工团体肯定制度迈出重要一步，也呼吁政府防治职场霸凌不能只靠立法，应强化教育训练、劳检量能及监督机制，确保新制落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7月1号上路施行的职业安全卫生新法，首度增订职场霸凌防治专章，明定霸凌定义、申诉、调查及被害人保护机制。劳动部也编列经费推动教育训练、培育调查人才及强化劳健。劳工团体呼吁国会应紧速完成总预算审查，确保新制及相关配套顺利推动。台湾永社副秘书长黄慧瑜指出，防治职场霸凌不能只靠立法，更需强化教育训练、劳检量能及外部监督，才能真正保障劳工权益。
4: 其实是要呼吁劳动部要去重视七月要上路的这个霸凌防治专章的落实，也就是说新法上路的阶段是不是应该要加大宣传的力度，是不是应该要积极推动各个职场的教育训练，那是不是应该要更强化劳检的资源，以显示就是政府真的有心有决心要来推动职场的霸凌防治。
3: 此外，劳团也呼吁企业落实 ESG， 不应对劳权采双重标准，除了重视环境与治理，也应保障本国劳工、外籍移工及渔工等劳动者的人权，打造公平尊严的劳动环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嘿，外国人呢？
2: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1: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款呢。
2: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3: 吃点心咯，阿嘎，谁那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1: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3: 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1: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

0: 卖掉。
1: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说什么要介绍我去国外帮人家做过来啦，一个月薪水都有12万，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我怕多回来听我说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2: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4: 保障高龄驾驶人跟用路人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已经在115年5月31号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喽。
5: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下修为70岁，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照合法开车、骑车。
1: 先到各地合格医院或卫生所办理驾驶人体检，体检合格，认知机能检测也通过了，就可以上网到监理服务网预约换照讲习，
4: 打电话到当地监理机关预约也可以哦。
5: 取得了3个月效期的合格体检表，上完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讲习后，就可以凭体检表、测验合格证明等资料换发驾照喽。
1: 高龄换照新制5月底上路，年满70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2年内要完成换照，满70岁、75岁以下2年内要完成换照，年满75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3年内要完成换照。
4: 各监理机关都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且优先服务偏乡民众，长辈们可以多加利用哦。
1: 有疑问可上交通部公路局官网或各地监理所网站查询换照流程、办理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完整资讯。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李心洁所演唱的歌曲，现在大家平常一听到这种毒驾都会觉得有紧张，对不对？当然不时的我们警察机关，看像前一个多礼拜前举办了晚上整个扩大临检哦，一个晚上全台湾就可以抓到155个毒驾，很惊人哦。然而在除了这样子的扩大临检之外，当然警察机关也平时都会做一些的拦检，或者是做一些刑案的侦查，包括像上个礼拜我们有访问到新城分局的分局长，他们也曾经在拦检的时候拦到一台车子，后来发觉异样，结果原来后车厢哇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毒烟弹头哈，所以啊都会提醒大家，大家也可以帮忙一起留意一下，因为我们很怕这种毒驾的人上了路，他自己没有办法完全操控自己的驾车行为，所以好像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你看像这两天就有发生在新北这里在今天早上哦，这算今天早上大白天，就有民众看到有一台机车骑在莺歌的这个马路上，这条路还蛮宽广的，就是各两个线道，就是这种四个线道的市区的道路上，就发现有一个戴着安全帽骑摩托车的人啊骑摩托车这样子有点摇摇晃晃的，就觉得他有点怪怪的，于是民众就赶快通报，打电话打110的电话来报警，于是当地的分驻所呢立刻线上警力马上把他拦截下来，一拦下来发现他这位40几岁骑摩托车的男子神情恍惚，甚至呢还在流口水，所以就马上就觉得 OK， 就给他来个这个毒驾的唾液筛检哦。结果确实在整个唾液筛检的过程里头就呈现了阳性，不止如此，还在他的身上查获到了像是丧失毒品的一托咪汁的这个吸食烟的这种烟弹，另外还包括了在他身上又有查到海洛因的注射针筒，还有毒品残渣袋哦。你看，而且他自己还是有好几个案的通缉在身上，还好这么及时的透过民众的发现赶快打电话，我们警察立刻赶到现场，就把这个毒驾的人现场把他逮起来，才不至于而让他在马路上危害别人。所以当我们发现如果你觉得旁边骑摩托车的，或者是你有观察到某个骑机车的或者是汽车的驾驶人，你觉得他有异样，甚至是你的邻居你觉得有异样，也都可以随时通报，大家一起留意我们身边周遭的特别不对劲的人跟事，及时的发现，让警察来一起守护我们的安全哦。

交通情形，随着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全台湾好多地方我们都在大雨特报的范围，包括花莲也是。虽然花莲现在看起来像是寿丰这里也没有什么雨，然而在东海岸公路的部分，沿寮这里还 OK 耶，目前还有太阳的。花莲市区的部分还 OK， 像美仑地区现在的天气也还是有微微的阳光，然而慢慢的往北移动的话，有来到和平这一带，目前虽然是有点阴天，可是也还不至于有这种下雨影响行车视线的状态。那目前气象署所发布的大雨特报的范围是还蛮大的，有的朋友们如果你走到哪里遇到那种雨势非常大影响行车动线，也都欢迎随时告诉我们。目前全花莲平地跟山区都在大雨特报范围，宜兰地区则是山区，还有台东也是山区在大雨特报，其他各个县市包括新北、台北市一路桃竹苗、台中一直下来中彰头云林，而只有高雄跟屏东是在山区大雨特报，平地的部分还 OK。 所以全台湾除了宜兰、台东、屏东、高雄都是在山区有大雨特报，平地的部分是 OK 的，其他各个县市如果你往这里移动的话，你可能都会遇到下雨的状态，一切谨慎咯。

在花莲市区上智路，从新兴路到嘉南路二巷的巷口这里，最近有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而复兴路在民友街跟树人街之间，同样也是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正在进行，所以会有一些的道路上会有点障碍物，请用的朋友们小心行车。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我是严玲，今天礼拜一哈。感谢朋友的收听，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在警广，明仔下晡晚一点再会。

两个人要在一起，可心就不能对立。我爱你不是怕你，我不弱只是随意，两颗心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91.8 公里彰化系统前，在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南下209公里埔盐系统，过了埔盐系统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路间，国道一号南下 338.5 公里过了鹿竹，中外线车道有零件散落。受到散落影响，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88.3 公里过了新营，有车辆爆胎停放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圆山出口往建国北路的匝道，在内线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燕巢系统到田寮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都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的 8.3 到 8.2 公里之间，在仁武前外线车道有三角锥，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1: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0: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0: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0: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1: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0: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哇，我中奖嘞！
5: 我怀孕了，
4: 我找到新工作了，
6: 我要结婚了，
7: 我毕业了，
4: 耶！我录取了。
8: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江老师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29号哦，那今天是礼拜一，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好在过去这两天哦，那湘怡呢在回到台北的家哦，哇，很棒的就是呢，礼拜六的晚上呢，哇，顶着这个大荧幕哦，看了呢非常精彩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不管呢平常有没有播他的歌，不管呢平常听不听这些歌曲，那其实呢今年的舞台来说呢，设计的真的是非常的华丽，非常的国际啊。好，那当然呢有几首歌曲湘怡呢还是觉得蛮棒的，因为呢我真的有押对宝耶。那最近呢常播他们的歌，因为呢这个天气也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天气。好，那来自于张震岳的跟海有关的这个歌曲，哎，过去这个礼拜也播了不少，不是不少，播了好几首了哈。好，那我记得礼拜四那一天呢，我也播了呢，哎，这个卢广仲的《吉秀叫着鱼呀》，对不哈？好，那当然呢，来到我们花东呢，就是像这个鱼呀港款哈，如鱼得水啦哈。好，那不管怎么样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礼拜一的开始哈，那湘怡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道路的状况，还有呢要来共同关心我们万里西桥的这个堰塞湖哈，那有没有长大，有没有变胖哈？好，这都是呢我们现在哦要特别来关心的。好，那昨天呢，哎，我还吃了对，真的我是吃了哈，还外带哈，哎，非常豪华的冰淇淋，真的。所以呢，真的每次呢回到台北就不想来花莲了，来到花莲呢玩一玩呢，又觉得呢回台北的路好远。好，不管怎么样，就像卢广仲这首歌曲，来啦，秋来秋去哟。

好，接下来呢，湘怡还是先把这个重要的道路状况呢来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我们看到就是台九线在南下的部分呢，好，现在就在大清水的崇德之间，指标从 158.1 公里到 167.1 公里，这沿路上那今天是礼拜一，礼拜一呢，所以工作人员很辛苦的在这里呢做垃圾的捡拾还有环境的清洁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也请您多加的小心那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这沿路上呢，现在有部分路段是在就是管制当中那只要呢工作一完成，就会立刻马上开放通行。惠德隧道南口这里呢，指标 162.8 公里，上边坡的施工，所以是机动管制的。好，再来呢，要特别注意这个时间比较长一点的，也就是大清水明隧道了，指标是 159.4 公里呢，要到晚上的6点钟，现在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马滩西的便桥这里指标 231.4 到 233.7 公里，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所以呢请您减速，那有限速40公里。时呢，过了光复之后来到了大农大富，也就是指标在242到247那目前呢，有自行车道这里有铺设的改善施工在进行当中。五点钟以前，您要经过的话，也请您多加的注意安全哦。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

观音路段，观音路段啊，那有两个施工地点，分别呢是在指标43.3公里开始，那另外一个呢是从45.2公里开始啊，那原则上呢，每天早上8点到。

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台八线的部分呢，官员派出所这里哈，好，也就是呢4点半以后只出不进。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往东的驾驶朋友呢，最晚5点哦，必须抵达天祥，那以免错过这一项的放行时段啊、哦。好，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4，金广，谢谢您。

好，那今天6月29号，那接下来呢7月哦，可又热闹了哈，我们的花莲放暑假，那当然呢首波的这个夏练，嗯，好，那大家呢就会听到这种呢，让我们感觉到花莲的放暑假呢是非常的有趣的啊。好，这首歌曲呢宇宙人，嗯，所带来的新的夏天。

是的，在礼拜六这一天哈，那我相信呢，真的就是觉得呢，整个晚上就是星光闪闪的哈。好呢，让我们感觉到呢，这个金曲奖里头啊，这些朋友们呢，大家都不陆生，因为呢，我们陆陆续续的都有听过他们的歌曲哈。说到这个陆陆续续呢，就会想到的是王洪恩哦。好，王洪恩那天呢也上台了，他还是个颁奖人哦。那当然呢，这个颁奖人呢也是蛮称职的。那再来呢，我们的领奖人呢也是呢跟我们花东非常有关的哦。那当然呢，就是这一位啊，让我们感觉到呢非常非常的属于我们花东的声音哦。那

也就是呢，湘怡呢也在这个上个礼拜，大概呢就是听到他这首歌也觉得蛮有感觉，而且呢还蛮感动的哈，就是我家前面有大海。确实呢，我们花莲就是大气嘛，那我们花莲呢就是这么样这么样的孕育出了金曲的这个原地。

是的，就是这一段音乐呢，让湘怡觉得非常的熟悉哈。可是呢，我家前面是小河，可是人家张震岳前面，他们家前面是大海耶。好，那当然呢，我们花莲的朋友们哈，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我刚来的时候呢，哎，我们的朋友就告诉我们说呢，他们家附近呢都是他们家的菜园哈。我一看啊，菜园在哪里？哦，原来呢这个就叫菜园哈。他说啊，我带你去看我家的冰箱哦，冰箱在哪里？哦，原来呢冰箱还在外面哈。好，那当然呢，这就是我们的花莲，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朋友们啊，所显现出来的乐观。还有呢，也就是我们的生活的样态哈。好，我家前面有大海，好，有够大气了哈。好，那再来呢，湘怡还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哦。那因应呢，我们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的灾情的一个警戒啊，那花莲县政府呢跟公路局也发布了最新的南北交通的改道跟绕道的指引。那也就是呢，在我们的万里溪桥这里哦，指标呢就是台九。

有限的227.5到228.5，那目前呢是实施了双向哦，那各留有一个内车道，一个内车道哦，作为紧急通行。那当然呢也在观察当中哦，那这个状况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哦，那也配合现场的引导。

0: 好，其实呢，真的今年的金曲奖哦，真的是耳目一新哦。耳呢，那当然就是音乐咯，目呢就是那个舞台的设计哦。那分别呢，金光闪闪之外呢，还非常的立体哦。那那个立体呢，让我感觉到呢是非常的国际。在颁奖人当中呢，我不晓得哦，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看的话呢，对哪一位颁奖人的印象是最深刻的呢？那当然呢，相宜哦，比较看到的就是那个本土的哈、哦，也是来自于我们的花莲哈、哦，不要怀疑，他真的在我们的花莲待了好久一段时间了哈、哦，就是我们的李竹馨啦哈、哦。好，李竹馨呢，哎，他的那个逗趣，而且呢，那个应对进退哈、哦，让我们感觉到呢，真的就是属于呢，除了他个人的风格之外哦，那可能呢就是从我们花莲带回去的啦吼。好，那竹馨呢很棒哦，他是在去年的时候呢，也就是在第36届的金曲奖当中呢，一曲夺下了年度的这个也就是专辑奖，那还有呢就是最佳的台语专辑奖，还有最佳的台语女歌手奖哈。好哇、啊，原来是这么的优秀，哈哈，所以呢就受到大家的瞩目了啊。好的，当然呢，除了他那一首《Jo Pang Jo Pang》把我们带到那种法国相送之外，哈，当然呢，他也有很他本土的一面哦，就像他那个说话的样子，那个调调呢，就好像呢带着我们去看那个《Bold》戏哈。那其实呢，那是非常有底蕴的哦，因为呢，他小时候开始呢，就开始呢用母语来念唐诗哦，那所以呢，那感觉呢，难怪就会像那个 Bold 戏哈，那个 Bold 戏的话呢，真的是文言和那个白读，那让你感觉到呢，真的是属于呢，这种语言学上的哦，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道地的，属于呢正统的那种语言的表达。好，那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7了哈、哦。那虽然呢他哈、哦、很客气的说呢，啊我是小杂布，好，这小杂布嘛是小刚哈舞伴呐哈，有板有眼的哈、哦。好，这首歌曲呢就是。是他的专辑里头呢，台湾小杂哦。好，我们在歌声当中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喽。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1: 台湾的早起。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跨境毒枭假借寄送泰国知名的酸痛药膏，里面却暗藏着安非他命。包山总队与海关人员在拦查时察觉异状，成功拦截并且逮捕了取货的泰国籍德姓男子，全案由检方依法起诉。记者陈依玲的报道。
2: 宝山总队与财政部关务署台中关今年四月执行国际邮包查验请务时，发现一件自泰国寄送来台的邮包影像异常，开箱检查后查获五条泰国知名止痛药膏夹藏毒品，随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3: 本案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将安非他命分装成55小包，再藏放于药膏原厂包装内，企图利用药膏浓烈的辣椒气味干扰气毒犬嗅闻及规避海关 X 光查验。
2: 专案小组锁定在台中港加工区一家工厂担任搬运工的泰国籍德姓男子，趁他领取包裹时将人逮捕，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艺人孙鹏迪英的儿子孙安佐涉嫌在公共场所试设自制的喷火装置，并且非法持有具有杀伤力的改造枪械遭到收押。士林地检署在今天侦查终结，依照了枪炮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将孙安佐及经纪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4: 现年26岁的孙安佐在美国留学期间涉嫌非法组枪被查办，回国之后当起自媒体工作者，但他今年初开始为了冲高网络流量，涉嫌前后多达七次在双北地区道路停车场等地试设自制的肩负式喷火装置，并将技法开到最大，产生高温火焰，造成大量浓烟，影响公众网络安全。另外还在借拍短影音主动提议拍摄试设喷火装置的影片上传，借此收费25000元。检警获报，巡线又在孙安佐住处查获具杀伤力的改造霰弹枪和模拟枪，讯后将孙安佐声押获准。士林地检署侦查之后，也依法将孙安佐及曾经在场的陈姓经纪人提起公诉。士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5: 被告分别涉犯以他法致身亡来之危险、恐吓公众、持有具杀伤力枪械及持有公告查禁之模拟枪等罪嫌，其中两名被告依法提起公诉。
4: 至于出资拍摄短影音的格斗公司邱姓负责人及摄影师两个人则获得缓起诉，需支付公库20000元罚款，并强制接受8小时的法制教育。

0: 育课程。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湾迈入了超高龄社会，今年失能人口将超过90万人，五年之后将会突破100万人。为了让住院的患者能够掌握黄金的复健期，健保署提出了复健病房示范计划，最快在7月份上路。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健保署分析，急性后期照护计划中的脑中风个案需持续复健约半年，所以参考日本模式拉高复健强度，盼能大幅降低患者失能情况。医务管理组组长黄佩珊说，
3: 因为其他日本国家也都有很多这种复健病房的设置，那它重点就是高强度的复健可以让个案的这个大幅下降它的失能，所以我们主要是基于其他国家有这样的做法，然后我们也评估我们的台湾的民众，他其实复健的这个期间也都会逐步拉长，差不多在半年。那复健的黄金期也是在半年，所以我们就启动了这样一个示范计划。
2: 黄佩珊表示，已经有26家医院投递参与复健病房示范计划，将择优选出8到10家地区医院来示范。脑中风病患要住进复健病房，需要经过医院复健科医师的评估。复健病房需要配有专任的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护理人员和药师，还有社工、专兼任的营养师和物理治疗师。物理治疗师和职能治疗师与病患的比例为1:8，最快7月上路，预估一年约有2000名病患受惠。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明两天天气都蛮类似的，不过明天水汽又再减少一些，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偏热，环境吹南风，还有只有在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那留意是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哦。所以明天下午外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另外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较多，也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而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尤其大北盆地及中南部近山区温度更高一些，可能来到36度左右。在东半部普遍是31、32度，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等级，所以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未来这一周天气都很类似，随着高压的西升增强，水汽是逐日的减少，气温也是逐渐的上升，午后雷阵雨范围会慢慢的缩小，那特别留意是高温的影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高龄者交通安全听这里，
6: 遵守路口号志，红灯停，绿灯行，确认秒数足够再通行。
5: 身穿亮色衣服，昂碎五百轰，搭配反光配件，驾驶远远就能看得到。
7: 乘坐电动代步器上街去，等同行人压马路，莫忘经人行道过马路。
6: 70以上开车，定期换照去，体检合格不怕罚单来。
5: 开车上路，注意身体变化。
7: 服用的药物小心试水，注意力不集中等副作用，避免影响驾车判断。
6: 随着年龄增长，长辈的视力与反应力会自然衰退，请长者搭乘大众运输，减少单独驾驶骑乘的风险。
5: 交通部公路局有会诊，针对长辈的银发族交安指引，建议长辈可以多加利用哦。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哇哦，哈长烟唔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引流。
10: 哎呦，顺延哥，某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9: 唔是少啦，防护用装油、面发顺延智能，还有 Podcast 顺延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唔出大管天师，出钱未到位哟。
10: 真紧的哟，应该夹夹扫描去看看啦。
9: 防护本唔同爱，强防重啊，顺延开始。
10: 以上广告由防护提供。

这个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38了啊，那赶快的来转达一下我们县政府呢所来的这个信息啊。那万里溪堰塞湖呢暂时现在呢是解除了黄色的警戒了啊。那依照呢环保署啊林业署这里呢所做的分析，那10天内呢仍然会有哦溃决的风险啊。那所以呢县府还有各级政府呢也持续的在观测这个堰塞湖的灾情的风险变化啊，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注意自身的安全，非必要的话呢不要进入河川区。是的，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那今天白天的气温呢大概是26度到29度啊，属于是比较闷热的，体感的感觉呢是闷热的啊。那降雨的部分呢，虽然上午呢全天是多云到晴，但是呢降雨的几率仍然有60%啊。那主要的雨势呢会集中在就是中午过后啊，那所以呢就是恐怕啊这山区的部分呢更容易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在此呢也要提醒哦，那山区边坡还有溪水呢可能会突然的暴涨哦。那经过山区路段的话，特别是在我们的台九线还有县道193哦，那驾驶朋友请您呢随时保持好安全车距。

各位乡亲好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拜一、哦、哎呀，今天呢是礼拜一了，乡亲好朋友们，时间过得真快、哦、好，上个礼拜五呢乡姨就先回台北了、哦、而且呢也参加了一个呢让我觉得呢可以让自己能力满满的课程、哦、所以呢上个礼拜乡姨呢礼拜五就请了一天假、哦、好，那我昨天呢就提早回花莲了。哈，那当然呢就觉得呢因为呢礼拜六呢在家里齁真的吃喝玩乐哦，而且呢还看着大荧幕的电视又看金曲奖齁。好，那等呢昨天下午来花莲的时候呢哦又刚好遇到下雨啦齁，台北火车站那边雨好大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懂醒贼齁。好，客家话呢叫做心焦。好，这个心焦呢懂醒贼啦齁。醒贼的意思呢心焦这两个字啊，焦急的焦，那也就是呢依依不舍。哎呦，动心贼呢，

来到花莲，回到花莲来呢，湘怡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我们的堰塞湖哈，我们的万里溪桥的堰塞湖呢，就怕它会长大，就怕它会变胖哈。那当然呢，现在已经降低为黄色警戒，不过呢，在十天内哈，我们还是要多加的小心哈，关心它，不希望它变得长大太快，也不希望呢它又变胖了哈。好，那所有的准备，所有呢，大家的努力呢，都希望呢，把这个灾害呢是降到最小。好，我们时间呢来到了4:42了，那喝杯咖啡吧，来消消暑，那同时呢也提提精神哦。好，佩书所带来的《咖啡香给散狗》，喝着咖啡再来唱个山歌，然后轻松一下哦。

0: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1: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0: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2: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0: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1: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

0: 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股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1: 以上广告发连接政府客家省出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秀飞。那些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我用现费钱付天金做飞燕，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出是骗人的，请马上挂起天花。假使有某个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各位乡亲好朋友大家好，一下时间来到4:49呢，好呢，相宜呢在此还是要提醒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天气多变，天气多变哦。那来自于呢我们的花莲县政府给我们的讯息呢，就是万里溪这个堰塞湖呢暂时是解除了黄色的警戒了哦。那恐怕呢这10天内哦仍然呢是有一些风险的哦。那所以现在呢县政府还有各级政府呢都持续的在观测哦这个灾情的风险的变化。那所以呢再次的提醒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注意自身的安全，那非必要的话呢不要进入河川区，那更不要进行水上的活动哦。

昨天呢，大概也就是这个时间哦，台北呢，我从家里哦要到台北火车站搭车嘛，哦，那沿路上的公车呢，哦哦，真的是呢大雨滂沱哈，那这个雨刷，我看那个驾驶朋友前面的那个挡风玻璃的雨刷呢刷了不停哈。好，那终于到了火车站的时候呢，我还是习惯的呢往这个天成饭店的那个大的电子钟看一下哈。好，5:35呢、啊，气温呢28度。好，刚才呢，湘怡提到的时候，哎呦，大家呢，家人都在家里哈，只有我自己跑出来哈，我心里呢，真的是感觉到呢，还没有说依依不舍。不过呢，那其实礼拜六、礼拜天就可以回家了哈。不过呢，就是觉得动心贼哈，心贼，那这两个汉字呢，就是心里的心，焦那就是焦急的焦哈，那也就是呢，感觉上还是呢有眷恋哦，有呢依依不舍的感觉了哈，所以呢，湘怡现在的心情还是动心贼哦。不过呢，今天我来到电台之后哈，哎，我突然呢，哎，也不是突然，就是又想到呢，我这几天哦，好想呢再去富里走走啊。好，这富里呢又有什么好玩的呢？那当然呢，就不要忘记了哦。那富里呢，除了六十担山哦，暑假放暑假呢，还有呢我们的罗山有机村。那再来呢，有机村里面呢有稻草艺术季的这个展出哦，可以欣赏到呢地景的艺术哦。那再来呢，说到这个地景的艺术呢，就是呢纵谷大地艺术季了哈。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呢？好，纵谷大地艺术季呢从7月1号开始哈。那今天已经29号了，明天后天就开始了，而且呢这个是联合了我们的花东纵谷花东纵谷啊。好，那纵谷大地的这个艺术季呢，那今年呢作为飘鸟197啊，那也就是展期从7月1号开始呢到10月31号盛大登场。那今年呢是属于流动性的暖光，好，流动性为主题啊。那所以呢又集结了

各国的艺术家，在六十担山还有呢罗山大鱼池这些特色的景点呢，一直沿到台东啊，要让我们的农村呢摇身一变，成为了没有围墙的美术馆。

好，说着说着呢，那相宜哦也要把那个这个交通动线哦来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那当然呢，我们可以搭火车哦，就是搭到富里。那搭到富里之后呢，大概往回走3公里哈、哦、啊也不远啦，就可以到罗山。好，到罗山之后呢，看一看我们的大猩猩，看一下我们的喵喵喵。好，那当然呢，可以继续的再前进罗山的这个游客中心。好，说到我们的罗山的有机村这里哦，那就有一项呢，纵谷的大地艺术季里的罗山大鱼池的作品咯，也就是刘辩的栖居哦。好，那再来呢，那当然呢哦，也就是继续的往北走呢，就来到了60石山了哦。那纵谷艺术季这里呢，也有一项作品叫金针草皮的作品，就叫做地层的记忆。

是的，其实呢，这几个地点来说的话呢，以相宜来说，除了搭火车之外哦，我也会搭客运车。那这个客运车呢，可以搭1137，哈，我连这个几路的公车都知道哈。当然呢，因为我有搭过，我才敢说嘛。好，这1137呢，就到罗山站下车哈。罗山站下车呢，再往前走哈，大概3公里就可以到我们的火车站，就是富里火车站了哈。那所以呢，这个功课哦，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做做啊。那当然呢，你如果要从富里火车站，然后呢搭这个计程车马西 A 塞哈，那当然最棒了，不用10分钟就到了。可是呢，相宜走那3公里哈，因为有一次呢，我错估行事哦，我很高兴的到罗山那里就下车了，结果我就觉得呢，搭火车好像不远嘛，结果呢，这个走路跟搭火车真的是不能比啊、哦，那真的呢，走到了富里的那个富民路口的时候，投降投降，看到站牌我就还是在等公车来吧。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7了。哦，好，那当然呢，今天是礼拜一的开始哈，大家可以再想一想哦。那可以呢，来到富里，那富里呢，除了坐火车下车之后呢，不要再去洗衣服喽。好，往北上的方向来走的话呢，就可以到罗山，然后呢，还可以往上走呢，来到六十石山，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纵谷的艺术季里头啊、哦。那还有呢，也就是飘鸟1997的大地的作品。好，我们来收听歌曲，同时呢要准备来收听地方新闻了。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相宜继续的陪伴大家。

0: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玉里极限运动场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2: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3: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2: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1: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3: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2: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1: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3: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黑的了。
2: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1: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3: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傍晚好，欢迎您收听这节地方新闻，我是湘怡。共同来关心的是115年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呢，11月28号将要举行了。花莲地检署今天举行了反贿选的宣导启动记者会，同时呢，花莲的检警调首长呢齐聚，宣示查查贿选的决心，也呼吁民众呢勇于拨打反贿选的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贿选最高的奖金是2000万元。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地检署花莲反贿联手作贿启动记者会上公布反贿歌曲，希望借此加深民众反贿选意识。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其祥、花莲地检署检察长陈淑仪等检警调正风等单位首长齐聚，逐一将写有民主法治公平选举

0: 与反贿选等标语的巨型积木堆叠成墙，象征集结跨部门战力茶会，还有生动的反贿短剧，揭露检举贿选冷静搜证，勇敢检举正义有价三步骤。花莲地检署检察长陈淑仪表示，选举查查跟反贿选工作早已经启动，绝不容许金钱、暴力跟赌盘介入选举，誓愿维护花莲好山好水的淳朴选风。
1: 花莲地检署目前已经全面启动选举查查的查会以及反贿选的活动。那目前花莲地检署的情资选举查查的类型呢，有现金买票、那礼品赠送、幽灵人口、参会、境外势力。
0: 花莲检方呼吁民众不买票、不卖票，勇于利用0800-024-099。反贿选专线检举贿选，共同打造干净公正的选举环境。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的是呢，在新北市有一名男子曾经因为酒驾多次入狱，又拒绝酒测等违规的罚款呢，高达了新台币270万元。男子因为严重的酒瘾无力清偿，主动的求助执行署呢来帮忙转介治疗，希望戒酒能够成功找到工作，也可以顺利的清偿罚款，重拾人生。请听记者吕明聪的报道。
3: 这名50多岁的林姓男子有严重酒瘾，打从10年前开始就曾因酒驾入监服刑7次之多，每次被判刑3个月到20个月不等，前后服刑的时间长达5年。原本在狱中戒酒的男子出狱之后又开始酗酒开车上路，因怕再度入狱，接连5次遇到警察盘查都拒绝酒测，因为他无照驾驶又是累犯，结果被裁罚共270万元的罚款。目前打零工的男子无力清偿，自认酒瘾大到无法克制，因而主动向执行署求助。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4: 收到新北分署通知书及同意书后，也因此知道政府有推出戒治酒瘾补助方案，已下定决心再次戒酒。其在工地打零工，实无法缴清如此巨额罚款，将自下月起每月缴纳3至4千元，将来如戒酒成功，省下之酒钱亦能多缴一些罚款。
3: 新北分署表示，除了强力执行酒驾毒驾裁罚案件，对于有严重酒瘾的医务人也会协助转介治疗，也预请医务人不要逃避，若有需求也可以主动申请协助。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在宜兰县警察局罗东分局网路的巡逻发现呢，辖区里头有一间手机的配件店暗地的经营麻将赌场，同时警方在收证完备之后呢，持了搜索票前往查缉，当场逮捕了负责人还有赌客共4人，依赌博罪还有社会秩序维护法呢来移送侦办。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罗东警分局侦查队是在执行网络巡逻时，在网络社群发现辖内有手机配件店疑似挂羊头卖狗肉，私下招揽不特定人士前往赌博。经原警深入搜证，掌握具体事证后，向法院申请搜索票前往执行搜索。队长蔡成燕说，
6: 当场查获负责人及赌客等4人，现场查扣麻将1副、筹码1副、牌尺4只、骰子3颗、扳风骰子1颗、抽头金600元、赌资2960元等证物。警巡完成后，赌客部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并负责人则依赌博罪嫌移请宜兰地检署侦办。
5: 罗东警分局重申，对于辖内任何不法赌博行为，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秉持依法严办、持续扫荡的决心，扫除地下赌场，绝不让赌博犯罪衍生治安问题。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无论参与赌博或经营赌场，警方都会强力查缉，以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为了提升民众识诈以及防诈的能力，台东关山警分局与警广台东分台呢携手合作，特别录制了防诈小剧场，同时呢也邀请了原警呢亲自演出，将辖内的实际发生的案件呢以广播剧的方式呢来做呈现，让民众了解诈骗话术以及犯罪的手法。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这次防诈小剧场精选两起近期真实的案例。

0: 第一起是民众在网络购买小芋头，金额只有450元，不料却接获自称卖家客服以及银行专员来电，谎称因系统认证失败，导致于卖家账户遭冻结60万元，要求汇款协助解除冻结。所幸民众惊觉有意，立即前往派出所查证，成功守住财产。
1: 设定错误，还要我转账解除？
2: 哦，对方是不是自称客服、物流人员或是邮局专员啊？
1: 啊，对对对对对对，他们一直叫我转账验证。
2: 啊，那就是典型的诈骗手法啊！
1: 还好，我没有汇款嘞。
2: 防诈骗，多查证，守护荷包最安心。
0: 而另一件案例是民众因急需资金，在网络上看到标榜迅速核贷、免保人、正派经营等字眼的典型假贷款诈骗手法。关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善于利用民众贪图方便、急需资金或不熟悉交易流程的心理，设计各种话术诱骗汇款。民众遇有任何疑问，务必遵守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可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共同打造全民识诈、全民防诈的安全环境。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继续呢，来关心天气的变化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水汽稍多，在台湾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呢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北部、东部山区呢都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同时呢，也转达在我们的花莲县政府这里呢，对于万里溪堰塞湖的暂时解除黄色警戒，但是依照林保署所做的分析，10天内呢仍然有风险，所以县府以及各级政府也将持续的观测堰塞湖的灾情风险变化，所以请民众呢注意自身安全，非必要请勿进入河川区。以上新闻由湘怡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1: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2: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0: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1: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2: 挥，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0: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1: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2: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3了啊。那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那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5:13了，天祥到泰鲁阁之间呢5:00到6:00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那至于呢在这个下班时

段啊，那目前在市区呢道路状况相当良好，并没有传出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不过呢难免车多人多啊，重要的路口呢在中山路、中正路、中华路还有林森路这一带啊，那请驾驶朋友呢多

0: 谁的电话？发生什么事嘛？
1: 哎呦，就隔壁的阿豪婶，早上出门去运动，被车给撞到，脚受伤了。哎呀，本来呀，我们要一起去玩的，就突然我肚子痛，我就叫他先走了嘛。哎呦
0: 妈，你就不要难过了嘛，我们过去看看他。我就说嘛，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行动比较慢，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早上天都还没亮，出去散步做运动买菜，你们衣服都要穿鲜艳一点嘛，路上开车的人才看得到你们呢。
1: 哎呦，就只是出去散个步嘛，就是随便穿啊。
0: 妈，好了啦，等一下我就去帮你跟隔壁的那个阿豪婶买几件颜色亮一点的运动服，等他伤好了，你们两个就穿制服出门好不好？
1: 好好。
2: 年长的人动作反应差，家人请提醒老人家在早晨、黄昏及夜晚外出时要特别提高警觉，最好能穿着反光性较佳或浅色的衣服，以提高能见度。当然，也请驾驶朋友在视线较差的时段开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共同维护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0了啊。那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那在此呢要提醒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下班时间难免车多人多的，请您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在我们的苏花路廊这里呢，双向通行的状况非常良好，并没有传出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只是呢部分隧道的部分呢难免车流量比较大那车行速度呢稍微的缓慢一些，那也请驾驶朋友呢耐心的驾驶。那同时呢要经过这个山区或者是隧道的驾驶朋友请您开启头灯，同时呢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

礼拜一的这一天呢，那我相信哦，我们真的呢要打起精神，活力满满哦。那当然呢，这个热情呢就来自于阿令。好，这阿令呢在金曲奖上的这个表现哈、哦，好，那大家呢应该是印象深刻哦。那接下来这件事情呢也会让大家印象深刻的，那也就是大大的拥抱，共同来收听。

是的，所以今年的金曲奖呢，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哈，我感觉到呢是我们的花东地区的同学会哦，好，那真的呢也非常的呢高兴哦，那也祝福，那同时呢也觉得呢，哎，我们颜面有光和我们花东的主持人那在这个金曲奖当中的表现，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张震岳啊，把海呢带到了这个。就是舞台上的那种热情跟阳光哦。好，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6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彩虹蔬果超好配哦，那当然呢我们要吃出呢我们花东的头好壮壮。

今天呢已经6月29号了，明天后天呢接着就是7月了哦。那其实呢在花东，在花莲台东呢，在本土上有许多优质而且呢高营养价值高的这个黄色的蔬果，而且呢物连是价美。那黄色蔬果呢有这个类胡萝卜素哦，还有呢叶黄素，还有玉米黄素，对我们的眼睛两斤斤哦，而且呢可以增强我们夏天的免疫力。是的，说起来呢，芒果吃了没？还有呢，再来就是我们的凤梨，而且是金钻的哦。那再来呢，我很喜欢这个味道，就叫百香果。好，这个百香果呢很棒，还可以做百香果汁。再来呢，这个蔬菜的部分哦，南瓜也是不错的哈。上次呢，相宜到了我们的就是西普兰晋普这个游客中心吃的那三道小菜里头呢，就有南瓜去腌制的这个非常可口而且呢开胃的小菜哦。那夏天呢是南瓜的这个盛产期哦，那就带皮吃的话呢，还可以摄取到满满的叶黄素，还有膳食纤维。好了，说着说着呢肚子饿了吧。好，那5点28分了吼。好，接下来呢我们准备要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了，在新闻过后再度的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深夜拦查违规机车，快筛检测发现是毒驾，并且查获安非他命、意图迷止烟弹等证物，将许姓女子依法送办。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警备队队长陈坤义、警员张伯恩日前深夜行经头份市新东路时，发现一名女子骑乘机车，车速过快且未打方向灯，尚且拦检徐姓骑士。经检测，徐姓女子涉嫌毒驾。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杜彦廷说：“
3: 徐女坦承近期曾试用毒品，经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现场并查扣安非他命、伊托米子烟弹及电子烟杆，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并自单举发遗失保管该车，并吊扣牌照。
2: 据了解，徐姓女子户籍在新竹，平时都在苗栗生活，返家途中因交通违规遭远警盘查，毒驾行径因此曝光。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指出，行政院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及其类似物质提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刑责大幅提高，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响应家庭暴力防治月，台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举办系列活动，透过舞台剧演绎亲密关系中的精神暴力样态，呼吁民众建立正确的防暴观念。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从民国105年起领先全国培训防暴规划师，今年迈入10周年，活动也邀集防暴规划师及社区防暴宣讲师分享社区防暴经验，展现多年来推动初级预防工作的成果。台中市社会局局长廖静之表示，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妇女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终身盛行率达 19.62%，平均每5名妇女就有一人曾遭受亲密伴侣的暴力，其中以精神暴力最为常见，包括言语贬低、冷暴力、密集查情等，常被误认为是爱与关心，因此也提供精神暴力自我检测量表，协助民众辨识亲密关系中的控制行为。
5: 以往我们的家暴，大家都会比较关心身体上面的暴力，但是随着这种形态的改变，我们认为精神暴力也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一块。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月的一个倡议让更多人正视这个问题那也让我们所有的台中市的家庭是在一个零暴力的状况。
4: 社会局呼吁停止暴力要从建立正确防暴观念开始，期盼结合社区团体及民间力量共同提升防暴意识，打造零暴力更安全友善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彰化县第一座鸡蛋主题公园动土，工程设计以蛋堡冒险乐园为主题，为孩童打造兼具游憩、运动和环境共融的特色场域，也为沿海地区增添新的亮点。请听报道。
6: 全台每两颗鸡蛋就有一颗来自彰化，而彰化鸡蛋产量最多的区域就是芳苑。王惠美县长说，芳苑工业区公园设计以鸡蛋造型为核心发想，这地方也与乡立幼儿园相邻，因此特别规划幼儿园专属出入通道，确保孩子能更安心便捷地使用

0: 公园设施。
1: 伊的这个啊特色都是以蛋堡冒险乐园呢作为主题哦，来对呢啊结合到我们自己的这个鸡蛋的一个产业，有攀爬、穿越、滑行等等多功能的这个蛋堡游戏塔。那同时也有一些网状的一个挑战设施，荡秋千呐、啊，还有我们的旋转盘、跷跷板、摇摇乐。那我们在附近还有设这个环状的一个这个步道，体健的一些设施，让我们老少都能够在这里啊得到最好的一个这个休息。
0: 王县长也表示，县府计划再投入2000万元，整建旁边的方苑运动公园，将原本老旧破损的公园设施一并改造。目前已经获得内政部补助部分的经费，未来将可完美串联双公园，扩大休闲的效益。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县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持续时间到晚上的6:29。另外，在南投县的持续大雷雨持续讯息是晚上的6:17。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和台南、高雄是阴天32度，新竹和台中阴天31度，宜兰多雨31度，花莲阴天30度，台东是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嘿，外国人呢？
1: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0: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款呢。
1: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2: 加点心咯，阿嘎，想哪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0: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2: 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0: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2: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司咪被盖小蛙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有20,000，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阮囝拄好回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1: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8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现在下班时间呢难免车多人多的，请您呢多加的注意礼让。那至于呢在也就是台九线的部分还有台十一线的部分呢，交通状况也相当良好啊。那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注意车前状况，注意车前状况了。好，那刚刚呢我们在新闻前呢有提到了，就是今天礼拜一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彩虹蔬果呢超好配啊。好，那当然呢我们要落实一下啊，蔬果的579，那我们来复习一下啊。那579呢到底是什么呢？好，那当然呢也就是呢我们吃饭啊，那就是在这个蔬果的部分呢来做的这样的一个调配。那

尤其呢现在啊，现在是呢6月7月了嘛啊，那在花东地区啊本土来说呢，有非常优质的而且高营养价值的当季的黄色的蔬果啊。那刚才呢也提到了，哎，芒果还有凤梨，而且呢是金钻的哦。那再来呢，百香果还有香蕉还有木瓜。那再来呢，哦，现在呢很多妈妈要煮菜了哈，要做晚餐了，那不妨呢也来看看哦，我们的这个栗子南瓜呀，或者呢甜玉米呀，还是呢黄甜椒哦。那再来地瓜的部分哦，那地瓜现在品种很多哦，可以选个呢黄肉的地瓜，把那个地瓜呢跟那个饭一起煮的话呢，也是很棒的哈，哦。那所以呢，我小的时候呢也会常爱吃哈，哦，因为呢我的阿胎哈，哦，那也就是我的曾祖母呢，她都会说哈，哦，饭酥片呐，啊，哈。哦番薯圈，哈哈哈哈，那也就是呢把那个番薯呢就是弄成呢几扣几扣齁，好，这样子呢放在饭里面一起煮啊，那然后呢煮好之后它就会浮在上面，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呢就把它饭呢吃少一点齁，韩吉可以吃多一点齁，哈哈哈哈，所以呢小的时候呢就很喜欢吃韩吉了。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佩雅还有呢范丞飞所带来的藤蚕树树蚕藤，那当然呢也要感谢，那同时呢也要祝福，也要呢恭喜佩雅呢得了金曲奖。

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哎，也就是呢5:44了啊。那湘怡呢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回家的路上呢，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啊。那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那同时呢也要注意车前状况哦，尤其呢在中横哦。那现在呢5:00到6:00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那不过呢，如果在台九线上，在台十一线上哦，感觉累的话呢，请您摇下这个车窗哦，吹吹风也是不错的。好，那湘怡呢走这两段路的时候呢，当然我坐的是大车哈，那这个大车呢是没有办法摇下这个车窗的哦。不过呢我的眼睛是呢非常的清凉的，因为呢我都会往左边看哦，那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太平洋了。

好，咱今麦时间是5:40，该我婚礼今麦收听的是精彩广播电台的安高同盟，天天好时光，我是香怡。好，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由于呢万里西桥这里的堰塞湖的状况啊，那为了因应呢整个最新的这个交通的这个情形，那所以呢在台九线的万里西桥大概哦、啊、指标呢就是台九线上的227.5到228.5哦，那实施双向呢各有一个内侧车道哦，作为紧急的通行。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注意车前状况哦，那小心的通过。目前呢在凤林镇哦，那也就是建英大桥这里呢，因为因应这个风险的关系哦，实施的预警性的封闭了。那所以往返凤林镇的市区跟三星里还有县道193的驾驶朋友哦，那也请您呢预做您的行程规划，预做您的行程规划。好，在台九线的万里西桥封闭的时候呢，就是南北的这个南北向的这个交通，也就是花莲往台东方向的话呢，也请驾驶朋友啊多加的留意，利用台十一甲的光丰公路或者是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来做替代通行哦。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5:51了，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安全平安呢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请您注意车前状况。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是号角响起，接到可疑的电话，请打防诈骗专线165，防诈骗专线165报案，
2: 让我们共同打击不法，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您现在收听的是。

为了提升呢民众防诈的能力，那台东关山警分局呢跟警广台东分台呢日前携手合作那特别录制了防诈小剧场。那这个呢除了声音之外还有呢我们的远景呢亲自来演出哟。那将辖内实际发生的诈骗案件呢以广播剧的这个剧场的这个方式呢来重现让民众呢印象深刻，来了解呢诈骗话术还有犯罪的手法。那这样的一个构想呢，防诈小剧场那最近所采取的这个真实的案例呢，就是民众在网络购买了小芋头，那金额呢只有450块钱，但是呢却接获自称是卖场的客服人员还有银行的专员来电话那谎称呢因为系统的认证失败了，所以导致呢这个卖家的账户呢遭到冻结60万元那要求呢汇款协助解除冻结。那所幸呢民众惊觉有异，立刻向就是警方来做查证，那成功的守住了自己的财产，同时呢也避免造成了诈骗集团的帮凶了。那另外一个案件呢，就是民众因为呢急需资金在网络上看到了标榜呢迅速核贷，同时免保人正派经营等等这种呢贷款的广告的字眼，那同时呢主动的联系对方办理贷款，不料呢这个贷款还没有核准那对方呢就要要求先到邮局去汇款支付这个代办费啊保证金这些费用那银行的就是这种行员们呢惊觉呢这个状况是不寻常那立刻呢通报警方呢到了现场，那远景识破了，这就是典型的假贷款的诈骗手法。所以呢再次的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诈骗集团呢善于利用民众的这个贪图方便啦，或者是急需资金，或者是不熟悉交易流程的这种状况，还有呢相对的这个心理那所以呢设计的各种话术来诱骗汇款，或者是做出相就是一些行为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遇到有任何的疑问呢务必要一听二挂。

三查证之外哦，那也可以呢就近前往这个派出所来寻求协助啊、哦。那共同打造呢全民识诈、全民防诈的安全环境。

0: 虎口，但只要多一点耐心与同理心，这只老虎就变成守护我们平安的天使。当牵着孩子的手，或是挽着长辈的臂弯，在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里，安全是我们最温柔的约定。
1: 交通部跟地方政府推动停让文化，让回家的路更安心。首先提醒开车骑车的朋友，当您握住方向盘，就掌握了守护他人的力量，请记住车辆慢看停。
2: 慢就是行经路口减速慢行，看是摆头观察左右，确认有无过马路的行人，停则是车辆绝对要停让行人优先行，保持3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
0: 尤其转弯时遵守路口中心点再转弯，能有效避免 A 柱死角，礼让行人不仅是法规，更是驾驶人高尚的品德。
1: 而身为行人的我们，在享受路权的同时，也不能掉以轻心。行人安全行口诀一样要牢记，停看听。
2: 无论是驾驶人还是行人，多等几秒钟就能换来彼此的安全，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51.6公里，机场系统前在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北上内湖到东湖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39.7公里，过了土城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事故，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8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32.5公里，过了草踏，在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另外有看到梯子掉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西向的16.9公里，崇德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一捆电线掉落。台86线东向的14.6公里，归仁前有厢型车故障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1: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3: 是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6了，在回家的路上呢，此时此刻啊，那香怡呢也再次的提醒开车的驾驶朋友们，随时的保持安全车距啊，注意行车安全。好，接下来呢，我们在歌声当中啊，准备呢来了解天气的概况。

0: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恩宏，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未来几天呢，天气都算比较类似一些，像明天环境感吹南风，水气上是变少了，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只有在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东部以北地区跟各个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特别在东部以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发生哦。不过对于东半部的朋友的话，整个降雨几率都比较低，特别在山区降雨几率才会比较高一些。再来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33到35度，而在东半部是31、32度左右。不过在花东纵谷啊，金山区平地温度还是更高一些。所以外出呢务必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因为这一周都受到高压气层增强影响，水汽是逐日在减少，气温也是逐渐的回升，而午后雷阵雨的范围都是在慢慢的缩小哦。那所以对于东半部朋友，从这一今天明天一直到周末假期，高温大概都31、32度左右，都可以见到阳光，感受是高温炎热，而午后雷阵雨的降雨越来越几率是越来越低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恩宏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是的，同时呢还是要来转达花莲县政府啊所做的这个讯息，那也就是万里溪的堰塞湖暂时呢是解除了黄色警戒了，但是呢依照这个林保署啊所做的啊这个分析，那也就是在十天内呢仍然是有风险的，所以现在县府呢还有各级政府也都持续的在观测堰塞湖的灾情的风险变化啊，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注意自身的安全，非必要的话呢就不要进入河川区。

0: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1: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0: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1: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2: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0: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1: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2: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0: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1: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4了，回到呢上一礼拜六的时候看了这个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哈，哇，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是我们花东的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9了。那湘怡呢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啊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呢在台九线的部分哦、啊、那大清水明隧道指标是159.4公里的地方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在惠德隧道南口这里呢，这项施工的地点是在指标162.8公里。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也是会单线双向机动管制。

管制来配合施工。那另外呢，也就是马太安溪的便桥这里啊，指标在 231.6 到 233.7 公里。那现在呢是双向各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车道是减缩的，也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啊，减速慢行，这里有限速40公里。好，至于呢在大农大富啊，指标是 242.5 到 247.6 公里呢，那这一项呢是自行车道的路面的铺设改善作业啊，那所以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在经过的时候，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呢，在夜间施工的部分，特别注意喽。台九线的瑞穗啊，瑞北路段呢，在指标250到251.8公里，到北港大桥这里，那晚上的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清晨6点钟呢，南下的车道是封闭的，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在台九电线的部分哦，观音路段呢，在指标43.3公里，还有呢，也就是45.2公里的地方呢，分别都有工程在进行哦。那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如果刚好遇到管制的时间的话呢，也请您耐心的等候啊，小心的通过。

好，最后来看到呢是台八线的部分，那也就是呢4:30以后官员合欢派出所这个路段哦是只出不进的。那至于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5:00到6:00哦是最后的放行时间。那再来呢就是要明天早上咯，明天早上的6:30到8:00哦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湘怡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湘怡首先要提醒听众朋友的，那也就是呢万里溪堰塞湖哦。那虽然呢现在已经是降为黄色警戒了哦，那根据呢林保署所做的分析呢，仍然是要需要哦，那慎防这个相关的风险。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尤其呢住在下游地区的听众朋友哦，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那同时呢也要避免呢前往这个溪水的地方哦。好，那另外呢在就是在南区的部分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湘怡也分享到我们的纵谷大地艺术季哦，那也就是飘鸟197，那连着花东纵谷，从花莲呢到达这个台东哦，那总共的这个也就是呢在这个展区的部分呢，我们花莲就涵盖了哦，那玉里、瑞穗还有富里，那富里呢就有两项哦，那分别是在罗山，还有呢在六十石山。那至于呢在我们的健康新运动里头呢，彩虹蔬果超好配，我们的蔬果579呢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吃出健康，吃出美丽。我们的警察朋友们呢永远是呢忙碌的，永远呢是没有空下来的哦，那居然呢还要呢配合演出哈、哦、那尽管的台东分台呢今天的这个相关的就是警政的讯息方面呢还做了我们的小剧场哦，以广播剧的方式呢来呈现，主要呢也是希望能够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试诈防诈。

在节目的结束之前呢，湘怡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在我们台九线哦，那也就是万里溪桥这里呢，指标在227.5到228.5啊。那就是呢，为了因应这样的风险，所以呢，现在维持的是双向各留一个内侧的车道来做通行哦。那我们的小客车的驾驶朋友们，那也请您放慢车速哦，配合呢现场的引导。那当然呢，如果这10天之内呢，有这个管涌或者是溢流的状况，那经济部水利署呢，还有凤林警分局这里哦，都会第一时间呢，对周边的这个居民呢，来发布堰塞湖的这个警报警讯哦。那所以呢，如果您在驾驶途中收到的话呢，也请您依循随车的这个导航，立刻呢前往高处，或者是呢前往这个中心大桥这里等候安全的高架桥梁的撤离作业。

在各地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还是要留意呢短延时的强降雨、强阵风，或者是剧烈的天气的变化哦。那强降雨呢，容易导致呢溪水的暴涨、路面的湿滑，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哦。那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的开车。那再来呢，更要呼吁我们的民众呢，避免前往山区活动。

哦哦，还是要跟听众朋友就是提醒一下哦。那注意呢，瞬间的大雨。那如果说您是住在沿海比较低洼地区的朋友哦，那也要注意这个排水跟防汛的讯息哦。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再次的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那也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外国人染艾滋捐一成，疾管署扩大治疗补助。良民证网路申请新制，7月21号起全面线上验证。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程，欢迎收听今天6月29号星期一景广晚间新闻。国内每年艾滋感染者约900人，疾管署有鉴于外籍人士占了一成，研议修法将补助扩大，持有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和未满18岁的外籍儿少都纳入补助对象，最快年底上路。记者尤若纯报道。
1: 疾管署署长罗怡君表示，每年国内新增的艾滋感染人数约800到900人，平均新增106名的外籍感染者，但现行的办法，艾滋治疗的药物只能补助本国籍外籍配偶特殊专案滞留台湾藏族人士，所以本国籍感染者人数下降，但外籍感染者占比已经达到一成，所以将修法扩大补助治疗，拼年底上路，盼能够降低国内艾滋感染风险。
2: 因为外籍感染者每年还是有新增大概100多位，那其中这个有接受治疗的障碍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年也决定要这个修改我们的补助办法，能够让这个永久居留跟18岁以下的儿少能够纳入我们这个外籍人士补助的对象。
1: 7月2号为台湾 U 等 U Day， 疾管署找来艺人沈玉玲、林湘、网红老乔来代言，宣导行动车更首度走出双北扩及六都，让更多人了解只要好好用药，病毒测不到就等于不具传染力，也能正常生活。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警政署宣布7月21号起调整良民证的网路申请流程，未来民众不论选择临柜或邮寄领件，皆需先透过 MyData 平台完成身份认证，并以信用卡或 Visa 签账金融卡完成线上缴费，申请案件才正式成立。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根据统计，114年全国受理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也就是良民证，申请件数有871000多件，其中约有119000件网络申请后未领件也未缴费，占总件数约 14%， 不仅增加行政作业负担，也造成行政资源浪费。警政署表示，良民证网络申请新制可由个人化资料自主运用 MyData 平台系统自动带入基本资料，降低人工输入错误，有效提升资料正确性及案件审查效率。因此，B照、护照、地震电子誊本等政府线上申办服务，全面采身份验证及缴费后受理。警政署提醒 ，MyData 身份验证只适用有户籍国民、无户籍国民及外国人，仍需以现行方式临柜申请。符合资格民众可多利用邮寄领件服务，不用往返警察机关，更加便利。民众如对新制有疑问，可至警政署全球资讯网线上申办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书专区查询，或洽各县市警察局外事科询问。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为了因应青年创业基金需求增加及营运成本攀升，经济部今天宣布修正青年创业贷款要点，将适用信用保证基金 9.5 成保证成数的新增贷款归户金额上限，从新台币100万元提高到150万元，7月1号开始生效，期盼进一步强化对青年创业及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日前传出资安事件，立委提案删减捐助资安院1000万元，对此数发部坦承有管理疏失，预计6月底提出检讨报告。记者林玉成报道。
4: 资安院爆出内部人员透过漏洞违规存取机密资料，

0: 杜明立为认为内部的控管有严重疏失。书发部长林益进表示，当时是书发部主动发现、主动处理，但在管理上确实有疏失。自安院长林英达愿意负起责任请辞。书发部自安署署长蔡福龙也说，
1: 我们做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调查完之后，我们就第一个要成立一个资讯自安的专责单位来处理这个相关自安的议题、哦、那第二个是我们要加强内部控制制度，有一些规范不完整的部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规范做得更完善，好、哦、然后让同仁来可以遵循。那第三个是要做同仁新进同仁的教育宣导，好，因为通常他不知道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有些技术人员他对技术很熟，可是对一些法令规定不知道说、哦、这样做其实是违反相关的法令规定。
0: 此外，先前 Meta 发生大规模账号被下架的事件，立委关切政府与 Meta 沟通的情况。林益进则指出，事发后书发部直接与 Meta 的亚太区总部视讯会议，大部分都已经处理完毕，因公众人物的账号容易被攻击或仿冒，因此有相关的保护名单。对于类似的事件，书发部认为 Meta 应负起责任，未来如果需要立法，希望能够获得立法院的支持。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2: 艺人孙鹏迪因儿子孙安佐涉嫌自制喷火枪，并持有非制式散弹枪等，今天遭士林地检署依枪炮等罪起诉，并移审法院。士林地院裁定孙安佐1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出境、出海。中国一名网红日前来台旅游时，在桃园机场禁拍区域偷拍并上传影片，引发争议。移民署表示，将依法管制2年不得来台，未来申请来台也将会上陆委会等机关从严审查。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中国网红天上白羊来台时，不仅拍摄桃园机场证照查验柜台、安检区等画面，甚至疑似刻意制造闯关情节。影片被传到社群平台 Threads 后，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标记内政部及桃园机场官方账号，质疑禁拍规定形同虚设，呼吁彻查。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科长黄玉杰表示，经查当事人在114年11月来台，并于同月出境，疑似以密录设备拍摄查验通关、海关及管制区画面，已违反禁止拍照录影规定。
4: 经查上传影片之中国大陆人士，其于桃园机场入境证照查验等区域擅自录影的行为，已经违反特定区域禁止拍照录影规定，不仅影响证照查验秩序，亦可能侵害其他旅客个人资料及隐私。有关其发布真影片内容，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规定，管制其2年不予许可来台，并针对其后续申请案预案严审。
3: 移民署进一步表示，已掌握其身份，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管制2年不得来台，后续若再申请来台，也将会商陆委会等相关机关逐案从严审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交通部日前公布《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修正规定，开放具封闭式车室及方向盘式转向系统的三轮机车，也就是架舱机车，从6月30号开放上路。交通部今天表示，架舱机车路权比照小型车，但不能行驶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且不能行驶机车专用道，也就是说，民众不能驾驶架舱机车上淡江大桥。最新道安事故数据出炉，更首度纳入毒驾统计，酒驾增加一死，略微攀升。毒驾造成9人死亡，交通部表示将持续加强酒驾与毒驾防治。记者游若纯报道。
5: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1到4月道安整体30日的死亡人数比基准年同期减少了142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1人，各个指标多有降幅。但酒驾在今年初有攀升的趋势，更有9人因为毒驾死亡。
6: 酒驾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它有一点攀升哈、哦。经过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哦，到115年1到4月我们的统计哦，虽然较112年还是减少了大概55人。但是如果跟去年114年同期哦1到4月相比哦，还是增加1个人哈、哦，所以说有关这个酒驾的防治哦，我们大概还是要继续加强哦。
5: 依县市来看，新北市在整体死亡和行人死亡数上仍然居冠，新竹县市、台南、屏东、宜兰的行人死亡人数上升。路政及道安司司长吴东林说，新北的高龄死亡人数多，台南则是机车路口死亡人数增加，将与地方政府研议对策，而公路局也推动。

0: 整道路口交通安全改善，全面检视29000多处的路口，完成了7980处的路口改善。改善前后 ，A1 事故死亡人数降幅超过20%。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某机车大厂电动机车大幅调涨换电资费，引发强烈反弹。消基会呼吁公评会介入调查，并要求业者重新检讨针对低用量用户的不合理定价，避免打击政府推动绿色运输与环境永续的长期公信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机车大厂光阳公司近日通知旗下电动机车车主将调整电池交换服务资费方案，并要求车主重新签订契约。新方案恐使部分车主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消基会名誉董事长尤开雄指出，业者片面要求换约，并以停止原方案作为前提，不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更有引人错误之余，严重辜负消费者的信赖。
3: 消费者就是看到说我终身免基本费，但是在事隔2年之后，他提出来的费率原来每度电大概是50多块，变成了100块左右，所以这个对于所谓的选择终身免基本费的消费者而言的话，它是一个超出他预期的。
2: 消基会呼吁主管机关正视本案所反映的制度性问题，尽速补强法制缺口，建立公平、透明且可预期的电池交换服务市场，让消费者在支持绿色运输的同时，也能获得应有的保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气象署今天表示，未来一周转为高温，午后有局部雷阵雨的天气。大台北、中南部及花东要严防36度高温。海面上则有双热带扰动酝酿，关岛系统不排除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从108年推出以来，累积超过800万人次下载。为了因应庞大流量并提升服务品质，今年7月1号全新改版，增加消费分析、自动领奖、减碳存折等8大功能。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4: 为了营造更友善、更便利的云端发票使用环境，落实发票无纸化政策，统一发票兑奖 APP 将在115年7月1号凌晨0点到6点暂停服务，并于上午6点起引导用户更新，新增生物辨识、快速登入、消费习惯分析、减碳存折、自定首页、双语界面、无障碍、快速捐赠等功能，并整合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让使用者在 APP 内完成自动领奖设定。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主任张文熙说，
5: 旧版累积就是800万人，那原则上就是你只有持续更新，然后理想上就希望所有人都更新，就是800万，但是有些人过去下载可能如果没有持续使用的话，那我们希望至少可以达到80%左右的这个目标。
4: 财政部赋税署赖基福组长则表示，云端发票500元专属奖，今年1到6月加开70万组，来到每期385万组，下半年规划再增加20万到40万组，每期上看425万组，鼓励大家在 APP 内设定好收款账户，奖金就能自动汇入，不怕错过领奖时间，还可以免缴印花税。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云林县警察局虎尾分局侦查队侦查组吴思翰，个性认真负责，注重团队合作，曾查获枪炮案，英勇逮捕嫌犯，一举破获小型兵工厂，并参与协助破获大麻及诈欺等多起重大刑案，优秀表现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在团队中是个开朗值得信任的伙伴，在办案时坚定的眼神及自信，是对于逮捕嫌犯有十足的把握。除了有高效率的思考及办案手法，同时也相当重视团队合作。当得知获奖时，侦查组吴思翰说，
8: 因为我自己是很意外，因为觉得参选的局长姐大的案件都很漂亮很不错这样子，所以自己获奖真的是蛮意外的，也很开心。
7: 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如何纾解压力呢？
8: 运动， 我喜欢跑步跟打球，对，有运动有流汗就会好很多。
7: 投入工作的时间非常长，家人有没有

0: 表示过什么样的意见？
1: 因为我现在有两个小朋友都还小，老婆有时候会抱怨说我陪小朋友的时间太少，不过她也很力挺啊，就是知道我真的有案件要处理的时候，对，她蛮感谢她的。
0: 在同事眼中的他，侦查组李怡琛说，
2: 因为他对案件的态度是他遇到问题他就会积极的去解决哦，他跟同事的互动是非常的良好，在侦查队比较大的案件不是自己一个人可以独自完成的，对，他都会很积极的帮忙大家，他的人缘自然而然也很好，因为大家会互相帮忙，我觉得我们的团队气氛也是他带动的很好。
0: 在长官的眼中，副队长郑顺元说，
3: 那他对于案件的侦办他是一个非常有细心的人，平常时的相处中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进入工作模式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会非常认真与执着的同仁。
0: 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4: 对，同仁之间他不会跟人家计较啊，如果有刑案的线索的话，他会很积极的去挖掘啊，对案件很认真很执着。
0: 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是对基层员警最大的肯定，这份荣耀不仅鼓舞了全体同仁的士气，也让民众深刻感受到警方守护治安的坚定决心。人民保姆不仅是执法者，更是安定社会的重要力量。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5: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湖到高架西直端也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西直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4公里，过了屏东交流道，有很多的大塑胶袋飘落在内侧路肩以及外侧路肩，经过要小心留意。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先前在50公里过楼东交流道内侧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公里，在淡水端之前有事故发生。台9线北上先前在49公里碧湖桥前的落石已经清除完毕。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沿线车多拥塞。台1线北上299.5公里六甲路段的机车道上有雨衣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5: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第50届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肯定得奖者在食安、气候挑战与面向世界三大领域贡献，并强调政府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记者朱瑞森报道。
8: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迈入第50届的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素有农业界的奥斯卡之称。总统指出，政府推动各产业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农业也不例外，持续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台湾农产品出口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 20.5% 降到去年的 11.5%， 政府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让农产品行销到全世界。
9: 就在这个月，我们的芒果、荔枝及红龙果首度外销欧洲高端市场，这些都是农业部跟农民朋友、各界还有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政府呢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
8: 总统也提到，近期豪雨造成农作物受损，政府已启动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措施，将持续协助灾后复原，让农民尽速恢复生产。总统也强调，政府未来将持续投入资源照顾农民，推动农业升级，让台湾农业持续创新发展。 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六月的三次豪雨让屏东县农损金额累计达1亿8300万元以上。县长周春米特别指示农业处加强联系各乡镇市公所，尽速分批会诊申请农民资料，并完成勘查及抽查等行政作业，向农业部请款，以协助农民复耕复建。记者宋玲报道。
10: 截至今天上午10点为止，屏东县农作物受灾面积达878公顷，损失金额累计9440万元。畜牧业已经有22场通报灾损，损失金额大约693万元。渔业受灾面积96.62公顷，损失金额大约是3507万元。县长周春米指示，尽快加速处理流程，让农民尽快的复原。
11: 勘灾农损的部分去调查，然后去了解，希望尽快加快速度。
10: 目前已经有19个乡镇提出申请，农业处呼吁农民善加利用农业部开发的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记录灾损的情况，多角度拍摄农田后提供给公所研判损失率，达救助标准，降低公所逐笔地号现勘研判作业的时间。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今天下午4点20分解除黄色警戒。林保署花莲分署说明，本次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带来降雨期间，堰塞湖蓄水量并未明显增加，目前最大蓄水量约420万立方公尺。依近期监测资料推估，每天平均增加20到30万立方公尺。若未来维持目前降雨条件，预估一周内不会发生溢流，但若出现较大降雨，溢流时间仍可能提前。全球气候变迁，极端热浪威胁迫在眉睫。环境部今天举办40度高温及时调试行动冰期推演，模拟台湾出现连续3天40度高温极端情境所衍生的连锁冲击，动员跨部会与地方政府为高温冲击做好准备。记者尤柔纯报道。
12: 这次冰期推演的演练情境模拟台北市、内湖等三县市区域连续3日测得40度的高温，并衍生出停电、停水、轨道过热变形、敏感族群、户外工作者热伤害就医等复合式的冲击，来检视中央和地方的分工还有协调机制，找出问题与解决方法。环境部长彭启明说，未来也会择定县市实兵演练，并将经验纳入国家气候变迁调试计划，全面强化台湾的耐热韧性。
13: 我们预警够不够，资讯够不够一致，因为我们过去有不管是高温有多头马车的一个现象，每一个单位都在发布，我们如何可不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由气象署统一来告知我们大众，那权责清不清楚，因为有些是中央跟地方会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决策流程必须要很通畅。第四个呢是资源调度够不够快，第五个就是韧性够不够长，如果我们这个热浪超过一周的话，我们有没有能力面对。
12: 彭启明提到，环境部也持续布建抗高温粮食地图，让民众找寻避暑的地点。除了短期应变之外，行政院也成立了都市林推动委员会，盼能透过增加绿荫等长期的调试策略来对抗高温。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5: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国民教育法修法，有立委提案3到5岁幼儿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教育部次长张廖万金表示，这会涉及到学制的定位、学区划分及中央地方分工等，建议维持现行条文。记者林玉成报道。
14: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金表示，目前2岁到进入国小前的幼儿就学事项已经在幼儿教育及照顾法及少子女化对策计划中定有相关的措施，透过公共化、准公共及就学补助等方式办理，对于国民教育法纳入3到5岁幼儿的可能性，张廖万金说，
15: 如果将5岁幼儿纳入，至少需要再增加1431班，如果将3到5岁的幼儿一并纳入，至少也需要再增加14356班，并需同步处理学校的空间、教保服务人员、地方政府承担能力以及私立幼儿园营运的衔接等配套，因此本部建议维持现行条文，后续将持续依少子女化对策计划扩大公共化供应量，并配合师生比调整政策。
14: 此外，委员会原定审查教育部函送有关校事会议改革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补续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

0: 民进党团认为相关的办法属于行政院，立法院只能全完通过或是退回，因此未签署不复议同意书，最后委员会并未审查。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金融圈知名余姓商人涉嫌利用台玻集团总裁资金需求，以假居间牵线借贷及购买公司等名义，诓骗英国籍外商得手5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依诈欺、侵占等罪嫌，将余姓商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曾报道。
2: 现年67岁的余姓商人是多家公司的实际负责人，长期活于政商两界。他被控3年前得知台玻集团总裁，同时也是石联金化负责人的林波时有资金需求，假借居间牵线借贷，并用已经作废的契约向英国籍商人谎称代为处理借款给林波时，另外还以话术怂恿投资相关公司。但事后英国商人和林波时取得联系，发现根本没有居间借贷这件事情，因而向检方提告。检调今年3月发动搜索约谈，余姓商人否认诈欺和侵占，辩称是依法收取合法报酬。不过检方查出他利用居间牵线等手法，分别收取3次各上百万美金的佣金，并诈得购买公司股权等价金高达数百万美金，合计约台币5亿多元。虽然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相关款项都是合法佣金或借贷所得，但检方认为是林宋谢泽之词不足采信，依诈欺及2次侵占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没收或追征5亿多元的不法所得。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一名24岁的美发业男子出现倦怠、上腹痛、恶心、呕吐症状，本以为只是胃发炎，自行服药却未改善，就医后竟然确诊急性 A 型肝炎。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这名男子到澄清医院就医，检查发现肝功能指数 AST 及 ALT 都超过正常值80倍以上，黄疸指数也偏高，医师怀疑是急性严重型肝炎合并肝衰竭，立即安排住院治疗。进一步检验后，确认感染急性 A 型肝炎，并依法通报疾管署。医师追查病史发现，患者发病前曾食用生菜及生鱼片，推测可能因此感染。澄清医院平等院区肝胆肠胃科医师黄俊彦表示， A 型肝炎主要经粪口途径传播，使用受病毒污染或未彻底煮熟的食物都可能提高感染风险。 A 型肝炎潜伏期约15到50天，除了发烧、倦怠、食欲不振外，数天后还可能出现黄疸。
4: 在过去的话， A 型肝炎其实我们大概经过一些比较支持性的保守性的治疗，我们会给予病人充分的 B 群的维生素，然后再加上一些肝脏发炎的时候我们会使用的药物，大部分的病人在1个礼拜内都可以得到改善，然后可以拿药回去吃就可以了。但是还是不容我们轻忽啦，因为你疏忽的话可能还是对身体会有造成很大的伤害。
3: 黄医师提醒民众应养成勤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及使用公筷等良好习惯，高风险族群也建议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嘉义县政府陆续推动13个乡镇市幸福巴士，提供27条路线，借此见证第14个站点启程，弭平城乡差距。记者周若先报道。
5: 鹿草幸福小黄计划114年获交通部公路局补助，除了改善部分村落长期无公车行经的缺口，也改善现有公共运输服务路线涵盖率不足等问题。鹿草乡乡长严佩瑜说，
6: 其实我们也是想要透过所有的村长、社区理事长跟校长为我们来一起宣传这一项那么好的政策，大家都说可以出来买菜，可以就医就学，把一项政策从零到有，那我们也希望每一项政策都从有到更好。
5: 另外交通部公路局嘉义监理所所长张耀辉表示，交通部秉持在有限经费下全力支持偏乡需求，目前全国偏乡幸福小黄普遍率达到95%以上。副县长刘培东也欢迎民众多加申请使用嘉义县敬老卡及爱心卡，一同搭乘便利且安全的大众运输工具，填补长辈就医外出的需求。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 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341.3公里，靠近高科的路肩故障车，没有警示，只有打双黄灯。国道三号南下63公里，过大溪的外线有保险杆掉在这个地方。南下的361.1到361.2，关庙服务区路段的路肩小狗移动行走当中。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车子多。省道台一线北上的299.5公里六甲路段的机车道有雨衣。台65线北上1公里处泰山出口前的外线有事故。台61线北上1公里淡水端前也有事故。台八四线的西行12.3公里学甲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皮掉落。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道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道圆山三重道五股。高架北上堤顶到信使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车多。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还有台65新庄二到五股的双向，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的地方呢，都是车多。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

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让我你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晚上的7:12，京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90蔡依林以 Pleasure 专辑入围今年金曲奖9个奖项，得到了3个奖项，恭喜他。歌曲来自专辑 Pleasure 的同名作品 Pleasure， 恭喜他得到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跟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在道路状况上面，台65线南下土城前往国道3号车子多，台霸4线的西行12.3公里雪甲加入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皮掉在这里。接着听到的是今年的入围者之一阿拉斯在 AK 专辑歌曲叫做像很厉害。

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今年的演出桥段。今年的演出桥段看完之后会发现，大部分的这个演出的人员或者是歌唱者呢，以女生居多。然后，可是女生居多呢，她也有把女生在演艺音乐方面不同的面向给表现出来。比如说，碧丽姐跟儿子有一种互相较劲的意味，然后又是这个母亲跟儿子来合作演出的部分。然后田馥甄的纪念的部分呢，这个是非常深情跟感动的。还有孙淑媚的制霸全场，甚至有人说哇，是当个人演唱会在唱吗？还有好久不见的 Karen 莫文蔚演出的现场，也是让人家重新感到极度的震撼。好，我们来同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了。国道三号南下361.4公里，关庙服务区的路肩树枝垂下来哟。国三北上394公里，屏东往九如。内侧路肩跟外侧路肩有十几个大的塑胶袋掉落。

好，今年 Nick Real 周汤豪呢也是入围了金曲奖的华语奖项男歌手啊，来，同时也是演出嘉宾。这首歌曲是 Turn Up， 我在前面一首音乐作品呢来自顽童 MJ116 李长 Bro。 7:21，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台一线北上 299.5 公里机车道的雨衣接获排除，台八四线的西行12.3公里雪甲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皮，国道一号南下的341.3公里高科路段的路肩有故障，车打双黄灯没有警示。刚刚提到嘛，有一个是母子的合作演出 Nick Real 周汤豪之后是 Billy 姐的阿福罗火山。

Billy 姐在今年的年初发行的单曲《阿芙罗火山》，而在上个礼拜六的金曲奖典礼现场，也跟儿子 Nick Real 周汤豪一起来做演出了。接下来这个乐团呢，入围了今年最佳乐团奖，还有最佳 MV 奖，最后以这首歌曲的 MV 拿走了 MV 奖项的肯定。他们是 Icy Bowl 冰球乐团，我很抱歉，专辑歌曲叫《Dumplings》。

他们是 IC BO 冰球乐团，恭喜 Dumplings 拿走了最佳 MV 这个奖项。国道一号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拖板车抛锚停在这边。好啦，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来听到的是 Tame Impala， 歌曲是 Dracula， 待会7点半，景广新闻哦。

0: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一名男子曾因酒驾多次入狱，又拒绝酒测等违规，被裁罚高达270万元。男子因严重的酒瘾无力清偿，主动求助执行署帮忙转介治疗，希望戒酒成功，找到工作，顺利清偿罚款，重拾人生。吕明宗报道。
1: 这名50多岁的林姓男子有严重酒瘾，打从10年前开始就曾因酒驾入监服刑7次之多，每次被判刑3个月到20个月不等，前后服刑的时间长达5年。原本在狱中戒酒的男子出狱之后又开始酗酒开车上路，因怕再度入狱，接连5次遇到警察盘查都拒绝酒测，因为他无照驾驶又是累犯，结果被裁罚共270万元的罚款。目前打零工的男子无力清偿，自认酒瘾大到无法克制，因而主动向执行署求助。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2: 收到新北分署通知书及同意书后，也因此知道政府有推出戒治酒瘾补助方案，已下定决心再次戒酒。其在工地打零工，实无法缴清如此巨额罚款，将自下月起每月缴纳3至4千元，将来如戒酒成功，省下之酒钱亦能多缴一些罚款。
1: 新北分署表示，除了强力执行酒驾毒驾裁罚案件，对于有严重酒瘾的医务人也会协助转介治疗，也预请医务人不要逃避，如有需求也可以主动申请协助。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深夜拦查违规机车，快筛检测发现毒驾，并查获安非他命、伊托咪脂等烟弹证物，将徐姓女子依法送办。陈彦霖报道。
3: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警备队队长陈坤义、警员张伯恩日前深夜行经头份市新东路时，发现一名女子骑乘机车，车速过快且未打方向灯，上前拦检徐姓骑士。经检测，徐姓女子涉嫌毒驾。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杜彦廷说：“
4: 徐女坦承近期曾试用毒品，经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现场并查扣安非他命、伊托米脂烟弹及电子烟杆，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并自单举发遗失保管该车，并吊扣牌照。
3: 据了解，徐姓女子户籍在新竹，平时都在苗栗生活，返家途中因交通违规遭远警盘查，毒驾行径因此曝光。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指出，行政院已正式将伊托咪脂及其类似物质提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刑责大幅提高，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触法。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刑事局提醒，暑假将至，儿少使用手游的时间增加，诈骗集团趁机以免费送游戏币、送游戏皮肤或领取游戏福利等话术，诱骗提供 OTP 的验证码，进而盗用门号和个资，呼吁家长应多留意孩子使用手机情形，务必提高警觉。任兰心报道。
5: 彰化一名国中女学生误信抖音直播主，宣称可免费送游戏币、包底取得虚拟装备，并依照指示回传 Tinder、Just Dating 等非游戏平台 OTP 验证码，导致家长名下门号遭盗开 One Number 一号多机服务，在短时间内拨出近百通电话，最后遭到电信业者停话。刑事局警务侦张家勋提醒， OTP 验证码一旦外流，门号恐遭诈骗集团绑定不明装置，甚至被用来盗用账号或申办人头账号。
6: 暑假快到了，所以家长也要适时的关心孩子使用的这个电话状况，而且还要随时注意就是我们的这个电信账单，还有就是说可以透过网络去查询的电信的费用是不是有异常的高额，那如果是的话，一定要赶快先了解一下是不是这项的功能被开启，那而且要赶快跟电信业者服务，并且也要向165专线来做报案。
5: 刑事局呼吁，凡遇网友要求提供验证码、个资或宣称免费送游戏福利，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门号异常开通、收到不明验证码或遭停话，应立即向电信业者查证，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

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过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5: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4: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5: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4: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5: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8: COMS 康姆士乐团，
7: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
8: 不

陈以诺以漫画这张专辑《妈妈客家人的母语》，他搞给狗 Q 狗叫做《后生人》Hill Sunning， 以漫画这专辑啊拿到了最佳客语歌手奖肯定。国道一号北上的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的外线拖板车抛锚停在这个地方。接下来的这一张专辑，这首歌曲，苏明渊大哥入围了今年的最佳台语专辑奖。我们来听专辑的同名作品主题歌《朱德瓜》。

苏明渊大哥，歌曲叫做《朱德瓜》，主题歌，7:48。国一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的外线拖板车抛锚停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速缓慢的地方。刚刚有提到嘛，今年田馥甄的演出致敬了这个逝去的音乐人们，或者是在圈子当中的一些很重要的人们，其中有一个是好朋友的歌曲，叫做《玄牧》。我们来听听王菲演绎袁惟仁的创作《玄牧》这首歌。

王菲的歌声旋木之后是 Karen 莫文蔚、哦、外面的世界。我在昨天晚上呢，就因为直播的时候我刚好去了一个音乐节，就没有办法看金曲奖直播，然后后续我就自己一个人把那个直播重新拉回来看，哇，那个演出的片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礼拜六晚上是金曲奖直播的当下，不过很快速的这个主办方呢也很快的把一些演出片段给剪出来，让大家可以点击一个一个收看。然后我们本来啊就是有约好晚上要出门，结果有朋友呢就因为看了这个不同的片段看到忘记时间，所以就是延后了我们出门的时间，就是可见这一次的演出之精彩。 Karen 莫文蔚的外面的世界之后，我们就来听听这次的演出嘉宾田馥甄自己的作品吧，歌曲叫你太猖狂，待会八点钟对时咯。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旭昂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128.8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台八四线西行的12.3公里，学甲加入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皮掉落。台一线，国三南下的361.4公里，关庙服务区的路肩树枝往下垂了。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相共。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阿岳张震岳跟着感觉走，专辑呢也是拿到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还有最佳华语男歌，我刚刚讲男歌手嘛，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还有最佳作曲人奖哦。跟着感觉走专辑歌曲叫做《浪人的》。8:09，第二个小时节目时间，在台61线南下的296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塑胶管掉在这个地方。好，路况更新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每次奖项或者是典礼结束之后呢，总会有人讨论遗珠。我相信这个遗珠应该是蛮多人会讨论到的哦。它

是洪佩瑜。洪佩瑜今年是以《开》这张专辑入围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专辑跟华语女歌手。我们来听听歌曲，叫做《在太平洋中央漂流》。

洪佩瑜在太平洋中央漂流，8:13。第二个小时的开场准备的音乐作品都跟水有关系哦。喜欢冲浪的张震岳《浪人》的这首歌，洪佩瑜在太平洋中央漂流，以及整张专辑弥漫着双鱼座，专辑名称就叫做《双鱼宫》。她是 Erica， 一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歌曲是《过分浪漫》。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Final Girl 是英文的名称，整张专辑有好多都是英文的名字，不过是一张客语专辑，它是安娜 Anna， 以闽式客语，中文叫做如人呢。这首歌曲算是一首写给阿波的音乐作品。休息回来8:23。今年呢，这个演唱是 OZ 高密闭还有和 The Crane 收录在专辑 Swear 当中，来自 OZ 跟和的合作歌曲叫做 Final Final Final， 获得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肯定哦。

从刚刚 Anna 的 Final Girl 专辑到底要有几个 Final 呢？ OZ The Crane 跟 Gummy B 的合作单曲叫做 Final Final Final， 拿到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国道一号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路灯是没有开的。国五的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施工到明早6点钟。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1.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肩有轮胎皮掉落，然后小客车爆胎停在路肩，也在附近。台61线南下296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塑胶管子掉落。他是今年金曲新人奖的得主，他叫陈贤进。去年发了2张专辑，其中入围得奖的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一起去度假？得奖之后，新人奖有演出的机会，在如此偌大的舞台上面，他演了这首歌曲《New Notes》。好啦，音乐声中，待会8点半一起来锁定景广新闻喽。

0: 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警广新闻。全球气候变迁，极端热浪威胁迫在眉睫。环境部今天举办40度高温及时调试行动，并且推演模拟台湾出现连续三天40度高温极端情境所衍生的连锁冲击，动员跨部会与地方政府为高温冲击做好准备。记者尤柔纯报道。
2: 这次兵棋推演的演练情境模拟台北市内湖等三县市区域连续三日测得40度的高温，并衍生出停电停水轨

0: 到过热变形、敏感族群、户外工作者热伤害、就医等复合式的冲击，来检视中央和地方的分工还有协调机制，找出问题与解决方法。环境部长彭启明说，未来也会择定县市实兵演练，并将经验纳入国家气候变迁调试计划，全面强化台湾的耐热韧性。
1: 我们预警够不够，资讯够不够一致，因为我们过去有不管是高温有多头马车的一个现象，每一个单位都在发布，我们如何可不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由气象署统一来告知我们大众，那权责清不清楚，因为有些是中央跟地方会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决策流程必须要很通畅。第四个呢，是资源调度够不够快。第五个就是韧性够不够长，如果我们这个热浪超过一周的话，我们有没有能力面对。
0: 彭启明提到，环境部也持续布建抗高温粮食地图，让民众找寻避暑的地点。除了短期应变之外，行政院也成立了都市林推动委员会，盼能透过增加绿荫等长期的调适策略来对抗高温。尽管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外媒报道，欧洲热浪带来极度高温，已导致2300人丧命，也迫使欧洲取消许多文化活动。德国各地气温也屡创新高，东部城市莱比锡的轻轨电车更因高温导致轨道设施融化受损，将延长停驶到当地29号凌晨。世卫组织表示，6月21号以来，全欧已有超过1300起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法国也表示，24号以来死亡人数比预期多出约1000人。警政署宣布，7月21号起调整良民证的网路申请流程，未来民众不论选择临柜或邮寄领件，都需要先透过 MyData 平台完成身份验证，并以信用卡或 Visa 签账金融卡完成线上缴费，申请案件才正式成立。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根据统计，114年全国受理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也就是良民证，申请件数有871000多件，其中约有119000件网络申请后未领件也未缴费，占总件数约14%，不仅增加行政作业负担，也造成行政资源浪费。行政署表示，良民证网络申请新制可由个人化资料自主运用 MyData 平台系统自动带入基本资料，降低人工输入错误，有效提升资料正确性及案件审查效率。因此，B照、护照、地震电子誊本等政府线上申办服务全面采身份验证及缴费后受理。行政署提醒， MyData 身份验证只适用有户籍国民，无户籍国民及外国人仍需以现行方式临柜申请，符合资格民众可多利用邮寄领件服务，不用往返警察机关更加便利。民众如对新制有疑问，可至警政署全球资讯网线上申办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书专区查询，或洽各县市警察局外事科询问。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基隆市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上前盘查后，发现男子携带大量伊图米酯毒品原料，若流入市面，将可灌制超过70000颗毒品烟弹，所幸及时拦阻，并将男子移送法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4: 89年次的吕姓男子在基隆孝思路中二路口看到巡逻员警时，神情紧张。员警发现不对劲，上前盘查，赫然在他身上查到高达5公斤的白色粉末，疑似只检验后呈现一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基隆市警局第一分局中二路派出所所长罗宣伟说：“
5: 发现一名吕姓男子手提2大袋物品，神情紧张，行迹可疑，员警依法实施拦截。”赫然发现有5大包成分不明白色粉末，合计毛重5115.5公克。经毒品试剂检测，呈低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警方依法逮捕上铐。
4: 警方表示，若这批疑似伊托米酯原料流入市面，估计可以灌制超过70000颗毒品烟弹，黑市价值高达上亿元，对治安造成严重威胁，所幸及时查获。警讯后，将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向上溯源毒品来源。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度。

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好，萨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2: 恳请女皇试乘。
3: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4: 大胆，
5: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3: 啊，
4: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2: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4: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2: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4: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6: 我是郭庭云，咱的亲人就亲像宝贝，你若疼惜，你就会知影，唔通伤害你最爱的人。那是看到暴力情形，请卡保护专线113，也是请警察到三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孙淑媚妈妈 Libo 对蛙共这首音乐剧作品怎么就嘴软了呢？在金曲奖的现场也是有精彩的演出，而且孙淑媚她整个人是横跨了这个小巨蛋，从观众席被高高升起穿越巨蛋现场来到舞台的正中央。如果你去网络上面搜寻，或者是你在网络上面去找孙淑媚的这一段演出，虽然她今年的这个主要出席在金曲奖是表演嘉宾，但是呢，这个表演收视率呢是所有的收视最高点哦。所以我相信这大家可以好好的回去在网络上面的影片点击来收看一下这段精彩的表演。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维护，国一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的路灯是没有开的。台61线的南下296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塑胶管子掉落。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 41.3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轮胎皮掉。

道路，往前100公尺左右还有小客车爆胎停在旁边。而在本届金曲奖的最一开始的开场录影带当中，主持人 Aline 也在那个新闻画面的录影带当中演了一段二姐江蕙的片段。挖矮鬼

8:53，国三南下往南州，过了南州往林边的外线是施工维护的。国一南下189-190公里，王田路段路灯是没有开。接下来这三首分享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入围，他是163 Braces 海罗记专辑，歌曲叫做《潮汐》。路况更新别忘了0800-000-123。另外一个在网络人气上面也是非常火红，他是 Joyce 旧以思，才华换桃花专辑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歌曲叫《只要你开心》。

他是 Joyce 旧以斯，歌曲叫只要你开心，8:57。好了，待会9点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这一趴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佳新人奖的入围，从163 Braces 到 Joyce 旧以斯。接下来这一位呢，他曾经发过专辑，怎么会还可以入围最佳新人？因为他过去是以糖猫的组合入围过了。这一次以个人的名义重新出发，他叫做高真 True， 高真 True，TRU 哈，切开来的。Alive 专辑歌曲叫做 Happy Feeling， 我们在下个小时继续回来喽。

0: 银行。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法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南下的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的路灯没有打开来。国三南下的南州往林边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外线、北上蓬山隧道外线都在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羊高架41.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肩有轮胎皮，再往南走100公尺有小客车爆胎在这里。省道台61南下296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塑胶管子掉落。台84线的西行12.3公里徐甲交流道路段的铁皮掉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绿色和平公布历时长达三年的台湾沿近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的渔业现况。渔业科学中常用到的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 LM50 是一个族群是否能安心存续的关键指标。当某个物种生长到特定体型时，族群中刚好有一半的个体具备繁衍能力，反之如果未达到这个指标，就表示有超过一半以上不具繁衍能力，有可能造成族群枯竭或是生态失衡。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他们的调查发现，每年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就被捕获的小鱼比例，从2023年的 77.7% 上升到2025年的 93.3%。
2: 我们以公民科学的方式前往各大渔港，并请志工对我们的现捞的鱼进行拍摄，并且把拍摄到的照片呢，以合并 AI 还有人工的方式进行舰种还有体长的分析，并把体长与我们过去文献上所查到的 LM50 我们刚才说的安全续存指标去做一个比对。其实结果惊人的发现，其实如果有大量的鱼它都存在在这个安全续存指标 LM50 之下的话，就表示这个族群其实面临非常强大的生存危机。在我们的统计中，39种居然高达30种都面临这样族群存续的风险，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这些我们刚才所说常见的鱼种，就包括例如过年我们常常会吃的鲳鱼，或是其实在餐厅我们家里的餐桌也会出现的鲭鱼、马头鱼，还有像我自己阿嬷最常煮的巴吉辣，他们现在大部分的鱼其实都落在我们的 LM50， 就我刚才所谓安全续存指标以下。这个状况其实是需要非常令人担心的。
1: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的三年调查显示已经有严重的过渔现象，这样的现象如果不能透过管理获得有效的缓解，未来将进一步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
3: 如果这现象没有办法被缓解，那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所谓的基因瓶颈效应，就是大鱼的基因消失了，剩下的就是小鱼。OK， 那这些小鱼呢，为了要他们的族群为了要存续，所以他们得要很小就开始性成熟。好，那这个最后呢会导致的是什么？鱼体越来越小，

0: 然后经济价值越来越低，好，那渔获量越来越少，很可能我们这个世代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大部分的这些渔业资源都用光，我们的下一代就很难像我们现在还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渔业资源。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留下一些什么，那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必须要为下一代留下一些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代就把它用完。
1: 绿色和平表示，渔业法规定沿岸三海里内都不允许有拖网渔船作业，结果却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沿海县市包括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最高拖网时数的县市。黄欣彤表示，沿岸三海里海域属于多数海洋生物的关键育幼场，但却遭到高强度的渔业作业压力，可能对渔业资源造成严重影响。
2: 面对这个每年破万小时的可能生态破坏，还有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九成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海洋庇护区呢，其实已经被国际公认为它未来可以恢复渔业资源，并且同时保护我们海洋多样性一个长期有效的策略。当我们的地方政府他愿意挹注资源在海洋保育上，并且提出海洋庇护区的潜力点，在划设前呢，更共同的去在我们的地方建立共识，这是我们海洋庇护区跟其他现行保护区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1: 绿色和平表示，海洋庇护区是由下而上的治理，透过整合地方共识解决过去的执法困境，并采取分区管理，将核心区域完全禁渔，成为幼鱼安心繁衍的基地。当生态复苏形成溢出效应，大鱼将自然向外游动，进而提升周边渔获量与经济价值，创造海洋保育及渔民生计的双赢局面。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9:13，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今年拿到最佳客语专辑奖的肯定，乃专辑它是黄雨涵《梦一幻》，歌曲叫《无声人》，某桑你。接下来这几首歌曲呢，是今年的得奖者哈，从黄雨涵开始到苏敏舒米恩。我自己这样看下来，我会觉得说，难不成跟苏敏有合作的今年都得奖了吗？包含苏敏他自己。我们来听听得奖作品引入专辑，歌曲是舒米恩的歌声《打猎》。

我们恭喜苏命以《引路》这张主语作品拿到了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歌曲叫做《打猎》。接下来这一位呢是屁雅吴贝雅，离婚初体验专辑获得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肯定。在离婚初体验讲到离婚，讲到当代的很多人可能会遇到的事情，他用音乐的方式来做表现。这首歌曲《跨立贵干呢瓦迪奉心呐》。

点钟，国道一号南下的新市地磅，还有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是施工维护的。而刚刚的黄雨涵跟皮亚吴贝亚呢，刚好我也都有访问 ，OK。所以如果想要来收听我自己的 Podcast， 都给我刻一点，就是客家的客，客人的客，都给我刻一点呢，就可以找到皮亚吴贝亚还有黄雨涵两位来节目分享音乐作品的单集了。好，路况更新的部分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好，台南系统路段好了，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回堵2公里定点哦。我们来分享之前以曾妹正妹专辑获得客语奖项肯定的柔米 Zumi， 歌曲叫做《曾妹》。

看你过家安内，我就放心嘛。伊是屁呀，吴贝雅，恭喜他获得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肯定哦。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到明早的六点。

Romi Zumi 歌曲叫做《怎么》，是2024年 OK 两年前拿到了是最佳客语歌手奖肯定呢。国道三号北上的1700公里中港系统前的路间有三台车的事故，还有保险杆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209.8到207.1普盐前后的外侧三个车道有事故发生的。今年呢，以这个木叶徐行专辑入围的，哦不对，不是他。今年呢，以《爱的对白》入围最佳演唱组合奖，他们是椅子乐团。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晨，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行政院政委杨珍妮涉职场霸凌，中泰决定7月1号起停止杨珍妮的政委职务。至于台美经贸工作小组，仍由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召集，持续推动台美经贸合作与谈判工作。杨珍妮则在发声明强调，对于有心人未审先判，不排除采取法律途径。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日前传出资安事件，立委提案删减捐助资安院1000万元。对此，书发部坦承有管理疏失，预计6月底提出检讨报告。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资安院爆出内部人员透过漏洞违规存取机密资料，多名立委认为内部的控管有严重疏失。书发部长林怡静表示，当时是书发部主动发现、主动处理，但在管理上确实有疏失。资安院长林英达愿意负起责任请辞。书发部资安署署长蔡福龙也说，
3: 我们做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调查完之后，我们就第一个要成立一个资讯资安的专责单位来处理这个相关资安的议题。那第二个是

0: 我们要加强内部控制制度，有一些规范不完整的部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规范做得更完善，好，然后让同仁来可以遵循。那第三个是要做同仁新进同仁的教育宣导，好，因为同仁他不知道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有些技术人员他对技术很熟，可是对一些法令规定不知道说，哦，这样做其实是违反相关的法令规定。
1: 此外，先前 Meta 发生大规模账号被下架的事件，立委关切政府与 Meta 沟通的情况。林怡静则指出，事发后数发部直接与 Meta 的亚太区总部视讯会议，大部分都已经处理完毕。因公众人物的账号容易被攻击或仿冒，因此有相关的保护名单。对于类似的事件，数发部认为 Meta 应负起责任，未来如果需要立法，希望能够获得立法院的支持。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一名41岁何姓男子违规停车，遭第六警分局员警盘查时拒绝配合，还趁隙拔腿逃逸，不料因雨后路面湿滑自摔，最后遭警方逮捕，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第六警分局员警晚间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何姓男子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在福兴路公车停等区，依法上前盘查。不过何姓男子疑似因心虚拒绝配合，并趁支援警力尚未到场前逃跑，员警立即展开追捕。逃逸途中，因案发当时刚下过雨，路面湿滑，何姓男子不小心自己摔倒，随即遭追赶而来的员警压制。
4: 帮我下车一下。哎，
5: 招上了，哈！你招上了，你招上了，来，先管束。
3: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所长汪凯正说：“
6: 经员警围捕，顺利将人查缉到案，并查获违禁物，即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后，依法移送侦办。”
3: 第六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用路人安全，警方对疑似毒驾行为绝不轻纵，将持续加强拦查、检测及查缉作为，全力防治毒驾事故，维护市民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从108年推出以来，累积超过800万人次下载。为了因应庞大流量并提升服务品质，今年7月1号全新改版，增加消费分析、自动领奖、减碳存折等八大功能。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7: 为了营造更友善、更便利的云端发票使用环境，落实发票无纸化政策，统一发票兑奖 App 将在115年7月1号凌晨0点到6点暂停服务，并于上午6点起引导用户更新，新增生物辨识、快速登入、消费习惯分析、减碳存折、自定首页、双语界面、无障碍、快速捐赠等功能，并整合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让使用者在 App 内完成自动领奖设定。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主任张文熙说，
8: 旧版累积就是800万人，那原则上就是你只有持续更新，到理想上就希望所有人都更新就是800万，但是有些人过去下载可能如果没有持续使用，那我们希望至少可以达到80%左右的这个目标。
7: 财政部赋税署赖基福组长则表示，云端发票500元专属奖，今年1到6月加开70万组，来到每期385万组，下半年规划再增加20万到40万组，每期上看425万组，鼓励大家在 App 内设定好收款账户，奖金就能自动汇入，不怕错过领奖时间，还可以免缴印花税。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即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即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杨松雅
3: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景，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今年呢是唯一来受邀，也不能这样讲 ，anyway 是来自日本的演出团体杨文学，在哪里演出啊？来到的是金曲奖的现场，歌曲叫做《More Than Words》，9:45。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南州往林边的外线是施工的，国一南下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后方回堵1公里。好，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这个地方呢，2公里的定点回堵，路况在这边会比较慢，用路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多点耐心喽。国道五号北上乌涂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进行当中。同样入围最佳演唱组合奖，他们是凹羽山 Hidden Album 当中，歌曲叫做 Beach Cat。 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想不到融合了小星星吧，他们是 Trash 乐团21世纪最强儿歌，休息回来9:56。

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 17.5 公里堤顶前的内外先车道，这里是有垃圾掉落的情况。在今天的最一开始开场，有没有跟大家提到呢？今年的金曲奖的演出啊，好大部分都是女演唱人、女歌手来进行演绎，这一组都是男男强梦，而且非常的痛快。刚刚的 Trash 乐团跟客家朋克乐团脆勾脆勾一起来了一个非常爽的 Rocking Kids， 从刚刚的21世纪最强儿歌 Trash 的作品跟脆勾乐团的 Haka Saka 整个融在一起，有较劲融合的意味，网络上面的这个片段非常值得大家来看看的。好了，今天又就用这首音乐作品来跟大家说晚安，说拜拜了哈。明天晚上7点钟，我们一样空中相会，明晚见，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西武高架17.5公里堤顶前的内外线车道有垃圾。国一南下的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回堵5公里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南州往林边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北上的170公里中港系统前路间有3台车事故，保险杆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209.8到207.1普盐前后的外侧3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14到28.1平林到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北上的乌涂隧道内线、雪山隧道外线跟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 Cassie Musgraves， 叫做 Mexico Honey。 10:12，今天是星期一，6月29号。接下来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继续要送上这首歌，来自 Karen City，If I Had。

0: 热门华语 Top Ten。
1: 好，星期一当然要来关心一下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本周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汪定中 Airplane Mode， 第九名郭家伟未完成的关系，第八名来自蔡依林 Pleasure， 也恭喜他金曲奖拿下了大奖。这首歌 Pillow。

蔡依林歌曲 Pillow。 国道要高架南下 17.5 公里，提定前这边内外线车道有垃圾掉落，这个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好，继续往前关心本周第七到第五名。第七名是王力宏，盖世英雄。第六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五名来自信，我记得。那就跟着金曲奖走吧，张震岳，跟着感觉走，这首歌叫

来自张震岳，这首歌叫《搬家》。好，继续来关心到的是本周第四名到第二名呢。第四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三名谷歌吕思纬《Vitamin G》限定版。那第二名陶喆同名专辑，那还在卖，好厉害。那就来听这首算经典作品的吧，的经典专辑，歌曲叫《流沙》。

陶喆歌曲《流沙》。好了，本周的冠军他是周杰伦，依旧是他，《太阳之子》，这首歌叫《I Do》。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汐止过后，时速是40到60之间，比较慢一点。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和今天类似，不过环境水汽略微减少一些，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为吹偏的南风，就在恒春半岛偶尔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各地其他地方是中午前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另外，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比较多，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及中南部近山区或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可能来到36度左右。而东半部普遍为31到32度，近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偏强，可能来到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变多补充水分。另外，由于风力偏强，今天到明天的晚上，在北海岸、南高平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第50届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肯定得奖者在食安、气候挑战及面向世界三大领域的贡献，并强调政府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迈入第50届的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素有农业界的奥斯卡之称。总统指出，政府推动各产业立足台湾，布局全球，

0: 行销全世界，农业也不例外。持续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台湾农产品出口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20.5%降到去年的11.5%。政府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让农产品行销到全世界。
1: 就在这个月，我们的芒果、荔枝及红龙果首度外销欧洲高端市场，这些都是农业部跟农民朋友、各界还有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政府呢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
0: 总统也提到，近期豪雨造成农作物受损，政府已启动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措施，将持续协助灾后复原，让农民尽速恢复生产。总统也强调，政府未来将持续投入资源照顾农民，推动农业升级，让台湾农业持续创新发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国内每年艾滋感染者约900人，疾管署有鉴于外籍人士占了一成，研议修法将补助扩大，持有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和未满18岁的外籍儿少都纳入补助对象，最快年底上路。记者尤若群报道。
3: 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每年国内新增的艾滋感染人数约800到900人，平均新增106名的外籍感染者。但现行的办法，艾滋治疗的药物只能补助本国籍外籍配偶特殊专案滞留台湾藏族人士，所以本国籍感染者人数下降，但外籍感染者占比已经达到一成，所以将修法扩大补助治疗，拼年底上路，盼能够降低国内艾滋感染风险。
4: 因为外籍感染者每年还是有新增大概100多位，那其中这个有接受治疗的障碍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年也决定要这个修改我们的补助办法，能够让这个永久居留跟18岁以下的儿少能够纳入我们这个外籍人士补助的对象。
3: 7月2号为台湾 U 等 U Day， 疾管署找来艺人沈玉玲、林湘、网红老乔来代言，宣导行动车更首度走出双北扩及六都，让更多人了解，只要好好用药，病毒测不到就等于不具传染力，也能正常生活。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中国名网红日前来台旅游时，在桃园机场禁排区偷拍并上传影片，引发争议。移民署表示，将依法管制2年不得来台，未来申请来台也将会上陆委会等机关从严审查。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中国网红天上白羊来台时，不仅拍摄桃园机场证照查验柜台、安检区等画面，甚至疑似刻意制造闯关情节。影片被传到社群平台 Threads 后，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标记内政部及桃园机场官方账号，质疑禁排规定形同虚设，呼吁彻查。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科长黄玉杰表示，经查当事人在114年11月来台，并于同月出境，疑似以密录设备拍摄查验通关、海关及管制区画面，已违反禁止拍照录影规定。
6: 经查上传影片之中国大陆人士，其于桃园机场入境证照查验等区域擅自录影的行为，已经违反特定区域禁止拍照录影规定，不仅影响证照查验秩序，亦可能侵害其他旅客个人资料及隐私。有关其发布真影片内容，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规定，管制其2年不予许可来台，并针对其后续申请案预案严审。
5: 移民署进一步表示，已掌握其身份，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管制2年不得来台，后续若再申请来台，也将会商陆委会等相关机关逐案从严审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捷运三莺线预计明天下午2点起通车，为完善沿线公共运输转乘接驳，新北市交通局已设置14个 U-Bike 2.0 租赁站，提供民众更便捷的交通选择。记者刘威报道。
7: 捷运三莺线历时7年，终于要在30号正式通车，并展开免费试营运2个月。新北市交通局为了提升整体运输品质，特别在三莺线各个站点设置 U-Bike 租赁站。综合规划科技站赖宇如说，
8: 三莺线沿线新设的14个 U-Bike 租赁站，提供三莺线转乘接驳服务，也让全市 U-Bike 公共自行车站点达到1576站。
7: 此外，为了迎接三莺线通车，交通局提到，事前早就已经同步整合沿线自行车道还有人行路网，串联三峡老街、台北大学以及莺歌地区，打造兼具通勤、观光以及休憩功能的自行车廊道。至于部分民众过去曾有积欠 U-Bike 租借费用，无法借还公共自行车，

0: 三十号起，只要透过 U-Bike App， 在主选单点选补缴款项，确认明细后，点选支付，确认为扫码借车或是电子票证借车，就能够轻松使用信用卡或是悠游付完成线上补缴，让租借 U-Bike 更加便利。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响应家庭暴力防治月，台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举办系列活动，以“囚鸟爱我别困我”为主题，透过舞台剧演绎亲密关系中的精神暴力样态，呼吁民众建立正确防暴观念。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从民国105年起领先全国培训防暴规划师，今年迈入10周年，活动也邀集防暴规划师及社区防暴宣讲师分享社区防暴经验，展现多年来推动初级预防工作的成果。台中市社会局局长廖静之表示，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妇女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终身盛行率达 19.62%，平均每5名妇女就有1人曾遭受亲密伴侣的暴力，其中以精神暴力最为常见，包括言语贬低、冷暴力、密集查情等，常被误认为是爱与关心，因此也提供精神暴力自我检测量表，协助民众辨识亲密关系中的控制行为。
3: 以往我们的家暴，大家都会比较关心身体上面的暴力，但是随着这种形态的改变，我们认为精神暴力也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一块。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月的一个倡议，让更多人正视这个问题，那也让我们所有的台中市的家庭是在一个零暴力的状况。
2: 社会局呼吁停止暴力要从建立正确防暴观念开始，期盼结合社区团体及民间力量，共同提升防暴意识，打造零暴力更安全友善的生活环境。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政府推动微型保险迈入第12年，今年起扩大保障年龄，让更多中高龄弱势族群也能获得基本防护。记者黄义豪报道。
4: 高雄市政府结合民间持续推动微型保险，并配合自治条例修正，将保障的年限上限由未满65岁放宽至未满70岁，扩大照顾弱势的高龄族群。本次合计纳保约94000名弱势的市民，其中包含经济边缘户与指定捐助对象，保险的总额约1943万元。社会局副局长叶玉如说。
5: 高雄市政府举办微型保险感恩会，感谢16家慈善会与保险公司携手推动微型保险迈入第12年。投保对象为高雄市领有低收、中低收或轻中度身障补助及弱势单亲补助的市民。高雄市全国唯一以自治条例为弱势免费纳保的县市，符合资格者会自动送保，免申请、免填表也免付费，也透过里干事将通知书送到家，让保户知道万一发生危险风险的时候，最高可获30万理赔。
4: 高雄市政府表示，将会持续串联民间的力量，强化社会安全网，让保障更加的全面，照顾更加的及时。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若是早就知影，我就袂将你的爱当作永远。无用一生换一条空，予你每样困袂去，心肝无底坑，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十点四十七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国一北上九到八公里之间过细致，外线施工到六点钟，国三南下接近安坑入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要小心哦。金局长应该大家都有在关注吧？没有看也没关系，新闻可能会滑到。田馥甄表演真的是十分感人啊！我们来听郑秀文这首歌叫《缺席》，这是袁惟仁的词曲创作。

刚刚是王菲的玄牧。10:56，等下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是田馥甄的歌，叫做《或是一首歌》。

岁月这把刀，在你转身的时候，已将美丽的记忆刻上。别等错过了，才知最美。珍惜生命，为了所爱的人。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11:00。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

时间是晚上11:01，请管路况导航。现在关心国道一号这边南下2公里到4公里过八堵，外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9到8公里之间过细致，外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高架南下17.5公里，这边堤顶前内外侧车道就有垃圾的掉落，要麻烦驾驶朋友注意。国道一号南下新。

新市地堡路段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的，那稍早后方有回堵5公里长，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这个情形。好，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哦，这边是在永康前大弯过后到永康前，目前时速是路网图上显示是偏慢哦，因为施工只有内侧可以走，有经过这里务必要小心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你刚听到的是徐佳莹的歌，叫《行走的鱼》。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中，有经过的话呢，要小心一下。国一北上这边是209.8到207.1公里，普盐前后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来听到的是王大文的歌，资格不符。

检查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在国道一号北上啊，大弯过后这个路段呢，时速缓慢，不到20公里，施工只有内线可以走哈，经过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在国一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接下来送上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刚是阿菊的歌 Bar Night， 11:25。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啊，要说台64线这个高架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走的哦。来听到的是 Quanzo 跟胡寻武 Sabrina 合作的 Eden。

0: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走？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回国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来自 FS， 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国道一号呢，在五股交流道这边呢、北上匝道呢，你台64高架你要接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因为要做一个国一五股交流道增设北入及北出匝道的改善工程哦。

刚听到的是林宥嘉的歌《让世界毁灭》，11:52。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在国一北上大弯过后，这边的时速依旧是缓慢的，但因为施工只有内侧可以走，再麻烦你特别注意喽。Coldplay 这首歌叫《Everglow》。

Coldplay 的 Everglow 之后，来听孙燕姿飞瀑而下。等一下整点6月30号，王力辉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待会见喽。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让我们用景广的好音乐挥别昨日的难受忧愁，紧握今天即将遇见的爱。你好，我是同黎，现在时间半夜12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凌晨12:02，6月30号。今晚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再来国道一号呢，这边五股交流到北上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哦。那台64高架你要往五股交道北上也是没有办法走的哦。国道一号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八堵外线施工。以及国一北上9到8公里之间过细致外线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国道一号高架南下17.5公里，这边堤顶前稍早说内外侧车道是有垃圾掉落的哦，再麻烦你注意。国一南下新市地方路段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

功。好，再来国一北上209.8到207.1公里，浦沿前后的外线三个车道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况。好，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在北上大湾路段哦，因为施工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经过要留意，这边速度上是非常缓慢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金梦。

来自 Jay 的这首歌叫做《玻璃屋》。12:20，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弯过后，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施工只剩内侧可以走，请各位注意了。国五南下乌涂隧道这边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国一的北上五股交流道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喽。

王子廷、约翰·魏如萱不小心爱上你，国道一号南下三义，这边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小心一下哦。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

6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来要送上就是 Who Cares 胡凯儿跟林怡的合作，不得不舍得。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欣怡。

0: Hello， 京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打开脸书搜寻 PBS 京广会客室，用一点天真跟一些善良换张入场券，跟着京广的脚步，一起掌握时代的脉动吧。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这是 Backstreet Boys 新好男孩的歌，这首叫做 Never Gone。 12点38分，国一南下三义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要注意了。国一在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所以台64线没有办法高架接五股交流道北上哦。

来自小雨，惯性取暖。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弯过后，这边的速度已经恢复顺畅了，不过施工是持续了，只有内线可以走，有经过要注意一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是来自 Kygo 跟 Miguel 的合作，叫 Remind Me to Forget。

这首歌 Remind Me To Forget 来自 Kygo 跟 McGill 的合作。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你到这了，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消息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这首歌叫时间走了但你没走，理想混蛋的作品。晚安，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即使生活再怎么忙碌，也要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整理思绪，休息以后再出发吧。我是法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排除的是国一南下在三义路这个内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咯。国道一号要注意一下，这边是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所以台64高架呢要接五股交流到北上也是没有办法的哦。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一南下2公里到4公里过八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9到8公里过汐止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09.8到207.1公里浦沿前后呢，这边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的。另外国道五号南下乌涂隧道呢，这边有施工封闭的是外侧车道，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的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内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腮红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6月30号凌晨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来到。

到星期二，然后同时呢，今天也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呐、啊，6月30号哈，好快哦，一年已经过一半去了，明天呢就是下半年哎，啊，所以这个最近呢、哦，我觉得我在翻开我自己的手账本行事历的时候呢，我都特地很仔细的这个检视一下上半年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啊，今年在2026年第一天的时候许下今年要完成的事情有没有做一半，对不对？啊啊，这个通常来讲呢，哎，就好像学生在这个做暑假作业一样，前半段呢啊会先玩，然后大部分的这个暑假作业会在最后才结束，所以到了这个现在哈、啊，已经一年来到一半，觉得哎好像很多的事情做不到一半啊，只好呢下半年加倍努力啦。但每天的工作好像不能只有这样子，对不对啊？这个要平均的分配体力啊，这个可别这个工作的前半段太混，哎，后半段呢，哎，这个卯起来拼起来。哎，结果呢反而更伤身体了，对不对？好了，接下来的下半夜从凌晨的1点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

来自 Ozone 的林嘉诚这首歌曲 Love Me Again。 时间是凌晨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啊，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目前看到呢，在台九线说大西明隧道啊、台九线的大西明隧道哈、啊，你要是看到这个路边啊有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之前。这北上的内侧车道，南下的全线车道，说是有很多的碎瓷砖哈，哎，这发生什么事嘞？目前有人员在现场清理当中，麻烦你一定要减慢车速，除了小心避开，要帮我们保护一下啊，这个正在帮我们清理人员的安全哦。除此之外呢，有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5到43公里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实行工程。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作在进行当中。那北上的 209.8 到 207.1， 埔盐系统前后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实行刨铺工程。那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的 225.5 到 229.1， 中兴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啊。在一样是国三呢，双向的民间出口遭到封闭施工哈，这里进行刨铺工程，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通行啦。好，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彭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14到28公里哈，平林交流道一直到雪山隧道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工程。

来自萧秉治，都是我的错，1:26。啊，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哈，全台各地，现在目前是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那所以呢，事实上在稍早前就已经把全台湾所有的大雨特报都解除了。可是呢，这个路上强风特报还是有了，好，风力偏强，所以呢，在这个今天哈，新北市部分的沿海，还有高雄、屏东、澎湖县哈部分的沿海，还是有机会出现平均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风势啊。这个沿海公路呢，一定要多注意强风造成路树倒塌或者是不坚固的定制物掉落了哈。那当然也因为这个前几天下了不少的雨哈。而且像昨天呢，虽然说天气稍微稳定一些啊，但许多地区还是出现了午后雷阵雨，对吧？啊，这个在西半部地区特别的辛苦。这几天呢，天气慢慢的回稳当中，还是有可能出现一些间歇性的阵雨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水汽还会再减少哈，各地会慢慢恢复为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么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在增强当中啊，也就因此呢。今天呢、中央气象署事实上有发布高温资讯哦，在这个双北啊、桃园啊、新竹啊、南投啊、彰化、云林啊、台南、高雄、屏东啊，甚至在东部的宜兰啊部分地区都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就是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啊。今天白天也要记得多多注意防晒啊，多多补充水分。好，不过看到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算舒服吗？25到28度啊，有些地区可能不那么的舒服，有点闷啊，但是至少比白天好多了，对不对啊？在这样子凉爽的这个深夜开车，希望你也可以心情顺畅。来自周杰伦的《淘金小镇》。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6: 派对从牙买加一路烟烧到伊比萨，
7: 对警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有最新的路况传进来是事故啊！首先呢，在台十五线的西滨公路21公里啊，林口区的路段呢和106市道的路口，因为产生事故哈、啊，部分的车道受到影响。台65线呢，在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哎，这里说有自撞的事故，是内侧车道受到占用。台9线呢，在大西明隧道哈、啊，台9线的大西明隧道，小心啊！你会看到这附近呢有全家便利商店，哎的前面哈啊，在北上的内侧车道，还有在南下的全线车道，因为路上散落着碎瓷砖啊，所以有人员在清扫当中啊，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国道一号呢，哈，因为办理五股交流道的这个增设工程哈，所以呢，这个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那么一连带也封闭台64线接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也不能行走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但是夜间工作作息调整真的是好困难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快速入睡的方法呢？好好的睡个觉事实上也不一定是夜间工作朋友了哈，也许对于上班族来说啊，好像也是奢侈品，对不对？睡不好要尝试怎么样让自己睡好呢？到底是喝热牛奶比较有效啊，还是这个进行打坐啊冥想比较有效呢？还是泡泡脚呢？哪一个比较有效呢？不过有这个研究发现一件事，这是在去年这个 Sleep Medicine 这个睡眠医学的这个期刊当中，他做了一个对照的实验，他告诉我们这个针对常常会造成入睡延迟或是作息混乱的人呢，分别了进行数周的抗阻训练还有有氧训练，结果发现一件事呢，这个如果你在睡前进行抗阻训练，你的入睡时间居然比做有氧训练甚至比你什么都不做的运动呢，平均来得快15到20分钟。这个时间白话文解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做重量训练这个对于睡眠的效果是更有助于这个准时睡觉，比较不会延迟睡眠。而且呢同样的一个实验还这个显示了一件事情如果呢你做抗阻训练，也就是重训你在这个一整个长时间的睡眠当中，你的深层时睡眠的时间居然多了二十

到三十分钟，这个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事实上呢，我们可能一个成年人这个平常睡七个小时，深层睡眠大概是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所以呢，七个小时如果三分之一，大概就两个多小时所以呢，多了二十到三十分钟，其实就多了再多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其实差距是很明显。对于你睡醒之后感受到那个清新度，事实上是差别很大的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别呢？这研究团队解释因为抗阻运动也就我们俗称的重训呢，它能够温和放松肌肉温和的放松肌肉，然后呢舒缓身体的紧绷感，调节中枢神经的状态，同时还可以稳定体内褪黑激素的分泌，降低身体慢性发炎。所以呢这些都是从根源改善入睡困难，睡眠比较浅甚至容易醒来的问题而且呢你如果长期坚持做重训效果事实上会越来越显著。这个就算是中老年人呢也会有所影响。既然这样那似乎在这生活的这个每天的排程作息当中加入一点重量训练好像不错只不过呢你可能想说走进健身房胸推肌深蹲肌拉背肌哇到这个每一个机器看起来都好专业完全不会用又没有钱雇教练那怎么办呢事实上也有一些居家的动作让你呢睡前二十分钟左右这个简单对身体呢来点这个重量训练也许会对入眠来的有帮助。比方说呢你可以进行徒手的深蹲，你可以进行墙壁的浮力挺身你可以这个找一条弹力带进行这个划船动作或者是进行臀桥的这个收紧这个是放松腰部和骨盆的动作以及呢水平的推举，也就是你在家里拿矿泉水来替代哑铃都可以，然后呢把它平平的举到肩膀的高度事实上也可以改善肩颈紧绷的问题。

啊，以上有一些动作呢，真的是有一点专业，对不对？徒手深蹲，深蹲怎么样？深蹲才不会伤到腰，甚至伤到膝盖呢？这个伏地挺身啊，这个手要放多宽呢？啊，这个像是弹力带划船什么意思啊？这跟端午节的时候龙舟划船是一样的意思吗？或者是说哈这个臀桥听起来就完全搞不懂他在干什么，对不对？把这个名词记下来啊，徒手深蹲。弹力带划船、墙壁伏地挺身啊，以及标准臀桥以及水平推举呢啊，你上这个社群平台给他搜寻一下，可能就会有相关的短影音呐 或者是 YouTube 的影片呐、协助你正确的来这个执行这些姿势啊，这些运动，然后呢，简单做一些。重量训练、抗阻训练，希望也可以让你的睡眠品质变得比较好啦。来自魏如萱这首《你啊你啊》，念快一点，叫做《娘娘》。

来自青虫敖乙这首歌曲《醋来郎》，时间是凌晨的1:52，省道呢在台64线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啊。另外呢，在台65线双向五股端到土城有桥灯的检修作业，这里内外侧车道会有轮替施工的情形，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台68线西行的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之前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哈啊，也麻烦你这个依照现场的指引提早下匝道改道行驶了。来自薛怡丹这首《生存偏见》。

来自薛宜丹的生存偏见，1:56，要来到两点整，等一下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糖猫带来的歌曲《红》，红色的红，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十五线南下的21公里哦，新北市林口区的路段和106市道的路口呢，因为事故产生，部分车道受到占用。台65线在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有自撞的事故，这里占用内侧车道，还在紧急排除后续当中。台9线的大西明隧道呢，你会看到这里有全家便利商店之前哦，北上的内侧车道还有南下2线车道都是因为有碎瓷砖散落啊，目前还是有在清理当中，暂时还没接获排除，也麻烦朋友们经过留意掉落物啊，以及这个清扫人员的安全哦。啊，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所以一连啊、影响到台64线接入五股交流道北上匝道，这里当然也不能行驶喽。啊，一样在国1南下的2到4公里过八堵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9到8公里过细址，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啊，在国道3号南下过南州往林边的方向，这里有施工维护工程。那么在国道5号的部分南下的北上的乌涂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蓬山隧道，这里都是封闭外侧车道施行工程。最后在省道的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0: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4: 好，谢谢保护妈妈。
3: 爸，我去上班咯。
5: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3: 我知道了，爸再见。
6: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3: 哦，路上小心啊。
6: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4: 爷爷奶奶，我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7: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8: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9: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碎片。
1: 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韩国的偶像女团 SISTA 带来这首歌曲 I Like That，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啊，在国道10号西行的21公里21.1这个过林口的路段，这里说是有翻车事故，这个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下雨的状况了不知道是不是太累然后疲劳驾驶呢？提醒你夜间开车随时充饱体力如果有想睡觉的状况呢，务必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那么其他有事故路段台15线21公里林口区路段和106市道的路口呢，有事故产生，占用在部分车道。台65线在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有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哎呀，今天的自撞事故，今天的事故似乎有一点多哟。好了，小心开车，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当然要开。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妈妈木 ，Go Go Baby。

是的，夜间开车要小心。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当然，持续提醒你哦，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之外，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车灯当然是要确实打开了哈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提醒你随时要切换回来。如果你真的有经过照明比较不好的区域啊，你多多使用雾灯来替代。但记得车灯的使用还是要随时依状况来做调整。啊，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呢，这一节是进入到了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哈，要来提醒你，今年6月30号，明年就是7月1号，七月开始呢，有一些新制要上路。比方说呢，交通部日前就公布了哈，这个台铁呢7月1号开始全线会大改点，有653列次的列车呢会进行调整哦，其中呢有313班列次会改点调整超过5分钟以上啊。这一次的这个改点幅度最大的就是希望可以提升服务品质，还有整体的疏运效能啊，配合平镇车站的临时站10月要启用，所以呢7月1号开始就同步进行这个部分的列车班次调整。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周六周日会增设北部中部直达车2次列车的普优马号改点之后的北方的这个北向的运输效能哈，希望是可以提升7.9%，假日呢也渴望能够提升16.9%我想这尤其对于需要定期利用台铁做通勤的朋友们，就一定要多加留意啦。好，另外呢梅雨季正式结束啊，来到这个夏季呢会是台风好发的季节哦。中央气象署呢在7月1号开始也正式推出台风巨浪的警告服务为了提升在台风警报期间呢在岸边民众加强强化防灾的意识，所以呢会用细胞的广播发布警告，今年的台风季就会正式推动，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是从事沿海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当然还是要提醒你了哈，这个动作真的是非常危险在这个发布路上或甚至是海上或甚至是路上台风警报期间，你还跑到海边，哇，这根本就是这个以身试法的行为拿性命开玩笑的行为，这可

是会受罚的哟。另外呢，明天开始就是七月了啊，要注意哦。

一号这个提醒你，单一车主汽车机车合并一起寄发，你同时名下拥有汽车机车的车主呢你只会收到一次的这个缴费通知单，那预计呢会寄出这个上千万份的这个通知信，那部分银行呢会因为系统变更需要时间，你可能要利用银行缴费的时候还是会看到汽燃费这样子的一个项目，不用担心啊，这个仍然是以汽燃费或者是你看到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来缴费就可以了。

好，除此之外呢，这个交通部修正了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等等三项法规，规定呢，受吊销驾照三年以上的这个处分的驾驶朋友，处分期满了之后，你是不能够直接考照啊，必须要先前往驾训班完成驾训的训练课程，才可以重新考照啊。这个是今天就会上路，如果没有完成驾训班的训练，就违规上路，视同无照驾驶哦。啊，这个机车的部分呢、这个无照驾驶最高是罚36000，汽车的部分呢，无照驾驶最高罚60000元。提醒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事实上你这个没有在道路上面实际行驶，这三年间道路的法规以及有一些行车的小小的妹妹嘎嘎，有可能会变得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具备好最新的法规知识或者是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识再上路，希望错误不要再犯，对吧？除此之外呢，这个今年1月底对于机车的考照是取消了是非题，全面改为选择题。不过呢，汽车的考照在今天开始也将跟进取消是非题了，全面改为选择题，而且呢，题目会增为50题哦。其中呢还会加入了危险感知的影片题，新的题库事实上在1个月前5月29号就已经上线公布，在这个考照之前通常都会做什么模拟考，对不对啊？相关的一个模拟考题库都已经更新了，这么做呢当然是希望藉由题型的更新以及危险感知题降低交通事故率这个考照的这个阶段呢就可以培养新兴的驾驶朋友们正确的交安概念才不会到了上路的时候才懵懂无知，酿成许多的大祸。不过呢你如果是在今天以前报考的朋友，仍然适用现行的旧题库这个报考日在6月30日过后这个进行笔试，你仍然可以选择新题库练习。意思就是说呢，你在这个今天以前报考，你其实可以使用旧题库来考试。不过呢因为你考试的日期是过6月30号，你仍然可以选择新题库来进行练习哦。里面呢有这个正确观念和道德，还有主动停让文化、安全驾驶能力三大架构的这个提醒也希望所有的新兴驾驶人呢这个多多了解一下这个上路的时候更多一份安全。

好，最后呢，这个有关于最近呢、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毒驾的议题哈，交通部呢，事实上也修法了，强制毒驾的驾驶呢，需要经过戒瘾治疗或是毒品危害的讲习，而且呢，六个月内不能再使用毒品，没有再使用毒品的话，哈、这个当然是每个人都不能使用毒品，对不对？这是安全的这个问题了哈，如果呢，这个发现毒驾之后，这个经过戒瘾，然后呢，经过讲习之后的六个月内没有再施用，才能再换发三年的短效期驾照，而且呢，有六年的观察期哦，六年的这个观察期呢，如果

我没有在吸毒，而且经过两次的换照，因为你每3年必须要换一次照啊，6年呢就会换两次照，那才能够在持有效期到70岁跟一般人一样的长期驾照，且未依规定换照不得驾车上路，这预视同这个无照驾驶哦啊，这个预计呢在7月中会上路，确切的实施日期，我想很快交通部就会公布了。

好，所以呢，这个月还不是这个月哈，这个下半年哈，有些新制交通上路，有些可能跟通勤族有关啊，有一些呢跟这个台风的警报资讯会有关，毒驾还有这个考照的这个题型变更啊，这个有可能会影响到的朋友们就要多加留意喽。

0: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2: 我 K 叔，我 K 哥，就是不碰 K 他命。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深夜开车随时要养足精神再上路。2:34，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10号，我西行的二十。

1.1公里过林口路段，因为这里有翻车事故哦，这里说蛮严重的哈，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影响了。目前呢是林口到燕巢的路段管制通行啊，国道10号呢从这个西向的林口到燕巢系统，因为路段全线管制通行，所以麻烦你哈，可以的话提早改道通行啦。除此之外呢，还有事故啊，在台15线的21公里林口区路段呢，和106市道这一路口有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台65线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也有自撞事故，内侧车道受到影响。好了啊，希望呢这些事故赶快排除之余呢，也不要有新的事故产生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许美静，今天的太阳。

许美静《今天的太阳》在她2000年的作品，时间是凌晨2:40。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今天各地应该都是可以看得到太阳的天气了哈。就算没有太阳呢，因为水汽逐渐的减少哦，所以事实上呢，各地的气温可能也会越来越闷。所以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就算不是套丁岛啊，就算是凌晨这个时间点呢，夜间开车、夜间工作，你有没有随时补充水分呢？来自林忆莲的假释。

时间凌晨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国道十号呢，西行的21.1公里哦，过林口路段，这里有翻车的事故啊，所以说全线车道暂时都管制通行，受到影响，麻烦你暂时提前改道了啊。那么其他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呢，五股交流道因为增设北入北出的匝道改善工程啊，所以哦，这个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啊，南下是可以使用了哈。另外呢，在台64线接往国道五股，这个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里当然也是封闭施工，没有办法行驶的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023，陈珊妮，四季。

来自陈珊妮这首《四季》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听起来呢，好像多了比较多夏天的这个热力四射感呢，冬季应该不会这么活泼吧，对不对？好了，时间来到凌晨的2:56。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3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前，樱桃帮、色彩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十号西行的21.1公里过林口，这里有翻车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影响了，所以目前呢，从林口到燕巢都是管制通行的，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台15线西滨公路在21公里林口区路段和106市道路口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台65线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有自撞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紧接着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那同步也封闭了台64线接到国一五股匝道北上的匝道口，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其他在国一南下的2到4公里过八堵，还有北上的9到8公里过细址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啊，以及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在双向的民间出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会到6点钟。那么特别在南下的225.5到229.1中兴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替代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咯。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我6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2: 我4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3: 我18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4: 我5岁，我也收听景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景广，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景广哦，那你呢？
0: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有妨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回望一路的坎坷，你总这样陪伴我。
3: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4: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3: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 妹，我是小浩，
4: 我是秦浩。
3: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4: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江蕙和陈随意，这条歌转来阮的房，时间是报名三点十二分，三点十二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稍早有些事故呢，虽然说传进来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麻烦经过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啊，在台十五线西滨公路21公里林口区路段啊，原本说这里和106市道路口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还有在台65线南下的9.3公里新北市土城区路段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啊，这些路况都已经传进来一个小时以上。是不是还没排除呢？还是路况有任何的后续更新？都欢迎朋友们，0800-000-123。

用梦想的声音感动你和我。黄飞这条零星的梦，3:17啊，这个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哦，其实施工不少哦。啊，在国道一号呢，五股交流道因为有匝道的改善工程，所以这个北上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以及台64线接往五股的入口匝道北上的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南下呢南下没有受影响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交流道这个不论出口或入口都没有受影响，但是这个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入口匝道都受影响了。在国一一样，国一北上的45到43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看到在国五南下的乌涂隧道灯具清洁占用外侧车道以及大型车专用道，以及呢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蓬山隧道，这里都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好，这个台北市区有部分的工程看到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这个下层的机车道有施工，往松山的方向呢则是上层的快车道这个内侧车道在施工，往内湖的方向是机车道施工，往松山的方向是上层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好这个夜间的施工看起来还是会一直持续会到天亮，所以麻烦你一定要多加小心。王菲的歌曲《人间》。

莫文蔚，在他的慢歌当中充满深情，但是他也是有快歌充满爆发力。刚刚听到分别来自王菲的《人间》，还有莫文蔚的《忽然之间》，3:27。好，国道十号呢，西行的21.1公里要过林口，这里因为翻车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影响，所以目前呢，林口到燕巢路段都是管制通行的。炎亚纶，备份人生。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新广州好啊！
1: 收听警广全国站交通网3:34，目前这个时刻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5到28度啊。这个如果觉得有点闷，那就把车窗摇下来一点，让外面的这个空气这个风吹进来，也许会比较凉。当然了哈，这个夏季呢，开车可能最舒服的是怎样？直接把空调开强一点，对不对啊？不过呢，这个车内车外的空气多多循环，可能也有助于醒脑作用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啊。好，这个白天呢，还是这个温度慢慢变高了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多个县市啊，因为这白天都有机会出现36度啊。台北市啦、新北市啦、北北基桃哈，这个在。

在新竹、彰化、南投、云林、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宜兰啊，这个许多地区都有发布黄色警戒啊，就是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啊，基本上呢，未来一周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会慢慢转为高温，那午后有局部雷阵雨的天气。要是这个太平洋的高压强度而定，如果太平洋的高压这个强度弱一点点啊，那也许午后雷阵雨就会比较容易发生啊。太平洋高压如果强一点呢，啊，这个天气就会挺晴朗稳定，但相对的温度可能就会飙高。啊，这个今天啊明天呢，中部以北以及各地山区啊，午后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啊。7月2号到7月5号，也就星期四到星期天啊哈，这个水汽会更少，天气会更稳定啊。下一个礼拜呢，水汽会稍微增加啊，这个就是太平洋高压的这个强度预测。那么这个中央气象署也观察到哈，在未来一周呢，菲律宾东南方海面上面以及关岛东南方海面啊，各有一个热带扰动，可能会需要持续关注。不过呢，这个菲律宾东南方的海上扰动哈，看起来呢会直接穿过菲律宾进入南海，而且呢发展强度可能也不明显，对台湾是没有直接影响。那么比较远的关岛东方海面呢，有一个热带扰动，应该会直接朝北，这个往广东的方向移动。那届时呢，这个可能会影响台湾附近水汽会比较多，但是应该直接影响的台湾几率都不高，这些都还要持续观察了。

来自 James Bond 这首歌曲 Glow， 时间是凌晨的3:40。好，看到呢，在国道10号西行的21.1公里要过林口啊，因为翻车事故呢，内外车道都有受到影响，所以目前呢，林口到燕巢系统路段还是管制通行的哈，东向才可以使用。西向朋友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啊。那除此之外，

呢，在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因为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哈，这个进行改善工程，所以呢这里封闭啊，一连影响到台六十四线接往五股北上的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的啊，一样在国一北上的45到43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省道部分，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车道在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十五线。那最后在台六十六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Adele Sweetest Devotion。

0: 水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说没有新增道路的资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咯。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外侧路间有移动性施工，台65线双向的五股段到土城哦，这里有桥灯检修作业，内外侧车道是轮替施工的现象。

陈永熙相濡以沫。时间来到凌晨的3:55了。这个道路状况好消息，原本呢在台十五线西滨公路21公里有林口路段和106市道的路口有事故产生，占用部分车道，但现在这里已经排除了。但是在台65线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自撞事故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还是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好啦，这个3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在4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天亮，日间的光，所以最后要送给你这首叫

Daylight 来自 Coldplay 等等关、那又是一整天一天的开始，六月的最后一天啊，希望你今天一样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柴俊猫，听阿伟跟就是起立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单台就停更，一摆过一摆。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0号西行的21.1公里过林口，这里有翻车事故，内外侧车道暂时都受到影响，所以目前林口到燕巢路段管制通行。在台九线的大西明隧道呢，全家便利商店之前北上的内侧车道还有南下全线车道，目前都还是有碎瓷砖散落的状况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国一在北上五股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所以匝道口封闭。那么一连在台64线接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的。北上的45到43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中部区域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作。国道3号双向的民间出口匝道封闭，南下的225.5到229.1中兴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最后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4:06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包括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那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不过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尤其是中部以北的山区哦，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好，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现在在台北内湖哎，30.4度，北投也是同款，然后高雄苓雅区30.2，仁武30.1。好，现在高温呢，哇，北部是台北市。南部是高雄啊，台南市南区这边也有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今天来的路上被月亮惊艳到了，哎呀，有时候都不用看气象预报，跟他跨鬼女了，陈亚公，哈哈哈哈，今天气怎么样？很棒，很清爽的夏夜。哦，4:13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时原本西行在21.1柜尼亚靠这边哈，原本是翻覆事故，哦，现在已经排除了。在4:05的时候已经排除了哈。那台九线这边注意一下，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哈，北上的内线、南下两线车道都有碎的瓷砖掉落，而且还在清理当中哈。这个经过这边要特别注意，因为有在进行这个碎瓷砖的清理。这是在台九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哦，北上的内线、南下两线车道，因为这个碎瓷砖哈，那个掉落物哈，真的也不是太友善。那希望能够赶快把它清理，所以现在还在努力当中。经过时阵哈，拜托哎，好兄注意一下哈，拜托拜托嘿。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哈，顾大威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哦，这首韩文歌曲曹奎灿唱的《但爱还是很美》。现在时间嘟嘟好4:19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哈，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国一在北上林口一前哦，内二线哈。还有在过汐止的外线南下过八堵，也在外线有工程。另外现在在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入匝道封闭，我台64高架桥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哈，好，要注意避开嘿，拜托拜托。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13。

0: 西郎玲珑水。
1: 哦，蔡昌宪的歌声玲珑水，虽然节奏很轻松，但那个心跳哈，心好像要从那个胸口跳出来，没离家出走哈，那个心跳指数非常高。
2: 我想大声飞，你掉进飞行，飞扬的气息，谁也不在意。
3: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我想

哦，4:2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台九线这边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呢，北上是在内线，南下有两线车道都有碎瓷砖，还在清理，还在清理，经过要特别注意哈，拜托拜托嘿。还有在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内侧有工程，然后呢，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型车专用道哈，这边也在施工哦。路况呢，写当波丘，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来自苏振阳的歌声《你好，未来》。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九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要留意北上在内线南下两线车道，这个掉落的碎瓷砖还在清理当中，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之类。再来国道现在施工的点

第一五股交流到北入匝道、哦、往台六十四高架、封闭台六十四高架桥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哦、而国一还要注意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过汐止外一线南下过八堵外一线、哦国一的北上埔园前后外三线这边有工程哦。再来是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二侧还在施工，北上苗栗到头内三线要注意哈。那国三目前双向民间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北上沙鹿到清水内三线有作业，然后南下呢中兴路段内二侧也要留意啊。另外国三的南下过南州往林边外侧有作业进行，而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在施工，然后北上乌涂隧道内侧也有工程，南下是平林交流道到雪穗这一段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哈。然后北上雪穗外侧跟蓬山隧道外侧也要注意。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吉哦。有情有义，嘛得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1: 好，你好，你好吼！今日呢，我要跟你求婚，我已经跟你老爸、你老妈说过了，他们也都同意了，现在就差你同不同意啦。虽然呢，我的台语讲了不好，但是我的韩文就好诶。哦，新娘哦，超人黑哦，我爱你哦，925。

哦，地下情人的求婚进行曲，但是感觉好像不是太正式哈、哦，到底有真心无啊？真正听不出来。哦，4:37了，不要紧，今天有没有成功，明天再接过来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哦。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罗嘎大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4:44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台九线呢、要特别注意哈，在大溪民隧道这边呢，目前大溪民隧道这里便利商店前哈，北上还是要注意一下内线，南下两线车道因为碎瓷砖还在清理当中哈，经过爱注意哦，拜托拜托嘿。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充，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哦，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墨西哥的外电报道。墨西哥最近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神秘人，那网络上大家昵称他，给他一个封号叫墨西哥蝙蝠侠。为什么？因为呢，他们最近就是这个墨西哥的警方呢逮捕了涉嫌偷窃机车的嫌犯，但是呢没有，就是那个警方其实是接到通知，然后到现场就发现了。

有这个想要偷机车的嫌犯、哦、已经不是束手就绑了、哦、他是被人用胶带绑在那个路灯的柱子上，而且呢真的就是用胶带把他绑在那个路灯的柱子上，然后呢甚至还写上西班牙文，就是小偷、哦、他给他画胡须、哦、OK 好，然后被偷的机车是放在旁边、哦、作为证物就对了、哦、哇这个真的是像电影的情节呢、哦、而墨西哥的民众、哦、大家纷纷讨论、哦、所以他就是那个蝙蝠侠，墨西哥的蝙蝠侠真的很漫画很电影、哦、不过当然墨西哥警方、哦、是不是这样看的啦、哦、说这个把这些嫌犯绑起来的人、哦、因为呢他说他会涉及是否就是有伤害他们、哦、因为他们被绑起来过程当中想必也没什么好果子吃啦、哦、好 OK 重点是虽然他自觉他帮警方做了该做的事，但是呢可能在法治的部分会觉得他也是犯法了、哦、但是就是说在墨西哥这边民间在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出现、哦、生活有时候非常电影。

哦，这首西班牙歌曲《Una La Vez》，有时候我觉得那个西班牙拉丁文还比英文好念。哦，4:50啦，啊，你今晚可以下地斗伊，重点是目睭会唔通灵气哈？来，你有王快乐的甘蔗人啊！

4:5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哈。那国一这边因为封闭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哈，要注意避开。还有在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以及过汐止外线，南下过八堵在外线都有工程，小心哈。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国一还要注意南下新市地磅路段到台南系统路段中内侧也有作业啊。

哦，彭羚的歌声小玩意。有时候收到的礼物虽然是小小的，但是因为觉得对方是很了解你的，那个小心意真的是大感情。这个也算小小的玩意，但是呢，金钩子，小酒窝，邻居。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

路况的讯息。国道目前有好几个施工点哦，在国一这边呢，国一这里呢封闭了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向的入口匝道哈，然后在北上要注意林口一前内二线以及过汐止的外线，那南下过八堵外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内侧施工中。另外目前国三双向民间出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那国三的北上沙鹿到清水内三线，南下中兴路段内二线都有作业哦。国五的话，北上雪隧外侧、蓬山隧道外侧，还有南下平林交流道到雪隧的内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台九线要注意大溪明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北上的内线、南下两线车道都有碎瓷砖，现场还在清理当中，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台湾各地马祖大部分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哈。那澎湖金门是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还是要注意哈，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是中部以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所以这个山区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好，再来温度。

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都在台北，在内湖北投 30.4 度，高雄苓雅区这里也有 30.2 哈，仁武也是一样啊。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是25到29度左右啊。

哦，而且那个版本爱饮水落去，5:10哦，就是今日白酒陪灵去啊，你都备好金啊。

0: 哦，刚回的歌声，哎呦哎呦。
1: 你是我的心肝宝贝，每晚拢为你在痴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哦，已经5:15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高架有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北上西五环北出口，这里有一台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哈。国一高架在北上西五环。

北出口，要留意小货车自撞事故，才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哈，所以拜托拜托嘿。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哦，前几天这个大雨，其实台湾很多水库哈，真的进账不少。那水利署在中区的水资源分署，他们管辖的湖山水库哈，就是最近哦，说这个已经呢回升到满水位了，蓄水率已经100%了，所以因为它没有这个闸门溢流的设计哈，所以它的蓄水超过满水位的时候，就会从溢流眼这边自然就流出来哈。所以哦，特别是在下游居民还有民众，不要冒险进入水库下游的梅林溪，而且要远离河川区域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这其实不只是这个水库了哈，那台湾好几个水库哈，真的就是增加的那个蓄水量都提高了，这是好事，但是也要随时注意哈，水库是否也要调节水量啊？还有就是，虽然说现在真的今天比起来跟前几天水汽又少一些，但是因为呢，特别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还是要多加注意，因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哈。那尤其前几天那个累积的雨量那么惊人哦，那个土石松软，因为呢吸收水分真的太多了，还是考虑一下啦。原本如果计划到山区活动，朋友是否再延后一下哈？

OS 城市安妮的暗号，再过几秒，5:23。有时候你的身体会给你一个暗号，你感觉吼奇怪，那安尼坐着坐着，还是你在开车的时候，目睭会感觉灵起一点感觉哦。如果真的很累吼，还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歇下鼻子嘞。有时候短暂的一个休息吼，真的会有蛮好的一个帮助啦吼。不要疲劳开车吼，今天被看起来时阵，爱休息起来安尼吼。5:23，先前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哈，小货车自撞护栏，在国一高架北上细武环北出口这里，北上细武环北出口务必留意哦。然后国五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你挂操啊哦，注意点哦。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在马公市丰贵里，这里呢最近就是他们要告诉大家，也分享他们在地非常珍贵的海洋文化，举办了一个叫做敲鱼竿体验活动，也结合社区高龄友善社区的宣导，还有呢办了这个敲鱼竿的体验活动。你说鱼竿不是拿鱼竿起来敲，而是去敲打那个鱼竿，说这是他们传统的鱼竿的一个加工技术，说过去是很多家庭共同的生活日常。他们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真的拿那个锤子来敲打鱼竿，而且呢不止敲打，还要去骨，还要分切，这里面有它的一个技术在里面啊，这也是重现在地的海洋文化，说呢让长辈们呢也可以唤起他们一个回忆了啊。然后在澎湖各个乡里里面，丰贵里应该算是大家比较有印象的，对不对？实在是因为李宗盛的这一首歌。

9:30喽，尽管我是雅玲。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北上，系五环北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在台九线的大溪民隧道便利商店前依然要注意北上的内线南下两线车道碎瓷砖还在清理当中。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无疑

国一匝道目前封闭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啊。北上林口以前内二线还有过汐止外线南下过八堵外线都有工程哈。然后国一北上埔园前后外三线这边也要注意作业哦。以及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二线也有施工。然后北上苗栗到头内三线车道也要注意哦。国三则是双向的民间出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北上沙鹿到清水内三线

因南下中心路段内二线都要注意工程的进行。还有南下过南州往林边外侧也有作业哦。国五北上乌涂隧道的内侧，还有南下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型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国五在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外侧施工中哈。然后南下要注意平林交流道到雪穗内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北上雪穗外侧施工中。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加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力。

NCT，哦，这首韩文歌曲叫《Bossy》。熊熊忘了那个歌手，5:36啦。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哦，5:40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以及台九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这边呢，北上南下呢都还在处理碎瓷砖，还没有看到排除，也是要注意，拜托拜托哈。那新的路况一旦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想一下，夏季哈，这个潮湿，然后又炎热，真的很容易让人疲惫啊。那在这个时候呢，秋葵其实在这个季节也是蛮适合来使用的哈。那有很多，因为就是夏天嘛，胃口不好，比较吃不下哈。但是如果说你吃不了太多，可是呢又想要一种饱足感哈，那秋葵也是一个选择了哦。秋葵本身它有一个外号叫美人指，是夏季盛产的这个绿黄色蔬菜。本身呢，因为它的优点就是膳食纤维很丰富哈，还有一些维生素、营养素，也有叶黄素、烟酸这一些。那它高钙、低脂、低热量啊，哇！尤其因为膳食纤维丰富，吃下去真的饱足感哈。要减重的真的也不错哈。可是哦，秋葵你在烹调过程，如果说有一些方式不对的话，很容易让它呢营养流失掉啊。秋葵最具特色就是它的黏液，这个黏液里面有果胶这些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整肠促进排便，而且也可以延缓饭后血糖跟胆固醇上升哈。不过因为秋葵的钾的含量也比较高，所以本身如果是有肾脏病的人，那秋葵就不能吃太多哈，吃一些就好，但不能吃太多。秋葵的料理很多人直接用穿烫来处理。那如果做了什么会让秋葵的营养容易流失，就是把蒂头整个切除哈，这样子会让这个水溶性的营养素跟黏液就从切口流失，所以建议是沿着蒂头周遭薄薄的把那个硬的那个蒂头切掉就好，不要大刀把那个整个蒂头切断哈。好，这是一个，因为大部分人都会直接把蒂头整个切断。还有穿烫的时间绝对不能太久，因为穿烫的时间有破坏维生素 C 哈，然后这个水溶性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哈，你若煮太久的话，营养容易流失，还有它的口感变得比较软烂，所以穿烫的时间大概30秒到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还有啊，因为它表面有一些细毛，对不对？有的人就觉得吃起来感觉这个有影响口感，那你在处理的时候，可以在砧板上撒一点盐，把秋葵来回滚动，再冲洗干净哈。这样子呢就比较吃起来口感又比较好。还有秋葵保存，因为它是非常嫩的蔬菜，不耐低温也不耐干旱，所以买回家以后直接哈，你如果直接就连着袋子丢进冰箱冷藏，有可能因为低温或干燥啊变色腐烂，所以比较好是厨房用的这个纸巾哈，然后呢把它包好，放进塑胶袋或密封盒里面哈，就是也会阻隔温度太低的这个情况，然后放在冰箱和蔬果室。不过或者你考虑一次你就买那一餐可以吃的啦，也不一定要一次买太多哈。

哦，这是吴美玲、陈梦贤做会对唱的歌曲，有爱就免拍摄。5:49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王阿玲。哦，台64线现在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哈，台64线东向在15.1公里三重这边有计程车跟砂石车发生事故哈，所以客厅加架刷脚车哈，发生事故在台64线的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务必留意，目睭的背后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还有台九线大新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哦，北上内线南下两线车道还是要注意，现场在清理碎瓷砖哈，注意些。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都讲讲没金子嘞，啊，在童话故事里面金子嘞，哎呀，青蛙变王子，现实的人生里的金子嘞。啊，明明是王子，咱变一只鸟子。

新宝岛康乐对唱的歌曲就及格了。而是让我想到网络交友哈，你也不知道那张照片真的是本人还是他盗用别人，还是用 AI 做出来，真歹讲吼。相片较不难爱哟，他也不是要跟你交往，要拐你的钱吼，真正爱特别细腻。哦，现在时间5:53喽。来，在台64线东向5.1公里三重这边呢，计程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还有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哦。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在5年前，南投草屯这边出现了所谓的四大百大世界百大入侵种，它的名字叫海蟾蜍。到2022年的时候呢，推估这个南投这边已经有3.5万只了。哇，5年来真的是哈，林保署南投分署跨单位合作，要结合社区来加强移除。好，说到目前来讲，本月调查不到30只，哇，地方真的什么棒抛啊哈，因为不容易啊。说这个海蟾蜍原本是中南美洲，那有一些国家呢是为了要控制甘蔗的害虫才会引进这所谓的海蟾蜍，为了让它去吃甘蔗的害虫嘛。但是、哦、真的人算不如天算啊，因为它繁殖速度太快了，它每一年呢可以呢那个产8000到3.5万颗的卵、啊、哇，它的族群的扩张速度太惊人了。那它因为体型大，本身又有毒性，所以对在地的物种跟环境是非常大的一个威胁，所以被列为世界百大入侵外来种哈。好，2021年首度发现，然后后来在草屯中原北市两里交界这边陆续发现了、哦，真的是一开始真歹收煞哦。那这个社区居民就变成是移除的生力军，他们不但哦进行培训哦，还透过用国语来演你敢知吼，来给大家做机会教育，还画成绘本啊。那真的努力有看到成果。最近真的海蟾蜍的族群说大幅减少了，但是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已经5:56了，目前在台64线东向15.1公里哦。三重这边有计程车跟砂石车的事故，才刚通报不久哈。那以及台北市。

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经过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64线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在东向15.1公里三重计程车砂石车的事故，务必留意耶。以及台9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先前北上南下呢，在车道上有碎瓷砖，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留意哈。台北市这边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国一呢，这边封闭台64高架桥。

往五股交流道北向交流道这边的入口匝道哈。还有国三双向，国三双向民间出口先前因为施工而封闭，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哦。不过还是要注意，在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外侧有割草的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

再过几秒，6: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哦。那澎湖、金门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中部以北山区要注意，有些地方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的内湖跟北投都有30.4度，高雄林雅区、屏东车城哦，这边都有到30度哦。然后台南南区这边也是。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好，到了中午前后哦，今天有高温提醒，包括了双北、桃园、新竹、彰化、南投、云林，还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至少有到34度，然后有一些高温，像北部说有可能来到36，然后中部刚讲了高温是也是36，然后南部今天有到35度，东部最高温是31度，离岛也是一样。

哦，来自清风唱的歌曲《迷幻》，最主要迷幻不是重点啊，最主要借由他的那个鼓点帮你打一下瞌睡虫。你说他不在其实啊，你看你啊，你跟你差，我今天你买就背背金嘛，对吧？两点早婚了，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新北市五股最新提醒，在五股的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相相细细，把自己当霓虹灯，总之它异常怪怪的哈，注意一下哦。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然后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哈，留意，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以及台64线东向属顶1公里新北市三重，先前这里有计程车跟砂石车发生了事故哈，小心啊。而国道上现在的施工点还有一些还没有看到排除，比如跟国五北向平林交流到入口外侧的作业哈，还没有看到排除哦。那如果你发现有一些施工点要跟他介绍哈，就给我们提醒一下0800-000-123。哦，今天凌晨巴西对上日本，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我想应该结束了吧，还没、哦、那时候看还是1-1，哇，想怎么可能。后来在伤停补时的时候，巴西攻入了关键一球，最后是2-1拿下了胜利啦。来听一下阿妮塔的歌。

0: 哦，这是巴西的歌手 Anita， 这个歌文要用葡萄牙文念的 ，Gazo Gia Gia Amo。哇，真的觉得在世界杯的时候学一下世界各国不同的语言，蛮是加速也带起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哎，先前国五哦，南下乌涂隧道，还有平林交流道到雪隧，以及北上乌涂隧道施工都已经结束了。来，台六十四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要注意一下计程车砂石车的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哈。然后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新北市五股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异常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路况也当波枪加麻烦卡点微0800

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台南的报道，在台南东山这边哈，有一位已经失智的长者，但是他却变成农庄里面最受欢迎的服务员哈。这位阿嬷会端咖啡，然后招呼客人，看到有客人来访就会露出笑容。那很难想象，其实他是一位失智症的患者。而这一切的改变来自于他儿子的决定哈。他的儿子在国中当老师，那当他的母亲确认是失智症之后，他思考的问题就是除了照顾之外，他的妈妈还能做些什么哈。通常我们如果发现说家里边的长辈啊遇到失智症，你可能会把他当做一个比较没有行为能力或者处处要去关心注意的人哈。但是常常他就变成他好像觉得失去自己的价值哦，所以这位李老师呢，把他的家乡的土地整理为一座休闲农庄，那一来也是希望说退休之后自己有一个慢活空间，重点希望能够陪伴母亲啊。那平常他的妈妈到失智据点去上课，假日的时候会在农庄里面帮忙招呼客人端咖啡，说当他的妈妈穿上围裙那一刻哎呀整个人都发光发亮了，因为他最主要是他感受到自己是被需要的，所以当他围上围裙那一刻会全心投入，把自己当成是真正的服务员，那他露出的笑容非常诚恳，那也会感染到每一位来访的人。所以像这位李老师他的做法就是说，他不会去让他的长辈就这样好像就是叫他以后什么都不要做哈，说不要只看到失智者到底失去什么，但是让他重新去感受他是有被需要的，他有他自己的一个价值，这真的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哈。

0: 伊的查某囝。
1: 欧李之琴唱的爸爸的歌声，其实要帮助长辈，让他觉得这个生活有一些那个愉快，或者他自己重新找他的价值，就是去开发以前他从来没有去接触过的，也许把他变成哦，觉得自己是很会唱歌，不过唱歌好像是比较普遍，看到在台嘉义大埔这边有个社区叫和平社区，他有个外号叫提琴村哦，为什么？因为这边呢说那个以社区居民的比例，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会拉小提琴，更别提他们这个村子里面产出了很多的小提琴，是真正可以演奏出乐声音的小提琴。然后当初是因为他们这里很多漂流木，然后因缘际会跟那个屏科大那边技术合作，屏科大那里教他们去制作小提琴，哎呀，结果发现呢，这个有一些长辈突然觉得自己是欠栽培，当初没有机会接触到有的做了很棒很棒的小提琴，还有的用自己做的小提琴然后拉出那个音乐，哇，那么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就非常的开心，说原来不是自己不会，只是当初没有机会接触到而已，或者可以去学一些新的语言这对长辈来讲其实也是蛮好的会增加一些生活的乐趣。好，6:24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借问一下那个台九线，帮忙留意一下台九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先前说北上南下都有车道，有碎瓷砖那里加，那一直看到在清理，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是因为真的碎瓷砖很多，还是说早就已经结束了，可能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感谢你。而台64线要特别留意计程车砂石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台64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要小心，拜托。

再过几秒6:30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有新的路况提醒，在国三南下115.8公里过西滨外乙线哦，铁管浪里加掉落物是替更哈。哎，赛季哈，这个在国三南下115.8公里过西滨外乙线哈，有铁管掉落了。而在台64线东向15.1公里新北三重这边，计程车砂石车事故依然要留意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以及新北市五股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异常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另外也要注意，在今天早上5:15，宜兰这边哈有地震，那地震深度94.1公里，瑞士规模5.0，各地最大震度在宜兰有2级，花莲、彰化都是2级，那新北、台北其实还蛮多县市哈，在北部这边。还有桃园新竹、台中南投、苗栗云林都有1级哦。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绿色和平公布历时长达三年的台湾严禁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的渔业现况。渔业科学中常用到的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 LM50 是一个族群是否能安心存续的关键指标。当某个物种生长到特定体型时，族群中刚好有一半的个体具备繁衍能力，反之如果未达到这个指标，就表示有超过一半以上不具繁衍能力，有可能造成族群枯竭或是生态失衡。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

0: 是他们的调查发现，每年未达到 50% 幸存手体长就被捕获的小鱼比例，从2023年的 77.7% 上升到2025年的 93.3%。
1: 我们以公民科学的方式前往各大渔港，并请志工对我们的现捞的鱼进行拍摄，并且把拍摄到的照片呢，以合并 AI 还有人工的方式进行舰种还有体长的分析，并把体长与我们过去文献上所查到的 LM50 我们刚才说的安全续存指标去做一个比对。其实结果惊人的发现，其实如果有大量的鱼它都存在在这个安全续存指标 LM50 之下的话，就表示这个族群其实面临非常强大的生存危机。在我们的统计中，39种居然高达30种都面临这样族群存续的风险，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这些我们刚才所说常见的鱼种，就包括例如过年我们常常会吃的鲳鱼，或是其实在餐厅我们家里的餐桌也会出现的鲭鱼、马头鱼，还有像我自己阿嬷最常煮的巴吉辣，他们现在大部分的鱼其实都落在我们的 LM50， 就我刚才所谓安全续存指标以下。这个状况其实是需要非常令人担心的。
0: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的3年调查显示已经有严重的过鱼现象，这样的现象如果不能透过管理获得有效的缓解，未来将进一步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
2: 如果这现象没有办法被缓解，那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所谓的基因瓶颈效应，就是大鱼的基因消失了，剩下的就是小鱼。OK， 那这些小鱼呢，为了要他们的族群为了要存续，所以他们得要很小就开始性成熟。好，那这个最后呢会导致的是什么？鱼体越来越小，然后经济价值越来越低。好，那鱼货量越来越少，很可能我们这个世代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大部分的这些渔业资源都用光，我们的下一代就很难像我们现在还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渔业资源。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留下一些什么，那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必须要为下一代留下一些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代就把它用完。
0: 绿色和平表示，渔业法规定沿岸三海里内都不允许有拖网渔船作业，结果却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沿海县市包括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最高拖网时数的县市。黄欣彤表示，沿岸三海里海域属于多数海洋生物的关键育幼场，但却遭到高强度的渔业作业压力，可能对渔业资源造成严重影响。
1: 面对这个每年破万小时的可能生态破坏，还有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90%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海洋庇护区呢，其实已经被国际公认为它未来可以恢复渔业资源，并且同时保护我们海洋多样性一个长期有效的策略。当我们的地方政府它愿意挹注资源在海洋保育上，并且提出海洋庇护区的潜力点，在划设前呢，更共同的去在我们的地方建立共识，这是我们海洋庇护区跟其他现行保护区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0: 绿色和平表示，海洋庇护区是由下而上的治理，透过整合地方共识解决过去的执法困境，并采取分区管理，将核心区域完全禁渔，成为幼鱼安心繁衍的基地。当生态复苏形成溢出效应，大鱼将自然向外游动，进而提升周边渔获量与经济价值，创造海洋保育及渔民生计的双赢局面。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候。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了，在国三啊，刚通报不久掉落物是铁管，让你国三南下115.8公里过西滨的外线，外线要注意有铁管让你加哈。然后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要留意的是计程车砂石车事故的情况。在新北五股这里，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异常哦，以及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注意节。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台东、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当然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的提醒。

哦，来自林家谦唱的《夏日之子》。哎呀，轻快，那个夏天的感觉，只要不要是暴雨，哦、然后不要那个好像在烤番薯、烘焦啊吧。基本上夏天的清晨还是蛮愉快的啦。哦，6:4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新店，新北市新店这边的北新路一段往北。过北新路一段88巷口，说好几个路口号志灯都不连锁，影响到车流顺畅，已经有通知处理了哈。好，那另外呢，在新北五股这里，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哎呀，路口号志灯嘎嘎滴，动着霓虹灯，香香细细，总之它怪怪的哈，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国三南下 115.8 公里过西滨外线要注意掉落无视铁管马珠的背后金哈，以及台64东向 15.1 公里三重这边依然要注意计程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经过小心哦。

生，你那个 logo 字体可以再帮我大一点吗？啊，再帮我字中一点，嘿，字中就好，字中就好。文献探讨的资料只有这样，下一拜就要口考了呢。再给你两天的时间，今天跟明天可以吗？

哦，这是三分之一的西瓜皮薄荷绿工厂。西瓜皮它的发型可以是西瓜皮的造型，那也可以那个小朋友真的会把西瓜皮戴在头上。好，现在时间6:48。

哎，国一高架现在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哦，在国一高架北上 58.1 公里五羊国机场系统外线要注意，三台小客车追撞了，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这个才刚刚通报哈，在国一高架北上 58.1 公里五羊国机场系统外线要特别小心，有追撞的事故哈。然后新北板桥这边环河路四段往五段方向过华江九路车道上许多瓷砖散落，注意哈。以及新店在北新路一段往北过北新路一段88巷口好几个路口号志灯都不连锁，影响到车流顺畅，也已经有通知了哈。好，再来新北五股这里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号志灯也是异常小心啊。那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哦。台64线东向 15.1 公里三重这边要特别注意计程车跟砂石车事故哈。而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南下345公里过高科中线三角锥里家，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你知道这个在天文现象里面哈，关于月亮有那个超级月亮，有那种蓝月。还有一种月亮叫草莓月亮哈，就是这个时间哈。其实应该说，说在今天哦，早上的7:57分，早起的时阵会到达六月这个满月的瞬间。好，一公啊，太阳都出来，我怎么看得到哈？你看不到，但是它还是自己会满呐哈。所以比较我们先讲一下这个草莓月亮哈，不是说在这个六月的满月就会出现草莓色哈，你不要想太多。它之所以会有草莓月亮这种称呼，是因为北美洲这边在地的原住民他们在六月的时候都是采收野莓的季节了哈，野草莓的季节，所以他们看的大自然的指标就是六月的满月，所以才会把六月时的满月称它为草莓月亮，象征夏季来临还有丰收这样一个意象，不是月亮真的会出现粉红色。但是哦，说在这个六月满月真的很美，我跟你讲他们说最好的在昨天晚上，但我今天凌晨3点多

我看到月亮也觉得哦，真的有够水哈。虽然它颜色是正常的，但是那个月大月亮好大好圆，重点是有够光的啦。哦，至少我们知道，早起7:57是这个六月月圆的瞬间呐。

哦，这是王玉君的歌，下月牛仔呀。好、哦，像我们这种在凌晨三点多出没的人，我都感觉月牛是好朋友，你知道吧？哦，6:56了。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在115.8公里过西滨外线铁管掉落情况排除了，感谢。但是、哦、在国一高架这边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国一高架北上58.1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线要注意三台小客车追撞、哦。而国一南下345公里过高科中线留意三角锥哦，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计程车砂石车事故持续处理哈。再来板桥的环河路4段往5段方向过华江9路，车道上许多瓷砖散落了。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哦，今天日本对上巴西，胜利被巴西抱走了。哎，最后听的是小野丽莎，一路前往巴西。没关系，除了球赛之外还有音乐、哦、好，待会7点我们还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中岛、哦、真的是高温炎热、哦、要注意做好防晒，适度补充水分。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北上58.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街道，务必留意外线，这里有3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而国一南下345公里过高科中线三角锥到李家。国三的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西滨外线铁管掉落已经排除哦。台61线最新通报北上，在201.1公里方院前路间有机车误闯咯。而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里计程车砂石车事故还是要特别小心哈。在新北市板桥环河路4段往5段方向过华江九路，车道上许多瓷砖散落了。而新北五股新城8路跟新五路3段路口号志灯异常哦。那在新北新店这里，北新路1段往北过北新路1段88巷口，好几个路口号志灯都不连锁。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散落物还没有排除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赫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么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亲爱的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景广花莲分台 FM94.3， 从现在这个7:05开始呢，到早上的10点，三个钟头陪伴各位哈。那么在期间有任何的路况讯息要通报，麻烦拨电话到0800-000-123。好了，今天呢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来到了6月30，农历的话呢，今天是5月16，星期二，依旧呢是一个灿烂、非常炎热的天气哦。我们先来听完一首歌曲，等一下来关心气象，关心路况。这是任贤齐所唱的这首歌《天涯》。

好了，好久没听到这首歌哈，天涯好听的歌曲了哈。以前呢、啊，这个歌刚发行的时候，那几年可以说常常呢都会听到的哈。那现在看时间，早上的7:11，我们来关心的气象的部分。同样啦，这个过了上个礼拜的这个台风季之后呢，您发现哈。每天都开始呢高温炎热，就回到了一般所谓我们讲典型的夏日的天气状况。那首先来看呢特报的部分呢，首先第一个呢还是高温资讯哈，常常呢在这夏天每天都会报哈。那今天呢天气高温炎热啊，那么在中午前后，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县跟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呢是黄色的灯号啊，这些地方呢都是特别热的部分啊。那一般地方呢还是热，只是呢没有发布在高温资讯的范围当中了哈。那路上强风特报的话呢，今天的下午到明天7月1日的晚上，高雄市、屏东县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呢，强风特报呢针对了这个地方屏东、高雄也发布了黄色的灯号了哈。再来看一下呢，就是今明两天的话呢，在台

0: 而各地区呢，包括马祖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澎湖、金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呢，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好，那么明天的话，澎湖、金门呢是多云到晴。好像有时候呢，下午的雨都好像下得特别大哈。昨天其实在下午傍晚的时候也发布了这个就是大雨的这个讯息，后来在花莲市区到最后是没有下了哈，是没有下，可能在山区那个地方哈。所以呢，在这样的天气很热，下半天呢，如果下了雨的话，基本上呢雨都下得特别大，而且呢都是在这个山区比较多。如果行经山区的话，请大家务必要留意小心。那今天呢，这个出现太阳的县市呢就更多了。好，我们来看宜花东地区呢，今天的降雨几率10%，那温度的部分呢是26到32度，32度很热，对不对？其实，在其他县市来讲呢，温度都特别高，我们这边好算是比较偏低了呢。好，那北部地区我们来看呢，北部地区呢，像基隆跟桃园降雨几率12%，好，那双北的话呢40%，比较偏高。整个北部地区的温度呢，从26度到36度之间，整个温差呢都相差了10度了啊。那在中部地区呢，降雨几率10%到30%，25到36度。南部地区的话，降雨几率10%到20%，温度的话从25度到35度之间，也是相差大概有10度了啊。所以你这样看下来呢，北中南高温都35、36度，我们这边好大概32度，所以比较起来啊。哦，平均来说呢，我们算还比较偏低一些些了哈。OK， 这是一开始我们先关心的天气的部分。那路况的部分，同样呢，在一大早6:30，在台八的中横、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这个地方呢，开始放行哈。那放行的话呢，到早上的8点钟过后，就会呢陆续再封闭起来，然后等到了10点会再放行5分钟，然后再封闭。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好，这是呢在台八中午上半天的一个管制。那下午当然也是会放行了哈，那但是呢到了6点钟过后呢，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官员的话呢就会夜间封闭，6点到隔天早上的6:30，以此类推。那其他的路段呢，包括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台九线的花东重谷，以及呢其他的道路呢都是正常的。那有任何要提供路况的话，麻烦你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记得要转七，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了。好了，看时间，现到了7:15，很快哈，每次这样咻之类哈，播个片头一首歌，然后呢看一下新闻，看一下路况，然后看一下天气呢，马上就给他1刻钟15分钟过去了。
1: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2: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呐、啊。
1: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凉嘞。
3: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1: 阿哥，停让文化宣传，驾驶或者老人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2: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陆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3: 是呀、啊，是呀、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哈，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阿哥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2: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1: 好好好，哦，阮阿孙的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3: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2: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问什么都不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好利无烦恼，精神好耶、yeah!

多情的蓝天向久别的家人缓缓的暖暖的广大的绚烂的阔叶，酝酿许多的故事，许多歌，许多思念在淋雨祸畔的心灵。纵使时间会悄悄地流淌着，苏醒之后泪痕湿巾，树叶上唇的诗篇，伤痕累累的心灵渐渐地红润升起，许多呐喊，许多种的心跳，许多梦正加赴旅意而在等待着，而那片窗外的蓝天正引导着归乡。

哇，这个凤凰花开呢，其实在六月份哈，六月份的大概六月初的时候，五月底的时候开始最漂亮啊。现在已经到了六月底了，其实凤凰花呢，有的都掉了一半多了，当然还是很多花朵呢在这树上。我记得在这个大概五月底六月初呢，看到有些哈基本上看不到绿叶，都是红花哈，真的很漂亮。这也是呢要来祝福这一季好2026年夏天毕业的同学们，不管呢幼稚园也好啦，好到这个可能国中小学高中大学好，或者是硕士博士都好，都是祝福大家的好这种火红的花朵。但是呢花开总会有花落时，所以呢一季一季总会呢不断的就是呢更新下一代下一代下一届下一届如此的呢来来去去，总会有一季呢轮到了每一个人吧。好，在上回呢参加了在花莲监狱正德进修学校的毕业典礼，国高中毕业典礼之后呢，我们也把现场呢在那地方我有录过一些声音，然后呢在空中跟大家分享了在这个学校的一些特质跟学习的一些状况哦。不知不觉呢又过了两个礼拜过去了，那我手边呢这是在高中部的学区好这个小凯的这个来信哈，因为原单位并不在花莲，就说来这边念书，念完毕业之后呢然后就要回到原单位去了，所以这算是一封祝福跟道别的信件了哈。所以在这地方留下了一些回忆，当然在活动或者是一般的这个活动啦，或者毕业的现场呢都有拍一些照片啊。那这些照片未来也成为呢你很重要的一些回忆跟纪念，应该说是共同的纪念共同的回忆啦哈。所以在此我也祝福，还是那句话，天涯总有相会时，一定会有呢会有在重逢的那一天吧。来，这首歌曲是尤克里林的毕业纪念册。

这个每天呢成长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哈，然后呢可能就看着看着每天要做的事情呢，眼前呢很多的事要完成哈，就不会去回头看，就往前看，然后等到一个阶段结束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哎呀怎么过了三年了，哎呀怎么过了六年，怎么那么快啊，想那时候才如何如何，那现在怎么如何如何，这好像是我们习惯上的一种对话，对不对？是的，常常都会呢到一个阶段结束我们才会回过头去看那个阶段我们经历了多少春夏秋冬四季的更迭之后呢，我们终于又结束了人生的另外一个旅程，然后又迈向了另外一个开始的。所以呢，来刚刚的小凯这封信让我就惊觉到三年又过得很快哦。曾经在求学阶段呢，你也提醒过说也提到了说可能很累哦，就觉得是不是想要放弃的哦，然后但是放弃又如何如何，到最后呢坚持咬着这个牙关走下去呢，还是能拿到那张毕业证书、哦、我想呢这个每个人如果辛苦去获得的那个部分呢，都心里特别的甜，特别想去珍惜它的。 OK， 那么在此呢就祝福不管呢您是哪个阶段的毕业生，都能够有很好的未来，飞得高飞得远，记得更要飞得远哦。好，讲到飞啊，我就想到有一首歌曲、哦、还有那种青少年的阶段然后到成长阶段的一首回忆的歌曲呢，是小虎队、哦、他们这首红蜻蜓，在这个时候呢来播放的话呢，会让我们回过头来也可以倒转一下，好，在那个年代的你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几岁的时候，这一回一晃呢都当爸爸妈妈了，那只蜻蜓已经飞到哪里去了呢？好的，那么就好好来听完这首歌曲，很适合今天听的这首叫红蜻蜓。那等一下听完之后呢，很快马上又要到七点半，要关心新闻喽。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了，我们马上接下来要关心的7:30的新闻之后呢，再回到现场来了啊。那有路况告诉警广0800-001123转7，麻烦大家了。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巴西今天在世界杯足球赛32强战对决日本，两队不分圈制，踢到比赛末段仍维持1-1平手。进入伤停补时的第5分钟，巴西靠着替补的马蒂内利成功破网，使森巴军团以2-1踢倒日本，晋级16强。全球气候变迁，极端热浪威胁迫在眉睫。环境部举办40度高温即时调试行动兵棋推演，模拟台湾出现连续3天40度高温极端情境所衍生的连锁冲击，跨部会动员与地方政府为高温冲击做好准备。记者尤纯报道。
2: 这次兵棋推演的演练情境模拟台北市内湖等3县市区域连续3日测得40度的高温，并衍生出停电、停水、轨道过热变形、敏感族群、户外工作者热伤害、就医等复合式的冲击，来检视中央和地方的分工还有协调机制，找出问题与解决方法。环境部长彭启明说，未来也会择定县市实兵演练，并将经验纳入国家气候变迁调试计划，全面强化台湾的耐热韧性。
3: 我们预警够不够，资讯够不够一致，因为我们过去有不管是高温有多头马车的一个现象，每一个单位都在发布，我们如何可不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由气象署统一来告知我们大众，那权责清不清楚，因为有些是中央跟地方会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决策流程必须要很通畅。第四个呢是资源调度够不够快，第五个就是韧性够不够长，如果我们这个热浪超过1周的话，我们有没有能力面对。
2: 彭启明提到，环境部也持续布建抗高温粮食地图，让民众找寻避暑的地点。除了短期应变之外，行政院也成立了都市林推动委员会，盼能透过增加绿荫等长期的调试策略来对抗高温。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基隆市远警执行巡逻勤务时，一名男子行迹可疑，上前盘查后发现男子携带大量伊托米酯毒品原料，若流入市面将可灌制超过7万颗毒品烟弹，所幸及时拦阻并将男子移送法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4: 89年次的吕姓男子在基隆孝思路中二路口看到巡逻员警时神情紧张，员警发现不对劲上前盘查，赫然在他身上查到高达5公斤的白色粉末，疑似值检验后呈现1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基隆市警局第1分局中二路派出所所长罗宣伟说，
5: 发现一名吕姓男子所提

0: 大袋物品，神情紧张，形迹可疑。远警依法实施拦截，赫然发现有五大包成分不明白色粉末，合计毛重5115.5公克。经毒品试剂检测，呈低级毒品依托米子阳性反应，警方依法逮捕上铐。
1: 警方表示，若这批疑似依托米酯原料流入市面，估计可以灌制超过70000颗毒品烟弹，黑市价值高达上亿元，对治安造成严重威胁，所幸及时查获。警讯后将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向上溯源毒品来源。警广记者林梦平吉隆报道。
2: 一名中国籍网红日前来台旅游时，在桃园机场的禁拍区偷拍并上传影片，引发争议。移民署表示将依法管制他2年不得来台，未来申请来台也将会商陆委会等机关从严审查。记者任然新报道。
3: 中国网红天上白羊来台时，不仅拍摄桃园机场证照查验柜台、安检区等画面，甚至疑似刻意制造闯关情节。影片被传到社群平台 Threads 后，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标记内政部及桃园机场官方账号，质疑禁拍规定形同虚设，呼吁彻查。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科长黄玉杰表示，经查当事人在114年11月来台，并于同月出境，疑似以密录设备拍摄查验通关、海关及管制区画面，已违反禁止拍照录影规定。
4: 经查上传影片之中国大陆人士，其于桃园机场入境证照查验等区域擅自录影的行为，已经违反特定区域禁止拍照录影规定，不仅影响证照查验秩序，亦可能侵害其他旅客个人资料及隐私。有关其发布真影片内容，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规定，管制其2年不予许可来台，并针对其后续申请案预案严审。
3: 移民署进一步表示，已掌握其身份，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管制2年不得来台，后续若再申请来台，也将会商陆委会等相关机关逐案从严审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昨天回老家，坐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7: 那有可能，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打钢老坠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8: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7: 老宅延寿？
8: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7: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6: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7: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8: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6: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9: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2: OK， 回到现场来看时间，现在是早上的7:39，进行出笔逃避的现场哦。来，外头呢，这个太阳已经都出来了哈、哦。这几天太阳毒辣，注意到中午，尤其呢，在这个阳光底下太久呢，容易紫外线的晒伤了哈、哦。这歌曲来自曹格所唱的歌曲《阳光》。那等一下呢，我们当然有任何路况随时欢迎大家拨电话进来，08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7。

OK， 来我们看一下呢，现在时间到了早上的7:42分， 好，来有任何路况讯息的学子在空中 提醒各位。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呢，今天是2026年的6月30号， 6月30号呢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独立日， 这是在1960年的这年独立的。 好，来看过去历史上的记载呢，在这个近代史了，1943年的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

他就任了西南太平洋的盟军统帅。而在1950年的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呢，下令美军呢抵达了入侵南韩的北韩军队。而在1971年的时候呢，苏联太空船联合11号的三名太空人在完成任务返回地球的时候死亡哦。那根据事后呢，这个公布的这个调查了解呢，这个太空船呢，它在着陆之前呢的30分钟，太空舱内突然呢发生了那种减压的现象，造成了这三名太空人死亡了。另外呢，在1980年呢，我国正式收回了台北县啊，那时候叫台北县啊的淡水镇啊，就是英国前领事馆的红毛城。红毛城呢是在1962年呢，西班牙的侵略淡水的时候所建造的。那1967年的时候开始呢，英人向清来这个政府呢来租借哦，那年租呢白银10两，咱们拗了哈。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呢，红毛城一直呢都是为英国人所有，一直到了这个1980年的时候呢才归还了哈。台湾第一位女市长呢，是在1983年的时候呢。好，那在哪里呢？就是嘉义市的哈，这个市长呢许世贤，他在1983年的时候呢肝癌病逝了哈，那时候76岁，因为他是第一位台湾的这个女市长，所以被记录下来了。在1987年呢，施工历经了8年，投资金额呢有新台币140亿元的翡翠水库落成启用。而在1989年的时候呢，内政部长的徐水德跟国防部长的副部长郭宗清抵达了东沙群岛，共同的主持了南海的屏障哦，这个国界杯的揭幕启用典礼。好，2000年后的2006年的立法院的修正通过了哈，就是卸任总统的副总统的礼遇的条例的取消哈，就是卸任正副总统呢的终身礼遇，改采呢就是任期制哈，最多是礼遇8年呐、啊。另外，在2008年呢，就银行的业务呢兑换人民币的这个业务哈开跑了，全国有14家的银行的获准都能够来乘坐哦。在2013年的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首府凤凰城的西北的这个亚内尔的小镇附近呢，28号开始呢野火漫烧以来呢，那大火呢摧毁了200多栋的房子，造成有19名消防队员殉职。那这是美国呢80年来夺走最多消防队员的一场野火。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0: 行人过马路安全口诀：停、看、转、挥、动。
1: 第一个字是停，行人在路口等待时应站在路缘石边缘后退一步，防止被转弯车辆的内轮差或者是后照镜勾到。
2: 第二个字是看，现代电动车与油电混合车在低速时非常安静，因此视觉确认很重要，就算是号志变绿灯了也不要急着过马路，必须确保前方车辆完全停止，没有来车再过马路。
0: 第三个字是转，主要针对转弯车和视线死角，行人随时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从死角出现，还要与驾驶对看，确保对方看见自己。
1: 第四个字是挥，在视线不好或者是小孩要过马路的时候，应高举双手或挥手，让驾驶者更容易发现你。
2: 最后一个字是动，过马路时要专心行走，切勿滑手机，也不要在斑马线上嬉闹。
0: 请记住这五个字：停、看、转、挥、动。

不仅行人要遵守，驾驶人看到行人挥手时也要停下来礼让行人才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好，我们继续来看时间呢，现在到了7:48哈，台八中横太鲁阁天桥呢要等到8点就会封闭施工，然后下次放行时间呢会在早上的10点放行5分钟，大家注意这个时间了。好的，来听这首歌曲啦，木吉他的散场电影。

好了，等一下呢，很快的，马上8点钟到了哈。那在学校附近，或者是呢，在早餐店附近了，买东西嘛，或者是呢，临时停车的这个部分都请注意了哈。下车开车门这个部分也要特别留意小心。好，在这两天呢，开始大家就放暑假去了哈。暑假有暑假的规划，有人暑假更忙哎哈。平常说哎，这个上课还 OK， 那如果到了暑假的时候，可能有参加更多的活动，甚至要打工的也有了哈。那也许呢，还有很多你想呢去完成的部分，就利用这样的空档。但是安全第一，好，记得如果说出门在外呢，到哪儿去呢，最好让家人都能够知道一下。万一有什么状况的话呢，才能够知道说哦，你可能带到什么地方去，而不是说哎，出去的碰见啊，好弄吹杯酒郎这样子了哈。那等一下呢，到这个八点钟过后呢，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就要封闭了哈，封闭开。

子时空，等十点会再放行五分钟。那另外呢，其他的部分的道路工程也开始陆续要进行的。花莲对外呢，包括这个台九线的苏花都是顺畅的。那纵然有一些工程进行了，但是呢，都是属于机动性的管制，全线都还是维持顺畅的。那往南下呢，到台东的部分呢，走台九线的花东纵谷，走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全线也都顺畅的。那现今呢，我们的路况也都很 OK 的，所以呢，在行经很多道路的时候呢，车速不要太快，车速不要太快。那路口呢，停让哦。还有呢，减速慢行之外呢，如果变换车道，麻烦您记得要提前打方向灯。在花莲呢，在太平洋公园过去那地方哈，还包含了就是呢，在中山桥都还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哈，所以道路都有一些缩建。所以呢，各位呢哈，小心驾驶。现在大部分都是在地的朋友在开车哈，等到暑假期间呢，外地来的这些车辆哈，人车都会比较多，所以呢，可能对这个路况就不是那么熟。因此，我们更要呢，很确切的呢，做到呢，就是行的安全呢，就像我刚提的。转弯变换车道，请提前打方向灯，不要这个临时的状况哦，真的是很危险的事情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OK， 那现在呢，我们继续来听歌曲了。这回呢，在金曲奖那天颁奖了哈，萧煌奇很可爱啦，他说：“哎呀，今天我开始哈，这个我的五金行要开张了，因为他拿到第五座最佳台语男歌手的。”好，这个奖项，所以五座哈，这个所谓的金曲奖呢，五金嘛，五金行都丢了哈。那同时呢，他的专辑又获得了呢最佳的台语专辑，你看厉害吧？那这首歌曲呢，叫做《做一个喜情软心的人》，好做做这个秀情软心的人哈。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那听完之后呢，等一下马上到了八点钟就要来对时，再来关心八点的这个路况的部分。还有呢，我刚刚提醒了很多的道路工程也陆续会在呢这个时间开始进行的，所以经过施工的路段都请大家慢行小心，也注意到这个动线，以及呢注意到施工人员的安全，这个请大家都务必要留意，大家平安，这才是最 OK 的事情了。好，来听萧煌奇的这首歌曲《回冰沟银行陶给》这首歌，这一个软心秀情软心的人。

0: 好了，即将呢到了八点钟，我们来关心的全国八点的路况之后呢，等一下呢继续再回到现场来陪伴您触鼻桃贝的节目了。哎呀
1: 哎呀哦哎呀哎呦哎呀哎呀，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84.6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燕巢系统接国道十号往西方向匝道，砂石车故障，车辆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14公里平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